0: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陆武高速古碑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的地磅改造施工，施工期间所有车辆从古碑收费站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限宽2.55米，超宽车辆呢可以绕行至丁埠收费站上高速，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31号傍晚的6点结束。
2: 好，关于高速路况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关于高速路况的爆料，提醒我们在路面上啊千万得注意路面上的异物。
3: 908G40高速往南京方向581公里这个地方，路中央有一个泡沫箱掉在路中央了，请安排路政来清扫一下，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应该是有一个车掉了，然后在文集服务区，正到刚刚到文集服务区这个地方，路中央又掉上来大泡沫箱，最好查一下是哪个车的，他这个车已经连续掉了两个大泡沫箱下来了。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啊，说的是在沪陕高速和宁段，这是往南京方向呢，是接连有车辆呢是有大的泡沫箱从车上掉落，先是呢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快到文集服务区的时候又发现了第二个啊，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呢，可能在路面上还会发现第三个甚至第四个泡沫箱，也非常的危险。那我们也会和辖区的这个交警和路政部门呢赶紧进行联系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行驶在和宁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如果您看到了这个车辆的话，或者是疑似装载着大泡沫箱的这个车辆，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可以把这个车辆的牌照或者是行驶的具体路段的信息啊，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夏季气温高，不少驾驶人习惯停车闭窗开空调休息，密闭车内、地下车库、封闭地下室是夏季氧化碳中毒高发场景。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公众，在开车时要经常打开车窗通风，汽车停放在车库、地下室等室内区域，不要让引擎持续运转，在停驶时不要长时间开放空调，严禁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若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疑似中毒症状，需立即撤离至通风区域，发现他人中毒，第一时间开窗通风，转移人员，并拨打120紧急送医救治。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警方路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在中油坊路的附近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玉溪路高架东向西靠近中油坊路的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西二环的高架桥北往南，在清溪路的附近中间的一股车道也是有事故。西二环高架北往南，靠近清溪路南侧中间的一股车道也是有事故，交警呢都是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在后方过往的司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同时呢，像南二环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呢也要留意，此前有事故，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但是现在呢是影响到了南二环高架的下桥。南二环前山路东向西主线上此前呢是有事故发生，事故虽然已经被交警撤除，但是呢影响到了南二环高架东向西下桥的效率，目前下桥的速度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像长江西路高架桥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东往西集中在前山路到西出口的位置，流量偏大。合作化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

0: 整体来说尾部呢都是在黄山路的附近，是南往北的方向。南二环高架靠近宿松路的东西双向也是大流量，像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望江路到南二环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是南飞河的位置，速度呢也是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都是主线上的速度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向西，南二环刚才说了前山路是事故影响，东向西主线上以及呢西二环在繁旺路一直到黄昏立交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江阳这桩的各位听友啊，如果说呢是正在纠结于装修的业主，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的专属价值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前台整装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那像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继承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端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也是免费赠送。
2: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用额外加一分钱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呢，可以趁着八月活动到店里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303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上午的8:08，这里是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我们看到目前啊，合肥市的五里墩由北往南方向呢是有明显的堵点，就是在

0: 北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呢，也是有拥堵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黄山路。那么现在呢，五里墩南北向通行受阻啊，这个就是南北向有没有事故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1: 再来关注合肥市南二环的通行情况，现在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啊，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我们看到由东向西从北京路的位置哈，一直到西二环，现在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可以说是全线排满了，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辅道或者是周边道路来绕一下。
0: 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还有铜陵路高架桥都是由北向南方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那尤其呢是铜陵路高架，我们之前说过在最南端下桥口的位置队尾排到肥河路啊，到目前为止这个拥堵情况呢没有改变。但是今天早晨啊，有一个地方跟平时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呢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桥由东向西进城方向，在大众路，也就是在百大周谷堆农产品国际物流园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堵点的，而且呢这处拥堵的情况还在不断的向东延伸。这个位置啊有没有事故，您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半年来，浙江嘉善的多家劳务中介啊，都遭遇了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只要一入职，他们就会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要么说住得不好。这背后藏着怎样的套路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浙江嘉善警方在日常研判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情况，当地涉劳务纠纷警情呈现异常增长态势，且案发模式高度雷同。多名务工人员在入职企业后不久，就以招工信息与实际不符、住宿条件恶劣等说辞，向劳务中介索要误工费、车费等赔偿。这仅仅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吗？
5: 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劳务中介企业，调取了他们相关的跟当时那批求职者的调解协议以及收条。那么发现呢，这批求职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雷同的，在身份信息都是一样的。那么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我觉得就不是巧合了。
4: 根据调解协议和收条上的身份信息，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这伙人大多是同乡或是亲属关系，他们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及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一旦他们结伙入了职，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找劳务中介索赔，也就是所谓的诈场。
5: 那么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常用的几个借口呢，比如说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环境怎么这么脏呀，有灰尘啊，有扬尘啊，会对我的肺造成影响啊，你的住宿条件这么差的，我这怎么住人呀，以这种理由来就是说找借口，其实就是故意挑刺，要求劳务中介赔偿今天的相应的误工费。那么他们把这种行为呢称作为诈场。
4: 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劳务中介往往会选择拒绝，但这伙人会通过聚众闹事、恶意投诉等软暴力手段向劳务公司持续施压，
6: 就是一直咬死要去闹，为了这公司的形象，为了那个能够稳定正常的经营，一共是12个人，一共给了他们4800块钱。
4: 在这伙人的要挟下，不少劳务中介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选择赔钱了事，赔偿金额通常是每个人300-400左右。也有一些劳务中介不愿赔偿，这些人就会持续纠缠，并顺势向公司索要更高的赔偿款。
5: 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天两天所产生的住宿费啊，那个餐饮费啊，他都算在劳务中介上。那么这样下来的话，一般最高他能赔到个上千元。
4: 嘉善公安全面梳理涉案人员轨迹、团伙架构与作案证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警方在省内外多地成功抓获以黄某某、张某为首的2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了这一流窜在长三角地区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
5: 团伙涉及的案件省内和省外都有，那么省内呢包括宁波、杭州、温州、嘉兴等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
4: 警方提醒广大劳务中介企业，在日常招聘用工过程中要做好入职核验，增强防范意识，一旦遭遇劳务碰瓷团伙

0: 我的无理索赔应及时报警求助。
1: 碰到此类事件，切勿私下协商、私下赔款，有情况及时报警。如果真的迫不得已已经赔付了，也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赔付记录、调解协议、转账记录，同时对整个调解过程尽可能的录音录像，保留证据，以方便后续的调查。
2: 好，这里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908，你们刚才所提到合肥市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进城方向，在周谷堆这路段呢，的确是有事故啊。目前交警呢已经是到场进行处理了，我们看到现在拥堵的情况呢已经是有所缓解，但即便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队尾啊也已经是排过了大众路，导致呢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那么这一段呢是进城方向是通行受阻。那此外，我们看到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也在停车。
3: 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继续关注新闻。908的各位听友啊，您在睡前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深夜刷到过这种奇怪的直播间了？那这个直播间啊，它没有任何的动态画面，就是一张图。那主播呢是只出声不露脸，但是啊声音却特别热情啊。评论区呢，只要是有人发言的，这私信啊立马就到，要求呢送礼物、加好友、换平台。最终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人呢引到平台之外。那么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怎样的风险呢？来听报道。
9: 这是完婚的，不是素的，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
10: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11: 看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
10: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丢了眼睛即可拦。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9: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下的打视频、开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12: 这是完婚的，不是素的，哥哥，
9: 这么说你理解吗？
12: 最低打视频的话也需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
10: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

0: 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1: 这类直播间呢，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的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让记者费解的是，这类账号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个粉丝，却频繁出现在平台首页的推荐位，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指出，这类视频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因为其吸引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这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平台难辞其咎。
2: 是的，那么这类午夜直播账号粉丝啊，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呢基本上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这种操作叫做偶然获客，作用呢就是广撒网，随机的吸引用户。而在整个引流过程当中呢，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的主体，只是起到一个前台揽客的作用，目的呢是把用户引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进行宰割。
1: 网络直播间引流之后还可能发生什么，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梳理多地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大概有三大风险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午夜网络直播间背后三大风险点。
0: 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4月10号，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0000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
4: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者同社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浪漫七夕就要到了，大家都准备好惊喜了吗？我们来看一下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活动即日起到8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和50毫升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呀还是维稳抗氧化啦，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 7.7折，到手仅需692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我们另外给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呀， CB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质地特别的细腻，上脸超级服帖，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其实男女都可以使用。化妆前呢打底，上班前打底都可以，用它打底牢牢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您的妆容持久又精致。平时呢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但舍不得囤，但是在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37块钱，无论是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划算。重点啊，福利来了，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830块钱，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呢限定福利啊，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再来关注降龙这桩。这夏天装修啊，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1: 确实，降龙这桩呢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夏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2: 那么具体都会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1: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牌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那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2: 那等于就是装修的硬装搞定的同时，这家电的软装也直接配齐了，是吗？
1: 是的，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的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303，6551-655-6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

0: 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帮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常常报道悠悠大胖保安坊，谢谢。
1: 大哥大哥大哥，第96天，小伙伴们，防暑降温，防暑降温。
2: 九零八九零八，包公大道上北二环高架有两处拥堵点，第一处是在那个河下面有单车并排相插，第二处是在桥上面，好像是单车追尾，十分拥堵。

0: 谢谢小伙伴们给我们提供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个早高峰的路面有的时候总有一些繁忙的情况出现，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稍安勿躁，不要着急。
1: 胖胖和悠悠，大胖和悠悠，早上好，我今天在跟妈妈一起去上
0: 班。你今天早上跟妈妈一起去上班了是不是啊？
2: 早上好啊，悠悠大胖，
0: 早上好。
2: 听到你们的声音和广大网友早上打卡的声音，就说明我已经迟到了。
0: 我以为你要说，哎呀，我听完你们的声音和广大网友早上打卡的声音，我心情就特别好呢，感觉今天一天的工作都特别的有精神呢。
3: 差不多吧，今天星期四。
0: 对，不应该是这样吗？
3: 今天星期四再熬一熬，就放假。
0: 今天一过，明天一过，嗨，
3: 熬一熬，
0: 你们就可以稍微的喘，有一点这个喘息的时间，对吧？我现在都不敢说就是你们一定能够休两天，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可能是休不到两天的嘛。对
3: 对，
0: 对对啊，我们也都是哎，理解。
3: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东向西北京路的附近，和东二环靠近北二环。

0: 的连接处东向西的方向，此前呢都是有事故发生，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郎溪路高架靠近北京路的东向西，东二环靠近北二环的连接处东向西的方向，此前呢都是有事故发生，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城市西边的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向西，在二环到前方的西出口，速度呢是缓慢的。像南二环高架桥东向西，主要呢还是集中在格子化路一直到东直路下口的位置，以及郎溪路高架靠近南非河的北往南的方向，也仍旧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向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南胥门桥上桥，又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比较的集中。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向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辅道上，西二环靠近繁华路的北往南，辅道上和天达路的北往南主线上，速度行驶的相对会慢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跑。
0: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好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怎么搞的？我们俩是在重启吗？因为刚才播广告之余，就放广告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都是，哎呀，我们好，感觉我还没吸。
1: 把你的鼻通借我用一下，
0: 快借我用一下。
1: 把你的鼻通借我吸一下。
0: 哎呦呦，我的妈，请凉油，哎呦，好舒服多了。
1: 哎，就是这样子啊。
0: 哎，话筒一开，瞬间状态就来。
1: 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每到周四呢，我们必辩论，必 battle，必讨论。
0: 哎，今天的这个 battle 的话题啊，到最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下这种边界，对，边界，最主要是边界。
1: 哦，你们来听一听。又是边界呀，王姐，昨天就说的是边界，今天又说边界呀。
0: 因为这个朋友们相处有边界嘛，这种边界呢，
1: 可不可以越过道德的边界啊？
0: 有一些边界的就是没边界好，就会引发一些误会
1: 啊，就是越过了边界。
0: 对，然后。然后有一些边界呢，如果说你自己内心里面认为这个边界不是什么边界，你们俩之间的相处也不会很快乐。比如说今天这位，话题先来跟你们说，门对门的邻居 WiFi 该不该借？不借就是人情冷淡吗？就这种邻里邻居的关系，借东西你觉得边界在哪？有些哪些东西你觉得借了 OK， 哪些东西你觉得借的不 OK？你一般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1: 好，来，这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
0: 男士，你说吧，
1: 我和邻居。

0: 呢，也会顺手把它拎着扔下去。他每年物业费都会准时交，还会多给我30块钱，说是早餐费。我一直觉得吧，门对门嘛，能帮就帮一把，处的是人情，而且大家都是邻居关系，处的也都很好。前几天我家 WiFi 坏了，电视看不了，抖音也刷不了，就必须要靠流量了。我就发个信息他给他说，哥，你家 WiFi 密码能借我用一下不？我家网坏了，我想看会儿电视或者刷会儿抖音就行。结果他回我说，我家的线路也不好，网速也不行，这两天也正叫人来看呢。他又问我，你是看电视呢还是刷抖音呢？我说都看。他就再没跟我说给不给的事儿了。后来我发现是我头一天打扫家里卫生的时候把电源给关了，但是那个网速也不好的回绝让我心里有点凉。我平时帮他带个快递，当扔个垃圾我没二话，到他这呢一个 WiFi 密码都不愿意共享，对吧？一个 WiFi 密码反倒成了界限，是我平时太主动了吗？让他觉得我做这些就是理所当然了吗？还是说他打一开始就没把我当成是邻居，而只是把我当成的是物业？
1: 悠悠大胖就想问一下了，就是到底是我太计较了，还是门对门的这种邻里关系本来就应该有一个边界感呢？肯定不借啊，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啊？就算是我们俩是邻居再好的关系，有一些东西在我这里我认为它是有隐私的，比如说 WiFi 密码。
0: WiFi 密码
1: WiFi 密码它本来就是涉及到隐私的。而且啊，是这样子，我先说一下你们有多少人的各种各样的密码用的是一套
0: 啊。
1: 对吧？所以那如果说我把我的 WiFi 密码给你，很有可能它跟我其他的密码都是通的，你让我怎么把我的隐私泄露给你？这个事情不很奇怪吗？对不对？而且好，你家网坏了，我们现在其实啊，你去你的这个就是手机的
0: 移动客户端
1: 运营服务商那里，你加一个流量包，第二天找人上门来给你修一下 WiFi 不就得了吗？就那一晚上的时间你都要找人接一下吗？而且对方已经用了这种方式委婉地拒绝了你，你心里还没数吗？就这个东西可能在人家那里人家觉得不方便借给你，还因为这个事儿你就觉得哦不借就说明他冷漠，我平常还给你带垃圾，哎，对吧？我还给你拿快递，那人家不也跟你说谢谢了吗？人家交物业费的时候也顺便多给你30块钱，对吧？人家也不是说做的不行。那话翻回来来说，因为这是就投稿人来说啊，那作为今天的话题，门对门的邻居 WiFi 该不该借，我依然觉得像这种带有一定隐私性的涉及到密码的这些东西就别借。而且还有一个我借了之后的一点麻烦是，我今天借给你了你用了，那你明天网修好了之后你会把我家 WiFi 断掉吗？还是你会一直用我家 WiFi？ 这东西我跟谁扯皮去啊？到时候我网速慢，也许你没用，我又觉得你看对门一定用我 WiFi 了吧，你这到时候我俩才不开心呢。可对，不借不是人情冷淡，因为每一个人衡量事物的重要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吧？我认为邻里邻居可以借的东西，我打个比方啊，我家酱油用完了，炒菜零食没了，来小孩到隔壁问问看借一点酱油，就是这种比较急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不着急，你像我们现在叫个外卖这么方便，如果你早上起来发现你酱油没了，你中午烧菜你直接点个闪送，一个儿子送你家，是吧？干嘛呀？
0: 说实话，
1: 就因为这个事你还要刺探一下人性吗？哦，他不借你他就跟我管一把儿的。
0: 今天我的这个难度这么高的吗？我今天打的是什么赛啊？感觉王姐说完了以后把
1: 我，你突然觉得你很支持我，
0: 把我都说动了，我都无言以对了。就所以今天王姐她已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是 WiFi 不能借，她觉得这种边界感仅限于部分食物 啊，就是实体的这个物品，然后可以把它那个借来借去。如果像

0: 这种 WiFi 呢密码不能借，网络密码不能借啊。今天站我呢是可以借，没问题。
1: 嗯，
0: 借他一个 WiFi 密码又怎么了？你家里不来朋友啊？你家里朋友来的时候，他问你，哎，你们家 WiFi 密码多少？你给不给？
1: 嗯，
0: 我问你，你给不给？
1: 嗯，
0: 对吧？平时帮忙带快递、扔垃圾这些事情也不是他的义务，是情分呢。那既然你接受了别人的这种好意，那你也应该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适当的回应啊，对吧 ？WiFi 密码你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吧？一听你们讲的这个什么内容啊，这个什么隐私泄密啊，你以为个个都是电脑高手吗？啊，我知道你们家 WiFi 密码，我就可以把你们家控制了吗？我现在把你我们家 WiFi 密码给你，你们能把我家怎么样吗？啊？
2: 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相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啊，我继续说我的内容观点啊。虽然今天我的这个输出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还是尽量往那个上面靠一靠吧。另外，我也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多久没有更新过或者看过 WiFi 路由器的时代发展了？它不再是以前我们所想象中的那样啊，嗯，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频段，大家用的都是这个频段了以后，嗯，他就可能通过他的手机然后操控我们家的这个数码产品，然后就可以从我们家的数据包里面抓取我天天都在干什么了呢？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就是普通人啊，我做不到这样，反正我真做不到啊。另外呢，现在的 WiFi 厂家也给一些WiFi 呢，就是路由器呢，设置了所谓的来访模式和来宾模式。什么意思呢？就你朋友来你们家了，你可以给他一组账号，你也可以给他一个二维码，让他扫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连接。他们是单独用一个频道。单独用一个频道并不会影响你的网速，懂不懂？你跟你老婆你们全家人用主频道，他们可以用副频道，懂不懂？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这个 WiFi 密码怎么了呢？大不了他要是一直不退，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哦，话分两头说啊，有些朋友可能就从来不知道自己家的 WiFi密码是怎么打开或者是怎么设置。你知道自己家的 WiFi 密码怎么打开吗？怎么设置吗？
1: 我记得我是知道的，因为他过来给我，就是中国电信上门给我装的时候，他有教过我
0: 啊。然后现在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有他们的微信，就是你日常
0: 给我加
1: 一个客服微信。所以你还得让他上来是吧？不是啊，你给他发个信息，他要远程教你一下了
0: 啊，远程教你一下。
1: 哦，因为其实在我看来，现在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所以这些事情简单到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他要是一直真不对的话，你自己改个密码不行吗？
1: 那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呢？
0: 为什么叫惹这么大的麻烦？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个说远亲不如近邻吗？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好像到了城市里面以后，大家住在门对门了以后，就没有以前的那种邻里之间的相互和谐、相互帮助、相互守望、相互照应的这种关系了呢？那不就是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慢慢积累起来的吗？你如果这个事情也不愿意做，那个事情也不愿意做，人与人的边界都要放得那么强烈的话，那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平时不要跟你的邻居交朋友，对不对？交什么朋友呢？今天一个 WiFi 密码啊，明天帮你带一下那个小区的快递没有拿回来，帮你带一下，垃圾再帮你丢一下。好的，我们来听一下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
8: 小王，我跟你说个事实，如果 WiFi 密码给了别人，用手机后面可以控制自己的家里的监控呀，还有什么东西的信息都可以调出来的，很多家庭的录像外泄呀，什么东西都这种情况。还有
9: 9088插播一条路况，上海路由南往北，在上海路与龙昌路上跨桥的位置发生了两起的一个追尾事故。第一起的话是占据了最左侧一条车道，相邻15米的话，第二起是占据了中间一条车道。
0: 好的，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10: 有人说这个悠悠和大胖你俩的口才都还可以，刚才听悠悠的就是想觉得悠悠讲的很有道理，现在听大胖这样一说呢，又觉得大胖讲的也有道理。现在
0: 进入了一种两难，
1: 对，这可咋整？这可咋整呢？
11: 哎，今天这个打法段位太高了，我完全支持王姐。就这个不是说一时的问题，那比如说以后我的网某天如果这个网速特别慢，那我肯定第一想法我会想到是他在怎么怎么样，这个对自己往后的心理是一种折磨。
0: 你能看到啊？或者说你们自己能不能看到 WiFi 有几台设备连接了，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查询。来，我做一个小调查，家里面的 WiFi 怎么改密码？会的朋友举个手。家里面的 WiFi 知道怎么进后台看有多少个设备在连接的朋友举个手。我来看一下有多少朋友知道。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就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的这个密码呢，你给不给别人呢？问题都不大，
1: 那也不是，那也不是，
0: 或者问题更大，
1: 就是他可能他真的忘记了，因为人就是，你知道这几天我在跟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在聊天嘛，就基本上80后和90后啊，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有时候忘性特别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开始我可能是会的，我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经常操作这件事情，我就忘记了。我忘记了之后，但是不妨碍说这个东西是我的隐私，我不想借给别人，我忘记了没关系，等到我需要它的时候，或者说我需要去重置它更新它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员帮助来保护我的隐私，对吧？当然你们可以不仅仅是说这个 WiFi 啊，你们可以说一说其他的东西，哪些能借哪些不能借，以及你们邻里邻居之间的这些事儿，可以来跟我们讲讲啊。有朋友说你改了密码，对方有一天流量超了又想起来用你的，结果呢发现密码改了心里又膈应了，搞不好又会心生怨恨了。还有朋友说，我一直想不通，我们邻居已经22年，我家是2025年装修的，在安装门的时候按照原来的换，邻居家开始找麻烦，我一句没说，花钱让送货的再背回去换，再花钱送上门。2024年邻居家装修的时候，骚扰婴儿不说，就可能声音比较大啊，就是有点扰民，然后卫生条件脏乱差不说，邻居家的门换了一个又高又大的，我一直在等邻居一个说法，到现在都没有，我该怎么办？明白了，就是邻里邻居装修，邻居已经22年了，然后呢我在安装门的时候我按照原来的换，邻居说这样不行，然后我就去换了一个门， 结果呢，他自己装修门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又大又高的门，
12: 就压你一头，意思不就是压你一头吗？
1: 然后问题是，那你不就双标吗？对于我，你觉得不行，到你家的时候换了一个这么大的门，而且你还条件搞卫生条件搞得脏乱差，
12: 那你别管他了，你直接换。直接换一个又高又大，再压他一头，放到最大尺寸 Pro Max
1: Pro Max 版。
8: 今天这个打法，大胖，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用天秀浏览器里面贴吧的一搜，很简单的，你不要不相信。
12: 啊，你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了我家的这个 WiFi 密码了以后，然后通过 WiFi 密码的后台的登录，然后可以调取我家的各种。嘿，巧了，不是我们家的其他的设备都没联网。
1: 你说的是你家，但是并不代表别人家没有，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庭，
12: 特别是家里面有摄像头的家庭，
1: 对，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庭，多多少少都会安装那么几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吧，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的安全隐私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9: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你把这个东西给别人，首先，可能别人并没有出于恶意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你无法平复自己内心产生的那一丝丝的恐惧，后期有没有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的风险及相关的一些损失，是你目前无法评估的，在你借出去的那一个，当你借出去之后，你会在不断的提醒自己的内心啊，会不会有这一类的事情，
1: 一系列的问题就会有点烦，包括我觉得车子你也最好不要借给别人，
12: 对，
1: 对吧？出现了问题，你到时候还得找平安车险，虽然中国平安车险特别好，
12: 新车买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实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
1: 40086000000。
13: 你像我家的 WiFi 信号就不是特别好，我家的那 WiFi 位置放在客厅，我在卧室我都感觉这个信号差一点，要是邻居找我借我也会借，但是我会告诉他密码我不能告诉你，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我来帮你连，你借用借用呗，反正你借用了以后你的网速也不会多快，这信号也不是多好。
12: 你大哥，你来给他连的意思不就是你已经把密码给他了吗？然后他会点记住此 WiFi 啊，下次来的时候就会自动连啊。很多年前有一个段子你们不记得了吗？就是你走到哪家酒店然后都会自动连上他们家的 WiFi、
1: 对好，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啊，今天说一说这个邻里邻居之间的边界。
14: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即成造，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9: 哇，小满，
18: 活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乐购908商城透支。

0: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80000000。
2: 掌控资讯节奏。

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 S20长固高速霍邱城东湖特大桥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随着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这座安徽省首座高速与国道共线双层跨湖大桥全面转入地面结构施工阶段。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海峡通航模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到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区，超值福利不要错过。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微信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就可以进入参与。

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明星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维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899，七夕的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23，性价比直接给各位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还给所有爱美的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呢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啊，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女生可能应该自己比较了解啊。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呢超级的服帖，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妆前打个底，牢牢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持久，越夜越美丽。平时的专柜价呢不便宜，很多女生呢一直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七夕福利的专场 CPB 的肌肤之钥的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元，而且再享77折的优惠，到手后呢是137.83元，137.83元啊。更加重点的福利来了，大家可以把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还有 CPB 的隔离加购在一起支付，折后的总价呢是830.6元，还可以直接享

0: 受满777元还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所以如果两款一起买的话呢，最终的到手价只要753.6元，折上再减先，哦，低嘛。所以各位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1: 3 3 2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啊，大家讨论的还是很激烈的啊。今日话题是门对门的邻居 WiFi 该不该借，不借就是人情冷淡吗？哎，你觉得邻居之间借东西啊，边界在哪里？什么东西能借，什么东西不能借呢？
1: 是啊，
0: 这个投稿人呢是说啊，他觉得他跟邻里关系处的都不错，他呢是搞物业的。
2: 那是你以为。
0: 有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快递到家了，然后会跟我讲一下，让我帮忙带回来。有时候我看他门口有垃圾放在门口，我也会给他带下去。他物业费呢也确实是正常的交，而且呢可能还会给我个就是什么早餐费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哎，也是表达一下感谢吧。有一天呢，自己家里面的 WiFi 啊，连不上了，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借一下对门的 WiFi， 结果对门说我家 WiFi 也不行。他因为这个事情心里就有点不太开心，就会觉得我们关系不错啊，处的也不错啊，我平常帮你带这带那的，怎么搞的？你借我个 WiFi 就不行了吗？啊，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所以今天就问问大家，当然现在回来了，你们可以说一说，就是你们觉得邻居之间，我不说朋友好不好？
2: 就是邻居，
0: 因为朋友你会有自己的衡量标准，
2: 朋友你没办法拒绝，
0: 邻居不一定是朋友，是这样吧？
2: 但你的邻居跟比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会更长。
0: 你在想什么？我到底跟我邻居天天在一块干什么啊？
2: 他不都讲了吗？天天都在聊天。
0: 是在聊什么天啊？
2: 那个，帮我把那个快递拿回来一下。帮我把那个快递再拿回来一下，谢谢你。啊，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
3: No， 不借，这不是改密码的事，是他借了之后。他后期手机里储存了这个密码，他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就连上了我家的 WiFi。 不要说对网络没有影响，多少是会有一点影响的。而且因为现在家里占用 WiFi 的电器非常多，不是说我改个密码手机重连一下，可能我的监控要重连，门锁要重连，冰箱要重连，空调要重连，所有的东西都要重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对于现代人来说，你没有 WiFi， 你还有 4G， 还有 5G， 你大不了开个流量包，一天两天也就解决了，不可能说你断网断了一两个星期。
2: 明白。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家里面的现在不是都是 WiFi 6吗？有一些朋友家里面可能甚至还都不是 WiFi 6、你们回头看一下家里面的这个 WiFi 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们这个路由器啊，无线路由器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行，花点钱，重新把它升级一下。

0: 对于 WiFi 我还是有发言权的。我最恨的就是两种人，一种就是在家里蹭我家 WiFi 的，还有一种就是我在户外，
1: 他们不让你蹭 WiFi 的是吧？
2: 你讲的这个，哎，
1: 啊，还有朋友说，如果碍于面子的话，那你就把密码告诉他好了，然后通过后台给他限速了，让他基本上用不了的那种。问，别问，问就是信号不好，对吧？你要不要密码？要，我给你没有？给了。对吧，
3: 但我也跟你说了，我让
1: 我不好，我家信号确实就不好，那我自己从后台给你限个速不就行了吗？
3: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啊，平常的这种帮忙是情分还是义务？投稿人说，这个帮邻居带个快递扔个垃圾，不是说他应该做这个事，是因为他愿意，但愿意久了呢，容易会被别人当成理所应当，邻居可能会存在，你反正顺手。那投稿人的内心是觉得我在对你好，哎，对不对？我对你掏心掏肺的，所以两边的人对这件事情的定义不一样，矛盾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了。那30多块的早餐费，其实并不是说是在拉近距离，而是在划清界限。就是邻居多年可能每次交物业费都多给个30块钱早餐费，表面上是感谢，实际上有没有考虑过是为你们这段关系标了价？我付了钱，我不欠你人情，你帮我带个快递也好，你帮我丢个垃圾也好，我知道我对你表达感谢，我还给了你30块钱，我等于说是表达了一份心意了。一个呢是把当人情，另一方当交易，所以你们俩的理解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2: 那你不要老让我给你带东西啊。
3: 第三，喂，我不是给了你30块钱早餐费吗？
2: 我差你那30块钱。
3: 你又没有注意到一个点，他是个物业。
2: 我该你的，
3: 你不该我的，他是物业。
2: 我物业我也没有给你提供拿快递回家的这个服务、啊、
3: 就是因为你没有提供这个服务，我有的时候让你帮忙带一下，或者你看到了给我带回来，我知道你没提供这个服务，我虽然交了物业费，我等于说我表达一下感谢，我多给你30块钱，是这个意思。
1: 我不要，我下次可以不帮你拿吗？
3: 当然可以啊。
1: 然后你就要到我这里来举报。
3: 不是啊，
1: 你就到我这边来投诉。
3: 如果你的物业没有这项服务，别人举报你也举报不赢，不是这样吗？
1: 然后你投诉我这边不作为。
3: 然后，那 WiFi 密码到底是工具还是尺度呢？ WiFi 密码可能在现在来说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了，你可以给他访客，可以给他一个访客码，也可以说你这个给他设置一个临时密码等等。但是呢，网速不好这个回绝就透露出了一个信息，有没有可能你的邻居也并没有想这把这段关系走得太近，他接受你的帮忙，他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帮你的忙，但是他不希望你进入他的私人空间，这个东西啊和这个网速没有关系。
2: 讲的也对。
3: 还有朋友说，哎，你们没有看到过一个案例吗？就是隔壁的老奶奶气势汹汹地敲开了户主家的大门，说谁让你把 WiFi 端关掉的，
2: 我们家的孙子正在上网课呢。
3: 对，他没有考上清华就是你的责任，你担得起吗？啊，
4: 我感觉有点小气啊，就一个 WiFi 密码借人家用一下呗，现在家家都用 WiFi， 谁还占你便宜一直用啊。嗯，到时候用完之后，如果真的一直用，你就改个密码也不费事，想办法改个密码。那我当时我住在那个小公寓，认识一个大姐，她也邻居嘛，嗯，不是还不是一层楼的，但是那个大姐看上去就很热情。然后熟一点之后呢，因为我一个人，我就把我家钥匙给了她一把，嗯，我告诉她，因为我经常出差嘛，嗯，可以去我家浇花。我家朝南，他家朝北。我跟他说，如果他晒衣服什么不方便，可以去我家。包括疫情的时候，我家多的一些什么鸡蛋呐、啊，我就让他自己去拿。嗯，因为我觉得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彩电、冰箱、空调，他要想搬就搬走。
3: 好，这个朋友讲的，就是你们俩得双向奔赴。
1: 就你们互相帮忙
3: 啊，双向奔赴的这种，邻居之间的感情，其实这个真的很珍贵，也不可多得，对吧？有朋友说我们一层4户，其中有一家男的，在我们装修的时候啊，就开始说我家的砖难看，我就对了他，回对了他，后来就一直阴阳怪气，两口子在电梯里。需要什么孩子各种语言贬低我家， 后来呢，我就不理他们两口子了。近几年对面又搬来了新邻居，那个男的又去欺负那一家，哦，就去又来欺负新来的邻居，说人家家小孩成绩不好什么什么的，搞得人家孩子气得不行，还半夜喝醉了砸人家家门接电话等等啊。
1: 你们这一层四户中间有连廊，有连廊的那种是吧？
3: 这样的人不找物业解决一下吗？
2: 装修的时候就想，哎，你们家这个地砖真难看啊，哈，不比你们家那个装
1: 怎么办？我现在怼人都没有那个，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去讲人家的装修难看，怎么办？
3: 就是
1: 因为毕竟
3: 我跟你说，
1: 就是只有匠人，我每次看到的全是匠人之装，装的好看的。
3: 对，因为都是好看的，怎么会有难看的呢？对吧？要不然是他眼光不好，
1: 那个好看的。
3: 对他眼神不好，你可以劝他去看看眼科。嗯，怎么啦？眼睛坏了，就快去看看眼科吧。
2: 那，就你们家的那个装修，我觉得只有匠人之装才可以救得了你了。
3: 嗯，那也是，夏天装修怕麻烦，买这个家电软装花销都比较大，那很多业主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啊。不过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都有哪些福利呢？
1: 福利是免费送的，首先是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我们就送您几台空调，19件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也是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免费安装，瓷砖、卫浴、木门等等的一些主材辅材还可以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实打实的可以帮我们的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所以安徽有需要的朋友，特别是有装修需要的朋友，这个八月你们一定不要错过匠人之装，好不好？到匠人之装的门店去了解一下，省内的朋友都可以去匠人之装的门店了解一下，如果不方便来没关系，打个电话问一下价格，量一下尺寸，他们在全省各地也都有这个施工的队伍。
3: 哎，对，
1: 所以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嗯，
1: 小朋友讲的是现在的 WiFi 不都有访客模式吗？你看我们家的这个某游戏某这个路由器，它专门啊，你们现在的路由器都是在手机端可以直接看了。以前的路由器你必须要输192.168.111，或者是你看一下 WiFi 后面那个名牌上面写的初始的登录密码的那个窗口是什么。然后在电脑端那边去设置它的 WiFi 密码，啊，
3: Rachel 说，我觉得啊，有必要懂得隐私这两个字，不是以前这个可能科技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也要理解别人不愿意给，不是你做什么帮忙扔垃圾什么的就企图获得别人的回报，当然别人也回报了给你钱了啊，不存在上升到朋友关系，虽然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有时候是需要一些边界感的。

0: 我想问一下的是，电饭锅连 WiFi 是什么意思？电饭锅连 WiFi 是什么意思？就我走，
1: 反正我家没连，所以我也不太清楚电饭锅。
0: 就我走之前，把米还有那个水全部放在电饭锅里，然后快回家的时候通过联网的设备，让它一键启动吗？
1: 那可以提前预约啊。当然我们不考虑这个事儿啊。
0: 电饭锅，
1: 对，现在各种各样的家电都开始联网，非常的方便。你回家可能语音一下，对吧？打开电风扇。

0: 开空调、打开窗帘等等啊。嗯，科技的发达确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嗯，当然
1: 也让你们的电费越来越往上面蹭蹭蹭的往上涨。
0: 当然，就像投稿人今天讲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其实呢，核心点不在于 WiFi 密码，而是这段关系两个人的定义上错了位。投稿人认为门对门的关系是可以再进一步的，但是邻居认为啊，我们是礼貌且有限度的邻居关系啊，那个可能30块的早餐费，或者说是你帮我拿一个快递，其实都是在保持一种距离，对吧？嗯，当然并不能够要强求你的付出一定会获得回报。其实每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啊，都建议大家不要把回报看得这么重，不然的话你真的有大概率可能是会失望的。更何况呢，就是别人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帮你做一些什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但是心存善意，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些就已经很好了。不然的话总是在彼此的索取要求，那这样的关系岂不是会很辛苦，对吧？
2: 哎，请邻居到家里面来吃个饭，或者是请邻居，不是我的意思啊，就是打个比方说要请邻居到家里面来吃个饭啊，邻居跟你讲，就比如说新家，
0: 嗯，
2: 你们大家都是新家，
0: 嗯，
2: 然后邻居说，哎，你们家 WiFi 密码多少？
0: 嗯，
2: 就在这个时候你给不给？
0: 你家没有 WiFi 吗？
2: 邻居啊，他现在只是到你家来吃饭。
0: 我知道，就我们俩都门对门了，这个不影响啊，就是跨了一个墙。我看你这个
2: 信号没那么好，
0: 手机也很……哎，我想知道到底是有多没边界感的人，到邻居家里去吃饭，你还要说一下这个事情。
2: 把你们家 WiFi 密码跟我讲一下，我现在正在看剧，要不然的话流量不够了。等下吃饭的时候要看剧，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喊邻居来家里吃饭？
2: 哦。刚搬进去互相认识一下吧，也有吧，
0: 我都无法回答叶大胖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啊，当你提出的需求是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时候，那这个需求你就别提了。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北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优。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迎回来 YFM 90.8回家的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是悠悠。
1: 对，你现在不在后面叫悠悠王瑶了吗？
0: 哦，大家好，是悠悠王瑶。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我后面就不讲。
0: 大家好，他是燕大胖燕林涛。
1: 我是燕大胖，我是燕大胖。好，又到了我们的又有新鲜事儿啊！在又有新鲜事儿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提不起精神了？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咖啡冲泡好了？是不是准备给自己？
0: 可不是嘛！
1: 来提一提神。
0: 嗯，
1: 但咖啡虽然能提神，但是呢，它不能滋补啊。
0: 哎，这倒是。
1: 你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0: 嗯。
1: 燕窝它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又可以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就可以打开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小苗头时候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给加满。三伏天很多人一上班精力就已经被抽空了，咖啡真的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以后，你照镜子感觉自己的气色都暗了一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非常提气的就是我们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不能喝糖的朋友，觉得血糖比较高的，他们家还有无糖版本，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吃。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拿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一些档次，现在的福利价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为什么呢？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呢，要带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食物里面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朋友说科技与狠活，一听这两个词就是人类进入到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对于各种各样的化学以及调味市场不断的精进啊，研发出来的各种调味品，从化学方程式的角度来解析这些鲜味，解析这些原材料，并且逐步的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古时候他们没有科技与狠活，他们的食物真的就是纯天然的吗？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是天然无污染的吗？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食品安全呢自古以来就有，特别是古时候，而且古代造假的手段呢甚至比今天呢更有想象力。

0: 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啊，我们不讲，我们由近往远了讲啊，我们先讲近代的一些事情。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有一些酒蒙子，那他们认为喝醉了以后啊，有那种飘飘然感的酒呢才是好酒，所以有一些当年啊，有一些奸商就利用这种心理，把普通低质的白酒灌入名酒的瓶子当中，然后加入一个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匪夷所思的东西，叫 DDV， 就杀虫的那个 DDV 啊。喝完以后酩酊大醉的那种酩酊感呢，其实是你轻度中毒的反应，所以不是他酒好，是农药在起作用，轻则头晕恶心，重则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另外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市场上面还出现过一种叫高温肉的东西，它的价格呢是正常猪肉价格的四分之一，而且当年啊，计划经济年代买什么东西呢都是要凭票，所以它当时卖出的这个价格第一比猪肉要便宜，它只要四分之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说我不要票，不需要肉票。他讲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高温加热加花椒加大料，但其实它这个里面这个猪是猪肉绦虫，是里面有病的猪，这种猪呢应该是焚烧深埋，但有一些食品公司呢，他们当时舍不得啊，选出最好的肉高温蒸煮，然后加香料做成那个叫高温肉啊，它沿街叫卖，便宜，但吃了以后人肚子里面就会长虫。
1: 对啊对啊，这个确实是挺恐怖的啊。所以呢，食品安全问题自古就有，礼记当中就有记载过啊，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周于市。就五谷不到时节，果实没有成熟的时候，你都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古代的保鲜条件啊不太好，总有经营者会为了去省成本出售一些劣质的食品，管了但管不住，因为有一些诱惑，对吧？但是呢，唐代有《唐律疏议》，就对于食品安全下了重手，就是变质腐肉导致人中毒的，必须要立即焚烧销毁，违反者杖90，拉出去打，狠狠的打。如果说有故意出售致人中毒的，判1年徒刑。哎，如果致人死亡的，判处绞刑。
0: 这个是古代啊，
1: 古代，这个法律还是很严的啊。你比如说像柳宗元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诗人柳宗元，他自己也中过招啊。柳宗元身体不适，医生让他买点茯苓吃吃，结果药店呢用老芋头来冒充，他吃了之后病情反而加重，查明之后啊是这个卖假药的，被流放了1年，还被柳宗元写进了他的这个诗文辩服神文当中，背着骂名传了几千年。
0: 骗一位文人，他可以让你在史书里面永世难忘，
1: 可不是吗？
0: 就像余华老师在他的作品里面写的，他们最后的师姐是说，他们没把我当残疾人，也没把我当人，这句话将永远流传。
1: 其实呢，你看宋代经济比较繁荣了啊，然后呢，食品造假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南宋《示范》记载，鸡鸭肚里填充沙粒，鸡和鸭子的肚子里面填充一些沙粒，增重嘛，对吧？趁着重嘛，对。然后呢，像鹅羊皮肉间吹气增重，像鹅和羊皮肉之间给它吹上气增重啊。然后卖盐的时候呢，掺一些灰，掺灰掺土啊。还有一些奸商呢，把破烂伪装成新奇，就是假货装扮成真品啊。这个确实繁荣带来了很多的美食，但是呢，总是有一些不法商贩。比如说像在杨文公谈怨当中就记载廉价猪肉冒充牛肉冒充羊肉的这种情况
0: 啊。所以猪肉就羊肉的这个 作假一直都有是吧？就像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的一些羊肉，
1: 牛羊肉都并不是牛和羊，
0: 用鸭子肉
1: 合成肉，
0: 用鸭子肉代替，然后上面撒上各种各样的调味粉，
1: 嗯嗯嗯，
0: 然后让你觉得有一股
1: 牛和羊的味道，
0: 羊肉的这个膻味和牛肉的那个香味、嗯、
1: 对，
0: 他们古代没有这些科技与狠活的时候是怎么用，猪肉廉价的猪肉来替代羊肉的呢？他们把猪瘦肉啊用羊尿浸泡，然后
1: 那就沾上了膻味了吗？
0: 对，沾上膻味以后呢，冒充羊肉出售。
1: 嗯嗯，咦，所以你们就现在都是啊，买那个牛羊肉的时候买原切。买原切啊，现在路边烧烤确实可能会有就用这种鸭肉加上羊油压制成羊肉串的这种手法。
0: 它还好，起码还给你搞点羊油啊。
1: 对对对，这而且至少可能还是肉，对吧？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
0: 肉，对，起码还是这个鸭肉。鸭肉呢，它只是便宜，不会说我要用病鸭。温压，
1: 这个就
0: 然后来给我做，
1: 这很过分啊。比如说在清末的时候，陈其元曾经记录了多项食品造假的这种情况啊。比方说冰糖制作的时候加一些猪油脂，可以让冰糖增光啊，看起来更油亮。然后南枣用牛油来拌染的南枣啊，包括呢，像这个富阳竹脂，经浸泡了之后呢，就能软化。嗯，还有虾米变色了之后呢，用一些浸泡液浸泡了之后，会让它恢复红润。
0: 是这样，肯定有很多的朋友想问我们用什么样的东西去
1: 浸泡。浸泡液是什么？
0: 对，用什么样的东西去浸泡，然后它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红润。然后当年也没有一些科技和狠活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浸泡嘛。
1: 嗯、
0: 古人呢，可能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不断的试错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好像有用，但他不一定明白里面的道理。
1: 到底是什么有用？
0: 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啊？但它就是有用，所以久而久之就这么一直流传了下来。至于是什么样的浸泡液呢，我们就不说了啊，避免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还在吃饭。
1: 对对对，
0: 算了，我们还是跟你们说一下吧。
1: 哎，讲了不说嘛。
0: 用尿液
1: 啊，就是
0: 人类的尿液。为什么用尿液可以把它作为从变黑然后变红呢？
1: 因为氨水有还原的作用。
0: 因为尿液当中含有氨水
1: 啊，氨水有还原作用，所以黑色素被还原，颜色就变红了。啊，是这样子的，
0: 是虾红素氧化变黑，然后虾红素变黑了以后，再通过氨水，然后把它变红。
1: 哎哎哎，有这个氨水是强还原性嘛？对，
0: 懂了吧？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有一些虾子闻的，怎么有一种？
1: 现在
0: 臭臭的。你别小看了这个尿液，因为尿液保鲜素它在古代。不是每家每户都可以掌握好这个比例，而且就知道该怎么做的。这个是属于一种高度的商业机密，懂吧？
1: 嗯，
0: 商业机密。比如说你鱼肉先用清水洗干净了，再用尿液浸泡一晚控干，它的肉质会更加劲道。
1: 哦，
0: 更加劲道，不少商家呢靠这个赚了大钱。这一招呢，至少货它还对板，吃不出来。其他的一些大问题
1: 、
0: 真正可怕的呢，可能是有一些
1: 偷梁换柱，
0: 就真的偷梁换柱了啊。
1: 这个比方说在北宋时期呢，就会有死马变张鹿的黑幕，就收购死马剥皮，然后呢埋在烂泥当中，过个一两天挖出颜色接近鹿肉的部分啊，然后再用大量的豆豉去腌制掩盖臭味，炖煮一天，色泽口感都会更加接近张鹿腐肉。
0: 我们讲的那个腐肉是
1: 肉腐，
0: 猪肉腐的那个腐啊，不是它腐烂的那个腐肉的味道啊。
1: 他们我还看到一个是泥巴甲烤鸭， 纪晓岚和万周在夜市里买了一只烤鸭，回去之后发现一整只鸭子只有鸭掌和头是真的，身体呢是用泥巴填充的，外面呢是糊的纸啊，纸糊的，然后染成了烤鸭的颜色再涂油，就所以纪晓岚也被骗过。但是呢，确实啊，从唐代的杖酒食到今天的食品安全法啊，管食品就是管人命嘛，对吧？管得多严都不过分。所以呢，历史当中呢，就会有很多这个被严格监管的食品安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条例啊，包括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做生意的人呢，一定要讲良心。自己呢，我们每一个人
0: 你光靠他讲良心那靠不住，
1: 哎，
0: 还是得有法律的手段去约束。
1: 哎，是的，同时买东西的人，就我们自己啊，也长个心眼，是不是？你想老祖宗们几百年前就吃过的亏，我们可不能再吃一遍。
0: 关键是老祖宗几百年前玩的东西呢，我们现在还在玩，这个就是没想到的，
1: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是不是？
0: 玩了这么多年。
1: 那你要买点这个真的好的不错的东西，你可以去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啊，因为那里有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哎，就是周末啊，千平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呢是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可以补1500，和家福超市购物买100元可以抽盲盒，最高有500元的红包哦，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利宁高速受到施工影响，郎溪东入口出入口呢都是封闭的，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在唱歌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乐购商城里面有浪漫七夕节的活动，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需要买的你们可以去看看啊，逛一逛。乐购商城呢，七夕专场福利是甜蜜重磅开启，有很多好物全新上线，有一些美妆啊，包括潮流服饰啊，一站式选购，不管是给情侣准备惊喜还是自己挑选好物，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哦。七夕专属优惠，全场下单买777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不要错过。活动即日起一直到8月21号，大家呢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挑一挑选一选，里面什么都有，你们自己去看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如果买到手呢觉得好像不太合适，没关系，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货哦。
1: 直接退。
0: 嗯。
1: 买的不满意退。喝的茶叶有试用装，喝了以后觉得不满意退。我们有客服的。
0: 嗯，没错。
1: 退。
0: 退。
1: 好。来。听歌了，有朋友说氛围组已就位，邀请悠悠一起合唱。他发的这首歌叫《爱和承诺》，
0: 我不会。
1: 结果王姐她说她不会《爱和承诺》，我们先来听一下你的唱的情况。
0: 哎，为什么每一次放了几秒之后就开始卡？
1: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网络问题啊。

0: 果然这个是留给我了，但我真不会。
1: 张学友和陈慧娴一起共同演唱的，
0: 真不会。不能让

0: 哥。
1: 我是真不会啊。
0: 哥。哥。咚咚咚，哥接我。
2: 不能让爱沉默，在思念世界探索。
0: 好，谢谢哥。
1: 嗯。今天这个
0: 怪王姐，
1: 我确实
0: 不会，
1: 嗯
0: 啊，王姐她不会这首歌，对，那这个没办法。来，接下来听到的是不是山谷为我们带来的丑八怪？
1: 这个我会，他跟我合唱啊。
0: 他的声音怎么不出来？录的是什么？啊，妹妹，你不打算唱吗，妹妹？
1: 然后呢？
0: 他就录了一段声音出来，
1: 然后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吗？哦，好吧，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六梅带来的《追梦人》，这个你也会吧？
1: 我们都是
0: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1: 哦哦，

曾共度面对。等一下啊，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

0: 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远的回忆啊，是这样唱的。哇，我终于唱爽了一点啊啊！接下来听到的是鸿鹄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大姨，你们暑假都不用带孩子，还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放假出去玩了？
1: 我有

0: 啊，我也依然等着你的归期。大姨什么时候再归期再到我们这边来好不好？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放飞梦想，有一种马上他也要放飞的这种感觉，为我们带来
1: 今天的这个风格
0: 单身情歌啊，这个调一起我就感觉
2: 抓不住爱情的我
0: 还行。

姐姐，你唱的音准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只有一个问题，就声音太尖了，就可能跟您的这个录音设备有一点点的关系。你听，就是你的声音出来的就只有你的高音部分，你的中音和低音部分是不是被掐掉了？还是你这边是有一个音效？

0: 我知道了，我觉得应该他的录音设备的问题会有点嘶音，对不对？
1: 对，就是只有高音的部分。
0: 对，他们说我是因为年纪小不太会唱老歌
1: 啊。你别骗人了，不是年纪小的问题。
0: 这样，不给你们一首，你们今天还想听我唱什么？但是你们不要给我下太大的难度，好吧？
1: 啊，
0: 像什么难念的经啊这种，王姐学不会。
1: 那王姐，你学的会的是什么？
0: 其他的这么多歌，非要给我点个难念的经？
1: 怎么了？大家看得起你？
0: 嘿，我还要为这句话而绑架自己是吧？
1: 还有，
0: 现在我跟你讲，就是一个主打不吃压力。
1: 行，明白你不吃压力。接下来听到是还有谁记得我带来的诗。

有人要憧憬，借一朵白云拍一张合影，唱得真好听，我舍不得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菲菲为我们带来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你怎么舍。大哥的这种唱歌风格呢，确实也让我想起了曾经跟不少的大哥们到 KTV 里面唱歌的样子。一句话就走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姐姐。来，接下来不知道是不是姐姐彩霞为我们带来美酒加咖啡。
2: 美酒加咖啡，
1: 哎，这个好。

0: 什么叫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流泪，
1: 就是
0: 是我想的那个花蕊吗？
1: 盛放的花儿它也许也会流泪，它有它的心事，借物喻人吗？对，也许这个女生她笑得特别的开心，对不对？你看她那张明媚的脸庞挂着一滴泪，对吧？开放的花蕊为什么也流泪？不然你是怎么理解呢？
0: 花蕊嘛，流泪嘛，流泪那不就是有好多的那个泪水吗？那不就把她的那个花蕊全部都灌满了？
1: 不会啊，你的这个意象好奇怪哦。它又不是下雨。
0: 哦，好好好好好，跟我想的那个花蕊不太一样是吧？
1: 当然啦，就是那。
0: 哎呀，好，行，
1: 我们去祁门的时候，你看那个荷花盛放的荷花，对不对？就大概是那样的景象。Human 坏天气。

0: 谢谢，这首也很不错。那接下来可能要最后一首了，燕老师。
1: 行啊。怎么还让我跟你起和啊？
0: 啊，不是不是不不，就是再来一首歌。
1: 再来一首歌是吧？好，
0: 对，
1: 行。
0: 再来一首歌，点开一首。如果今天没有放完的小伙伴们，明天会接着给大家放的哟。
1: 来自羽西的《真的爱着你》。
0: 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点半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1: 另外提醒各位一条交通信息啊，小郭提醒我们说，目前在河北市的方兴大道和徽州大道交叉口，具体是哪个朝向，他没有具体说啊，但是拍了一张现场的照片，是一辆车直接开到了中间的隔离带上啊。提醒的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小心谨慎驾驶。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是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签约转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1点，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自然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清理、全面清理、分类清理原则，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中清理。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早上安徽省大部继续开启潮湿闷热的一天。昨天午后，安徽多地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出现了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安徽散装雷阵雨多发，尤其是到了午后，要当心强对流天气发生。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5号的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汤屯段屯溪西出口的地磅改造施工。那么整个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预计施工到8月23号的18点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的梳理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通行的情况。那么在夏季还要特别的关注所要经过这个路段天气的情况哈。刚才我们整点播报当中也提到了，今天的午后依然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哈，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还是要关注一下，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8 0551-634-589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3887.84点，上涨了9.41点，涨幅是0.23%。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4188.93点，上涨了37.38点，涨幅是0.2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549.49点，上涨了13.75点，涨幅是0.39%。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高温炙烤的午后，一辆汽车静静地停在地面停车场。随着温度的上升，一场未知的灾难可能就会发生。
3: 我是一只被遗忘在车内的易拉罐，高温作用下，我的身体在不断膨胀，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如果我继续受热，可能会发生爆炸。
4: 罐子哥，你只是偶尔被遗忘在车。

0: 是汽车香水，我天天都待在车里。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香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酒精和香精融合而成的。当温度超过49度，我就可能会引发爆炸。爆！我才是车里最隐形的杀手。
1: 我是发胶，
2: 我是充电宝，
3: 我是眼镜，只要车内温度够高，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火灾的源头。
4: 交通90.8提示您，夏季爱车安全从我做起，把我们从车里带走，把幸福与平安留下。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7: 这个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时间来到了11:09 ，FM 90.8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节目的上半段依然就一些这个违法案例的分析，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遵守交通法规，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半点之后，我们的公益普法单元依然会有这个相关的案例，那么以案说法，以案例的分析来普及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也提醒大家，当我们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0551-634-5890。夏季行车更加的小心谨慎，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车内的那些危险的物品，可能带来危害的那些东西哈，注意时刻清理。另外呢，昨天午后安徽多地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有短时的强降水的出现。那么今天气象专家提醒，在午后还是要担心，还是要当心，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哈。这个风雨大作的那一会儿，您要更加的小心谨慎了，能停好，在可以停靠的地方停好，避让一下是最好的哈。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路况专线0551-634-5890。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今天关注到的第一个这个交通违法的案例依然是跟酒驾相关的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最近呢，合肥市高新区墨子潭路和侯店路交口的附近啊，交警在夜间巡查的时候发现一辆违停的皮卡车那么就是喊话提醒，让这个车主驶离，驾驶人很快的就开车走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哈，几分钟之后，这辆刚刚被劝离的皮卡车掉头又返回，径直停在了路边，这样一个异常的举动哈，也是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随即

0: 这个经过现场的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男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是76毫克哈，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公安机关对驾驶人依法处以暂扣驾驶证6个月，一次性记12分。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一个共识，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但是实际上到了夏季哈，这个气温攀升，朋友之间的聚餐活动可能会随之增加，推杯换盏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可以喝酒没有问题，你别开车哈，你不能因为喝了酒就忘了这个安全的底线，法律的底线哈。那么合肥交警也是持续的开展醉酒酒驾醉驾的整治活动，严厉的打击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底线，这样一个安全的底线，一定要时刻牢记，一定不要去触碰。老司机啊，每天都守着我们的节目，他说了，有些时候啊，这个酒精它让人变得兴奋，这种兴奋当然是表面的哈，实际上它可能会带来很多反应能力的降低，但是呢，它又往往会让喝的人觉得很自信，没有问题，干什么事都可以。那有些时候确实在采访的案例当中，有些确实是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实际上饮酒后驾车哈，因为酒精的麻醉作用，手脚的触觉相对于平时是有所下降的，它导致驾驶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方向盘，它是难以准确的感知车辆行驶的状况的。那么一旦饮酒之后呢，人对这个光啊、声音的刺激反应的时间就变长了，这个导致什么结果呢？人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来判断距离、速度，所以呢，在驾驶的时候，喝了酒之后哈，这个司机就更容易出现操作的失误，有可能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接着除了这些，还有视觉上的一些障碍带来的一些影响，就是饮酒之后呢，使人的视力暂时受损，视向不稳，变色能力会大幅的下降，他不能够发现和正确的领会像这个交通信号啊、标志标线啊，饮酒之后他视野也会大大的减小，视线的这个模糊，眼睛只能盯着前方的目标，他难以发现处于视野边缘的这些危险的隐患。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开车上路行驶，那有什么好结果呢？一路小跑说，哎呀，喝了车你开车，喝了酒不是喝了车，喝了酒它容易出现困倦的，那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也不乏看到一些报道哈，这个出现了车停好了睡在车上，车是停在马路上的，这个时候就可能还好一点，那么有些时候可能就出现了乱开车的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这个酒驾醉驾其实这么多年来不停的在宣传，不停的提醒大家，其实已经成了大家的这个共识或者潜意识里必须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喝了酒了，我肯定不开车哈，我今天有要喝酒的这个行为，有喝酒的安排，那我就不开车去了，打车啊、公共交通啊等等。但是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理哈，我们在很多案例分析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侥幸的心理啊，没关系我可以，然后很近，就这么几十米的距离，一会儿没有问题的，就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不要这样去触碰法律的底线、安全的底线，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继续的一路陪伴大家。我们也提醒大家，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另外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电动自行车灯光使用的一些提醒。电动自行车的前灯，它本是守护夜间驾驶安全的一双眼睛哈。部分的骑行者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为了追求更亮的一个照明效果，会擅自的给电动自行车加装或者是改装刺眼的前灯。但是改装之后的前灯的亮度啊，照的范围啊，在晚上哈，它可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就是灯光刺客，亮度更亮，范围更广，驾驶人或者行人有可能就会被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强光照得难以睁开眼睛。作为电动自行车骑行的人，你以为我的，对吧，前灯的亮度更高了，照的范围更广了，我就安全了，但是你对向的人看不清啊，同样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当然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电动自行车，实际上这也不仅仅只是电动自行车的问题哈，还有其他的车辆其实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的，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都是要特别去注意的。改装之后的超强的这个灯光哈，会造成对向交通参与者，特别是驾驶人的眩光的现象，降低了他视物的清晰度，还可能会引起短暂的视力丧失的情况，甚至是导致视网膜感官细胞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你看好多问题。与此同时呢，过亮的灯光会使得近处物体的对比度降低，反而你会看不清路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小石子啊、凹陷啊等等，都是增加了骑行的风险。司机说了啊，对，都这样想的，我看得更清楚了，但实际上对象看不清楚。

对撞啊或者追尾的事故。这种视觉上的干扰容易诱发对向驾驶做出一些错误的驾驶的操作，急刹车啊、突然变道啊、转向过度啊等等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是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的。当然从车辆本身来说，电路系统的短路和自燃的风险也就更高了哈。加装了大功率的强光灯，然后呢改造线路，影响

0: 更高的。当然你想象一下哈，就是它的亮度更亮了，照明的范围更广了，那它肯定也会加大电瓶电量的一个消耗，影响后续的续航的里程。而且呢，电池每公里的放电量越大，对电池容量造成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就越严重，也是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的。所以提醒所有出行的朋友哈，其实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我们的汽车，这个不要不允许去做一些擅自的改装，然后带来一些这个强刺眼的爆闪的超高亮度的这样的一些灯光，影响到自身的这种行车的安全，也影响到对向的行车的安全，让整个交通出行的环境就变得不那么安全了。安全骑行需要彼此看得见，安全出行也是需要彼此看得见的，而不是让对方看不见哈。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加装或者改装刺眼的这样的一些前灯，正确的使用车灯，共同的去维护友好的出行环境。越来越好，在微信平台留言，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其实希望大家都自觉一点，尤其是在城市道路，对于汽车来说，其实你是没有必要用远光灯的，你是没有必要用那么亮的灯的，安全，安全总是在提，但是这些细节或者这些出行的很明确的这些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知晓。按照规定，按照规定的使用灯光，按照规定的去会车的时候，即将交汇的时候转变你的灯光，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所有人的出行安全。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公署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78.92点，上涨了0.49点，涨幅是0.01%。深证成指，那么今天上午收盘的点位是14070.78点，下跌了73.43点，跌幅是0.52%。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511.47点，下跌了23.68点，跌幅是0.67%。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那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匠人智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么这次的福利的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就变得清爽哈，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那么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的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够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这些朋友们哈，一定要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来看一看，实实在在的来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551-6556-0303。
5: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6: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5: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6: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5: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6: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5: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6: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5: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6: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5: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6: 对，吓死我了， 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经验是生活的肥料，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11点37分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哈。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案例的这个分析，通过案例的分析，把我们跟交通出行相关的、跟有车生活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哈，生活化的普法都融入到一起。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公众的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那么也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跟我们的辅助驾驶相关的一个案例哈，醉酒，你看又涉及到喝酒开车的问题，想把车开回家，但是代驾没来，他不是没找，他是代驾迟迟没来，车主直接把方向盘交给了智驾智能驾驶，行不行？我们来看一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相关的这个案例，基本的案情我们来了解一下。
9: 2026年3月初，郭某与友人聚餐期间饮用大量啤酒，散场时郭某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迟迟未到，郭某认为自己的车辆配备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便坐进驾驶室，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上路行驶。行驶之初，郭某尚能勉强扶住方向盘，但随着酒精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最终在行驶至某红绿灯路口时醉倒，并双手脱离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机制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并报警。经检测，郭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05.8毫克每100毫升，远超醉驾标准。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告人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综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该判决已生效。
0: 好，实际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哈，它绝对不是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酒后驾车的这个挡箭牌。根据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目前自动化是分为0到5这样的一个级别，但是现阶段我国允许上路的民用车辆普遍是处于 L2 级及以下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系统提供有限的行车辅助，并非脱离驾驶员的一个自动的驾驶，那么驾驶员还是需要对车辆的行驶掌握着控制权，持续的履行路况的观察、风险的预判和随时接管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你看这个自动驾驶辅助哈 L2 级以下，它对驾驶员是有要求的，你要对它有这个控制权，要持续的履行观察路面通行的情况，有一些风险你要提前做预判，你要随时能够接管车辆。那你喝了酒之后，你 你醉酒了之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开

起了驾驶辅助系统。刚才对于使用驾驶辅助系统过程当中对驾驶员的那个非常明确的要求，你还能够进行吗？很显然不能哈。那么驾驶员在饮酒状态下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应当被认定为在饮酒状态下掌控着车辆的行驶，是属于酒驾或者醉驾的。而对于酒驾或者醉驾，其实是非常有着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就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来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到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启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之后，驾驶的主体并没有变更哈。作为驾驶人，你依然有着这个掌控车辆的这个整体状况的这个义务，有着这样的一个责任，你必须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持续的观察路面的情况，做一些风险的预判，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可以随时的接管车辆。安全无小事哈，安全是必须要坚守的底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上一个时段还说到了一些喝酒的醉酒驾车的一些案例哈，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智能驾驶，智能辅助驾驶，它不能够当代驾哈，它不能够是你酒后开车的一个挡箭牌。我们共同遵守法律的规定，共同去守牢公共安全的底线。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盛夏酷暑，游泳戏水成了大家最偏爱最直接的防暑降温方式，但看似平静清凉的水面暗藏诸多肉眼不可见的致命隐患。哪怕是正规泳池也并非绝对安全，夏季水路温差大，戏水消耗会快速流失人体电解质，极易突发手脚抽筋，肢体僵直，同时玩乐的兴奋会掩盖身体疲劳，让人悄然透支体能，呼吸紊乱，最终无力游动，引发呛水溺水。相比泳池，野外河湖水库的危险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加之野外水下地形复杂，水草乱石丛生，搭配水下生物隐患，微小失衡就会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溺水只发生在水性差的人身上，实则溺水核心诱因是突发意外加侥幸心理，再厉害的水性也抵不过未知水域的自然风险。遭遇险情不必慌张，牢记这套普通人专属的自救施救方法，自身落水时立刻停止挣扎，放松身体，仰头漂浮，保证口鼻露出水面，稳住呼吸，节省体力，大声呼救。发现他人溺水，严禁徒手下水施救，就近寻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边远距离施救，并及时拨打求救电话，不盲目逞强，科学应对就是最好的自保。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哈。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老司机说了，这个方向盘只有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才有安全感哈。那前提是你驾驶的这个人哈，你得是能够有这个行为能力哈，能够做出一些正常的判断，没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喝酒，比如说没有身体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一旦需要去开车，一旦坐在那个驾驶席上，你就要考虑我现在的状态适不适合开车。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的单元，接下来第二个案例是跟我们的这个名誉权有关的哈。业主在小区张贴贬损言论，追责业委会的委员，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出现了这个侮辱、贬损、宣泄不满、诋毁他人的这种状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
1: 王某与李某等五人同住某小区，是多年邻居。王某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后，牵头负责业委会工作。李某等五人因对小区物业费结余款使用、树木被砍伐等事项存有异议，对王某在业委会履职行为不满，于2025年某日经共同商议后，在小区报刊栏张贴多份追责材料，文中多次出现王某姓名，并使用多个侮辱贬损性词语，在小区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王某认为上述内容无事实依据，严重贬低其人格，降低社会评价，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五被告停止侵害、公开道歉、赔偿损失。五被告则辩称其行为系行使业主监督权，不构成侵权。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禁止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业主对小区公共事务享有监督权，但监督权必须依法、理性、正当行使。五被告为表达不满，在小区公共区域张贴包含侮辱性、贬损性言辞的文字材料，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该行为已超出合理监督边界，明显降低原告社会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原告在履职中对相关事项公示沟通不足，存在一定不当，但不构成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理由。因案涉材料已清除，侵权行为已停止，法院判决五被告在小区报刊栏连续三日刊登书面公开赔礼道歉书，驳回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0: 好，说到名誉权哈，它作为民事主体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虽然是属于绝对权，但是它保护具有相对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0条规定哈，行为人因为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同时呢，《民法典》第1025条也是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的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的名誉。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业主参与小区的事务管理，属于行使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哈，但是文字内容言辞激烈，超出了合理的一个表达边界，客观上呢造成了他人的名誉的受损，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当然与此同时呢，因为它涉及到小区业主委员会哈，它作为这个小区自治的一个组织，应当进一步的去规范相关的一个履职的行为，公开透明，做好这个沟通，常态化的做好公共事项的一个公示，民情沟通解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主动的去化解邻里的误解，才能够减少治理的矛盾。美好生活，这个美好的公共区域、小区的社区的美好生活，是需要共同去营造的。这样一个和谐友善的小区环境。所以呢，合理的表达诉求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的，都是支持的，但是合理的表达诉求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使用

0: 合理合法的这个方式。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2了，到这里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也提醒大家，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哦！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7: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7: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5: 小张，赶紧报警！
6: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逍子的打卡情况啊、哦。Jack 说已经是打卡第57天了，好家伙，不单单打卡57天了，他还来给大家带来了一张考卷。问：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指的是几个月？这个还好吧，一年四季嘛，对不对？四季12个月，那一秋不就是3个月，3×4=12嘛？那三秋就是9得9个月嘛，对不对？这还好，对不对？一生一世指的是标准答案啊，一生一世指的是30年。哎，我们以为一生一世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不对？但一生一世标准答案是30年，朋友们。所以难怪人家说什么三生三世，三生三世不也就才90年吗？妈呀，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十里桃花那桃不是猕猴桃吧？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又一所高校为学生公寓配置冰箱，近日吉林大学完成了全校公寓共享冰箱布设。在此之前呢，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相继推出公寓冷藏设备。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9: 小小的冰箱走进

0: 尤其值得点赞的是规则设计中的分寸感。吉林大学明确公共冰箱优先保障特殊药品低温储存，但限制每人存放不超过三件。温州商学院则干脆将冰箱定为药品专属，杜绝食品与药品混放的风险，既开放共享又有序管理，看似严格，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珍惜与保护。这种精细化的治理思维正是后勤服务从有到优的生动体现。说到底，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课堂上，更藏在学生起居的方寸之间。一台冰箱折射的是高校以生为本的诚意，看得见学生的难处，听得见学生的呼声，然后实实在在的去改变。这种被看见被重视的感觉，或许比冰箱本身更珍贵。当学校愿意为学生的小事花心思，学生自然会对学校多一份归属与认同。同时，这份温暖也需要双向守护，校方投入设备维护清洁，学子也应当自觉遵守规则，不长期占用，不乱放变质食材，清晰标注个人物品等等。师生同心维护公共设施，才能让这份便利长久延续，让宿舍楼真正成为学子在外的第二个家。这正是小小冰箱暖意扬，校园服务情意长，高校服务见微处，小事着手在此藏，依规存放守秩序，共享温情岁月长，校园处处存善意，求学之路暖心房。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8月15号结束。受施工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从 S81 南环段通行。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王婆卖瓜卖的是哈密瓜。小升初文学常识练习题。我感觉我也就小学毕业，初中未遂啊。王婆卖瓜卖的是哈密瓜啊？那老王卖瓜卖的是冬瓜吗？
5: 湿热天气暑难当，
6: 预防中暑不能忘，
5: 出门戴上遮阳帽，
6: 疲劳出汗长阴凉，
5: 淡盐水酸梅汤，
6: 解暑补水来预防，
5: 胃可先饮备足水，
6: 人丹藿香带身上，
5: 尽量工作在室内，
6: 减少机会晒太阳，
5: 心态放宽情绪舒，
6: 饮食清淡是基础，
5: 暴晒时间不能长，
6: 避免中暑把人伤，
5: 自知之明不逞强，
6: 量力而行保健康。
7: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8: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还有八期节目可以上的小雨。哎，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正式倒计时，好吧？是不是找到了高考还有多少天的感觉？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大家呢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打起精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尽力了，我尽力了。我昨天呢已经跟耀哥啊就是汇报了，我说对不住啊。你留下的千万水军，我昨天点了一下名儿，五个人啊，还有区区五个人。耀哥说没关系，留下来的都是精华，五虎上将就是你们。来来来来来来来，诸位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大家呢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这位说打卡了，小雨，昨天下班前下雨了。对对对对，我昨天上晚高峰节目开心副驾驶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呢，热身呢，然后就看到就是瓢泼大雨啊，瓢泼大盆雨就往下降。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说是不是应该按照正午乐逍遥的方式，因为我记得那一天中午下大雨是在1点钟，对吧？下大雨的时候我就终止了正常节目的播出，就警放歌警放歌警放歌。后来我也跟大家解释了嘛，我说怕大家听节目啊参与互动啊不安全，所以就放歌啊，让我们一起安安全全的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段时光啊最重要。但昨天下大雨的时候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那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不是天湖对岸的合肥台。我刚刚讲是不是有点那个语气语调不太对啊？那我们不是湖对岸的合肥台啊，人家合肥台你报，比方说现在合肥下大雨了，对吧？你注意安全啊，我们就听听歌吧。但咱们是安徽交通广播，安徽经济广播啊，合肥下雨，全河省都要下雨啊，对不对？况且我们的节目还面对就是全国播出。全世界都可以收听呢，是吧？所以呢下雨啊，咱们呢就是那块儿就是风云人物啊，风云人物，风云人物们，你们就注意安全就行了啊，就当一个背景听着。因为这几天可能都会有降雨，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大家未雨绸缪吧，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小子银子说，小雨小雨，今天喝绿豆汤了吗？乖乖，我想问一下哈，请问你们单位是食堂吗？啊，就是整天中午不是问我，哎，小雨小雨，今天吃西瓜了吗？

0: 样子的呀。
1: 所以，哎，这样的单位怎么能不火呢？说到了火，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能说出火有什么作用吗？大家看到了，主持人就是衔接话题啊，衔接的真是真天衣无缝啊！啊，这是，你能说出火有什么作用吗？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彝族的火把节。哎，今天是彝族的火把节，所以呢，我们也就借着这个节日啊，我们一起来说说看火有什么作用。说一个就行啊，说一个就行啊。因为火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就是密不可分吧。你怎么可能不能没有你？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小子来说一个你能想出的火的作用吧。我们就是火。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如果上火了怎么办？喝点酸梅汤吧。这位小子说啊，你觉得酸梅汤好喝吗？那要看什么酸梅汤。我说实话啊，现在有些中药包就是都给你配好了，然后你回去煮那种酸梅汤，很高级，而且价格也不菲。但我还是喜欢喝，就是小的时候，我跟我弟弟两个在楼下打完篮球，然后我爷爷奶奶在冰箱里面放的一大罐子冰好的酸梅汤，就是酸梅粉冲的那种。哦，就那个味道，哎呀，忘不了，忘不了。就是因为这样，我小的时候啊，太喜欢喝甜的，吃甜的，吃香的，喝辣的，我什么都是甜的，我什么都是甜的。后来啊，我这段时间啊，我肿么了？真的，我全身都肿了。我肿么了？我尿酸高啊！就最近啊，就是胡吃海塞，你知道吧？啥都吃，什么也不管，不管不顾。好，现在从手到脚全肿。对啊，就是吃甜食吃多了真会有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建议说一边的各位小子们一定要控制好糖的摄入。我挺瘦的，然后但是我尿酸高，我甲亢，我这个病那个病。行吧，来，今天是彝族的火把节啊，我们来看一看，说一个你知道的火的作用啊，你知道的火的作用。这位小子

0: 说火，我的天哪，火，我十里八乡我就出了名了。你火了是吧，你火了是吧，好嘞。来，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这位小逍遥子，请讲。
1: 小雨叔叔，我当然是可以烤肉了，烤肉多好吃。
0: 哦，你喜欢吃烤什么肉？是这个肉还是这个肉？烤肉好吃啊，你知道，尤其是那个美拉德反应，你知道吧？但是就是烤得糊糊焦焦的嘛，其实那也是一种糖化。我们从小到大，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拐，今天这个节目上的有点瘆人哦。其实小宝宝就刚生下来的小婴儿小 baby 啊，他的胸骨是白色的，白色的，但是你老了以后，你的胸骨是变成了那种深褐色，知道吧，深褐色，它就是一种糖化，其实呢是不好的啊、是不好的。所以呢，烤肉虽好，可不要贪吃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908908，我知道，侠们玩火来 C 哟。他还给我解释一下，括弧尿床。虽然我给大家经常送我们山西特产老陈醋，是吧？啊，但是呢，我是在合肥土生土长的，讲不自道，但是还苦死吧。我们来看看啊，2岁时候学的第一个字就是火啊，真的吗？家长教会我小心火烛，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小孩玩火晚上尿床。就是我记得那个大宅门那个电视剧，我知道很多的小子应该看过吧啊，你说同龄人的话都看过，尤其是什么寒暑假天天放，天天放大宅门啊。大宅门里面有一句最经典的最经典的台词，我就是那个各屋点灯小心火烛。

0: 这位小伙子说，宇哥宇哥，我想吃小龙虾。你想吃小龙虾是吧？啊，哎，这真的、啊，因为我再说一遍啊，因为咱们九零八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的名字我都看不到，所以呢，我就都念小子。刚才这位朋友说要吃小龙虾啊，这不是我编的啊。那你既然送了这个佛子，送福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就钓鱼啊，然后送福子啊，就是鱼上钩了。你既然送了这个福子，
1: 哎，赶紧去乐购九零八去看一看呀！乐购九零八商城啊，小龙虾呀，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虾了呀！
0: 哎，就是见日不如撞日啊！
1: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你看。甜蜜的时候呢，你要微笑着说；重磅开启的时候呢，你要有重音的感觉。各位学播音主持的同学们注意了，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够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哦！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哦。你们知道我播一个字要收多少钱吗？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免费。哎，我今天啊，乐购九零八商城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你们猜到了吗？反正我是没有猜到，直到我拿到稿，对，因为我们的稿子呢都是编辑编好的啊，我强烈怀疑是编辑听了我昨天的节目，我昨天说。对吧？扣齿包包，我说你们简直了，你们就不能早一点跟我讲吗？我就前，一个月不到，就几十天前刚买的包，刚买的一个包，是吧？给老婆一个包，好家伙，几千块钱！你们现在打折打成这样，你不是打我的脸吗？这是，我强烈怀疑他们听了，于是，他们今天让我把。昨天的好物再说一遍。乐购九零八商城，今天我们大家继续推荐好物啊，这款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包，这次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蔻驰女包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元起，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来863减去77，对不对？3秒钟，3、2、1。对了，786元。如果喜欢包包款式不足777，7+1、7-1，加完减完等于几？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凑单，买的多省的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哎，我就觉得吧，就是咱们这个编辑啊，就是你啊，就太调皮了，知道吧？哎，我说了，我说那个不要了，他就会想，哦，你说不要就不要，你以为你是？啊！不要任性嘛，咱们都是成年人，是不是？对，这个链接里面有30多款包包啊，总有你喜欢的，总有你就是可以送给他的。我不是说让你同时送给那么多人啊，我的意思是，比方说送给妈妈，对不对？比方说送给老婆呀、女朋友啊，对不对？就 OK 嘛，送给闺蜜也可以的嘛，是不是？总有一款适合您。啊，就是小程序乐购908，
0: 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都可以进入商城，你去看一看，瞅一瞅有没有合适的，好吧？编辑，最后讲一遍啊，事不过三啊。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哎，真的是哦，真的是哦，朋友们，不是我讲。因为有时候在乐购908给大家推荐一些好东西，真的很开心。包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就是古井的那个酒啊，那个酒，很多的小子都买了，对吧？买到就是赚到嘛，真的，价格非常非常低，比网上任何一款都低，都便宜。所以我就怀疑是他标错价了嘛，这羊毛不薅什么肉，是不是啊？因为那个东西我讲了以后，我就感觉到是帮了大家了，对不对？但我老是讲这个包，你老是让我讲Coach这个包，就每一次我一讲一遍，我就是觉得讲到就是我亏到，你知道吧？好家伙，我买那个包那么贵，然后老婆背几天就不要了。你现在这个价格是这么你不是打。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乐购908七夕7.7折直降专区，大家可以进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啊，就是7.7折直降专区。比方说有2026版的 SK2 三件套，原价1299元，现在到手价923元。SK2 三件套。啥原价1299元，到手价923元，我妈真快赶得上我的一双顶级碳板跑鞋了，这是啊！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0: 湿热天气暑难当，
1: 预防中暑不能忘，
0: 出门戴上遮阳帽，
1: 疲劳出汗长阴凉，
0: 淡盐水酸梅汤，
1: 解暑补水来预防，
0: 胃可先饮备足水，
1: 人丹藿香带身上，
0: 尽量工作在室内，
1: 减少机会晒太阳，
0: 心态放宽情绪舒，
1: 饮食清淡是基础，
0: 暴晒时间不能长，
1: 避免中暑把人伤，
0: 自知之明不逞强，
1: 量力而行保健康。
2: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3: 今天呢是彝族的火把节啊，所以呢我们前半小时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看火的作用。关于火，我们的这位小子说啊，中国消防救援了解一下。我有幸啊，有一次跟我们家二宝啊，二宝幼儿园嘛，去参观消防队。真是消防队真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不是说他们练这些东西啊，就是啥都懂，啥都管，啥都帮，啥都救。消防员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啊！给你们点赞，给你们点赞。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子，银子说，自从人类掌握火的那一刻起，最大改变就是告别了茹毛饮血，这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伟大发现。没错，就银子讲的这个话，我来跟大家再说一遍啊，引申一下，引申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播音主持这一块嘛，对，你知道人类的语言是怎么来的吗？其实火创造了人类的语言。你说啊，我们的话是烧出来的吗？我不是这意思啊，你想想看啊，我们以前吃的是真的是茹毛饮血，吃的是生肉，生肉的话你需要有非常大的咬合力，我们又没有像什么豺狼虎豹那样有巨大的犬齿啊之类的，知道吧？所以我们那样去吃生肉的情况下，你的牙齿也好，你的嘴唇也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香肠嘴啊？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表达，是不是？所以火是创造人类语言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来，各位跟我一起，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聊点带劲的，电解质加满。
9: 对。
8: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10: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8: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不能日日出宫，还得看看世界。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不仅日日出宫，中午和晚上都有直播的小雨。哎，我今天早晨啊出去跑步啊，然后就看到我们家旁边那个就是摊位应该是卖早餐还是卖晚餐的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挂了个牌子。我跑过去那一刻，我就哎上写啥，叫好奇心驱使我又跑回去，真的跑回去。然后我看上面写的是 Hello 朋友，抱歉让您白跑一趟，老板去青甘环线玩了，8月2号开始休息，预计8月15号恢复营业，来都来了加个微信吧。这我当时拍下来的，我的天，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真是感慨万千，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这样天天跑步合适吗？人家就去玩去了，哎呀，真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就应该这样，就应该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和魄力，是不是？不就是少赚几天钱吗？老板，你这来，微信公众号开，我脑袋撞话筒呢，你们也听不到。我这样吧，记下来，晚上直播开心副驾驶的时候，我脑袋撞话筒，可以吧？可能有的肖子不明就里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从就是这个礼拜开始，我在开心副驾驶里面就说了，我但凡讲错，我在正午乐逍遥讲开心副驾驶，脑袋撞话筒。我在开心副驾驶讲正午乐逍遥，脑袋撞话筒。我的天哪，我前两天的时候，那话筒都被我撞歪了，我跟你讲。所以来，朋友们啊。各位小子啊，此时此刻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请听题啊。如果能够说走就走的话，你最想去哪里？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啊，我请不到假呀，哎呀，我们老板不同意。我讲的是如果if 如果说走就走的话，你最想去哪里？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 Hello 小雨中午好，今天是我35岁生日。哇，这么年轻吗？我讲的是真心话啊，因为我的年龄就不说了啊。他说马上就要倒计时咯，不想你走啊，转粉没关系啊，就是直接转到那个开心副驾驶就行了啊。晚高峰17:30到18:30，周一到周日都有啊。谢谢。那祝你生日快乐。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乐逍遥之幽默一箩筐啊，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上下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首先呢，我们来到北京的怀柔区啊，说两名老人结伴上山采药，我就可以啊，这老人结伴上山采药，因为没有带手机，深入野山之后失联了。当天晚上9点多钟呢，家属报了警。此时两个人失联已经有16个小时了。怀柔消防，你看，我讲消防吧，这什么都管啊，是太牛了，太牛了！进山搜救啊，但是因为野山啊地形复杂，夜间能见度又低，搜寻非常的困难。直到第二天下午的4:48，消防人员呢才找到这两名被困老人。此时二人已经在深山当中呢滞留了整整30个小时。两个人的身体虽然没有受伤，但是体力已经都透支了啊。事后得知，两位老人其实啊，当天晚上啊和消防员啊已经有几次啊，就是本可以相见的机会，就是听到消防员在呼喊嘛，他们听到了，就在附近。然而，两位老人说，当地啊山里面流传着一种说法，山中听到呼喊千万不能答应。所以哎，你从左边喊我就从右边跑，你从右边喊我就从左边跑，哎，我就跟你就对着来，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传说是怎么传出来的啊，我严重怀疑他们是看西游记看多了啊。我喊你名字你敢答应吗？如果大家呢上网最近看图片啊，应该都看过这样一张照片，它是来自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郎小娥医生呢十级美颜照火了，网友调侃，没有挂号我的抑郁症就治好了。十级美颜照什么概念呢？就是磨皮大眼，那个皮肤白的呀，白雪公主都。哎呀，8月1号的时候啊，记者啊搜索发现呢，郎小娥医生的照片呢已经2次更新了，从10级终于降到了9级。啊，目前呢，郎小娥医生呢，3号到14号，那今天不是6号嘛，对吧？到8月14号，就是半个月，就是他的门诊号。全都爆满。我能够猜想啊，就是那些挂号的人，就没病都想来看一看，知道吧？好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条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有没有养狗啊？北京一条长得太潦草的狗狗就只能够养在家里，因为卖不掉啊，太丑了啊，太丑了，只能丢在家里啊。怎么说呢，就是总结一下吧，就是长得跟鬼似的啊。再形容一下，就是他两个双马啊，这样吧，就是你见过孙红雷吗？就是演员孙红雷啊，你可以想象演员孙红雷扎着两个马尾辫

好嘞，来，现在时间12:49啊，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骁子们，我刚刚问了个问题，如果可以，说走就走的话，你最想去到什么地方去啊？你最想去到什么地方去？这位骁子说最想去的地方是西藏。回到拉萨，你知道吗？唱这首歌郑钧，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拉萨，那个时候没去过，完全凭的是想象力，就跟我们现在想象一样啊。你最想去哪里呢？这位小子说最想去小雨家。哎，不要带礼物，不要带礼物，不要带礼物啊。最想去这位小子，去喝一杯呗。中午就喝吗？去哪？你到给我发个定位啊。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逍遥子怎么说啊。这位说想去全国各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趁着年轻赶紧到外面去看看。13号带娃去青岛玩，开心，人在曹营心在汉。青岛是个好地方啊，我看他们那个公交车上都可以随便喝。啤酒啊，据说他们那个水龙头有一个专用的，是打开就可以放啤酒那种啊。说到可以去哪里啊，我们的这位骁子说，小雨别说想去哪里了，只要能走出去就行了。有腿就行啊，有腿就行。十一路嘛，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子，他说回头让妖哥给你代班副驾驶，你也可以出去玩。不好意思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18号妖哥来，对吧？妖哥就是王者归来，我18号就已经请好假了，已经。对，开心副驾驶，晚高峰的节目，谁帮我代班呢？me。我自己录播啊。所以你看，这就体现出来啊，就是两个人啊在一个台里面啊，就是差距啊，差距。帮妖哥代班，大家都挤破了头，我是抽签抽到的啊。而给我代班呢，你谁呀你啊。银子说，小雨，我猜想刚才那位过生日的骁子应该觉得后面一天

0: 只能你的节目1小时吧？啊，啥意思？他说远远不够啊，我已经习惯一天听你唠叨2个半小时了。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还有8天时间嘛，这是第8天，明天就是倒计时1个礼拜啊。来吧，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来说说看，如果可以想走就走的话，你准备去哪儿玩呢？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注意安全啊！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请讲。
1: 如果想去哪儿，我哪知道？他也没告诉我。
0: 如果可以说走就走，你去哪玩？如果没有告诉你，那如果让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发送299，你发不发？夏季3伏天啊，最近感冒咳嗽的人呢还是有的，很多是空调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自己的抵抗力筑牢啊，从内到外增强抵抗力。燕窝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啊。大家听过那首歌吧？就是热爱105度，我们的燕之屋燕窝115度的热爱，不仅彻底的灭菌，还能够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啊，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身体感觉有点苗头要生病了，还是家人已经生病了，身体比较虚弱，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营养物质，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呢，很多人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啊。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十分干净，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如果能够说走就走，你想去哪儿旅行啊，都行，别忘了带上一份燕之屋鲜炖燕窝哦。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3点整啊，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逍子怎么说。哎，正好跟大家说一下，13点整到了，那么之后呢，就是由你来说笑话啊，大家呢可以把你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笑话段子发送过来，自己说也行，发给我，我来替您表演也可以，但是尽早发，尽快发，好不好？因为昨天包括之前的节目都有，就是太多了，在后面我来不及读啊，来不及读，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妖哥是那种，挥斥方遒，逍遥自在，你知道吗？拿到什么东西从来不准备，我怂啊。这位小子说想去908找你们玩儿，想去908找你们玩儿啊，你就说说走就走的话，想到908找，准确的讲应该是找他们玩儿。
5: 湿热天气暑难当，
6: 预防中暑不能忘，
5: 出门戴上遮阳帽，
6: 疲劳出汗长阴凉，
5: 淡盐水酸梅汤，
6: 解暑补水来预防，
5: 胃可先饮备足水，
6: 人丹藿香带身上，
5: 尽量工作在室内，
6: 减少机会晒太阳，
5: 心态放宽情绪舒，
6: 饮食清淡是基础，
5: 暴晒时间不能长，
6: 避免中暑把人伤，
5: 自知之明不逞强，
6: 量力而行保健康。
7: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了。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1.28米。

0: 了根除路面细微安全隐患，该区启动了道路拔钉清障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长江中路、安庆路等重点路段整治，累计清除各类路面安全隐患316处。最后看到的是一条国际新闻，那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我们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走就走，你会去哪里啊？你会去哪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如果可以说走就走的话，我想去沙漠去。

0: 所以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在一起交流，你知道吧？你看你讲的，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引用这段诗词就恰当好处。要我的话就，哇！这个萧子说想去张家界玩一趟，张家界也很好，那水清沙白，是吧？那好，好，好，好，真好，真好，真好。具体好在哪我没去过。
1: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2: 对，
1: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好嘞，现在时间13:07，再次跟大家问声好，各位小子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中午的交通安全啊！大家1点钟通常都是吃过饭啦，比较困啊，要小心，要小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小子注意防暑降温，温度还是挺高的。今天早上遇到一个跑者，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都觉得今年比去年更难跑。更难跑，虽然好像貌似啊温度没有去年那么高，去年好像就是一直都是30多度，就我讲的是早晚啊，早晚都30多度，但是今年呢就28、29度啊，但是它湿度特别大，知道吧？湿度大的时候，人体的那种感受，反正跑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因为你的汗不容易出来，它憋着啊。你说一点不出汗吗？那不可能啊，但是绝对没有那么大汗淋漓的痛快那种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发来的段子啊。今天你来说笑话，今天
1: 我来
0: 说笑话。这位小子说，只要不上班到外面去看狗打架我都愿意。那你可以这样啊，你就想就是办公室里那个谁和那个谁在一起争吵嘴的时候，你就想呗，对吧？好，这位说了，他说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巧克力赢了，所以巧克力棒。我就喜欢这样的段子，我能看懂，你知道吧？没有，就是冷笑话，降温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啊，这位企鹅觉得太热了，于是拔光了身上所有的毛，然后它冻住了，然后它冻住了，这样才有效果啊。别说去哪玩了，如果能有一天的时间什么都不用管，我会睡到自然醒，然后打几小时游戏，再吃点好吃的，然后野钓到天亮。哦，就是在有房子住吗？就是啊。开玩笑，开玩笑。来，我们继续来说段子啊，说笑话啊。这位小子说，水火无情，那水为什么总喜欢主动着火呢？因为他想灭火，单方面想断了这份情。这都啥呀，这是啊，水火无情，所以水要单方面断了这个情。 OK。这位小子说，消防员问老大爷，大爷，您知道起火了，您为啥不跑啊您啊？大爷说，
2: 老话都说水火无情，我寻思着跟火呀好好烧。

0: 量商量。
1: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2: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比我，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2: 太好玩了。
1: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3: 就不可思议。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4: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算英雄。
1: 我们俩声音像吗？你肖子说这是我唱的歌，这是啥呀？这都是。哎呀，我刚突然想到啊，就是前面那位肖子说去野钓啊，现在真的是啊，我小时候跟我爸一起钓鱼那会儿，没那么多人钓鱼，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现在就是只要有水的地方，好像都有人钓鱼，而且是男女老少童叟无欺，通吃，就是小的也钓，老的也钓，男的也钓，女的也钓，我服了，我服了。我那时候就是天没有那么热啊，我到天湖就匡河那边，一路上都有人钓鱼，一路上都有人钓鱼。我的天，就是那天下大暴雨，下大暴雨，我出去跑步啊，我出去跑步，然后整个公园里面只有一个跑者，那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人，你们猜谁？对，就是钓鱼佬。
2: 我来
3: 说笑话。
1: 朋友们，把你的段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行啊，你要是自己说也 OK 的啊，如果你不想自己说呢，就把段子发过来就行了啊。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昨天好像说过了嘛啊，但是可能有的朋友没听到啊，昨天还拿回去问我女儿了。一天牙签出门看见了刺猬，哎，想想看那个场景啊，一根牙签出门看见了刺猬，他会说什么？牙签立马招手，公交车，等等我，公交车。哎，这个好，这个好，你想想看啊，刺猬浑身都是刺，对不对？然后一根牙签，他会觉得前面是什么东西啊？不，公交车吗？地铁，等等我，地铁。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发的，橡皮、老虎皮、狮子皮，哪个最差？首先啊，我们就是摆明立场啊，就是老虎皮、狮子皮是橡皮，他们仨有两个是绝对禁止，你知道吗？非法啊、哦！这只是个笑话，只是个笑话啊！橡皮、老虎皮、狮子皮哪个最差？嗯，肯定是橡皮嘛，因为橡皮擦，橡皮擦擦，这简直的！我跟你讲，这节目要被听频道啊！然后专家又说：“嘿，这个主持人，听见我舌头分不清楚，擦还是擦？你擦擦擦擦擦，你下岗吧你啊！”我看看啊，这位小子说，我跟朋友说我睡眠质量超好，沾枕头就睡。朋友说，那你怎么天天迟到呢？我说，我沾枕头睡得快，沾床起得慢。

0: 说到有多远走多远，我们这位小子说，哎，我来讲一个啊，有一个小男孩住在边远的山区，从小啊就听老人家说，吃饭的时候啊，筷子拿得越靠边缘，长大的时候呢就会离家越远。我也听过，我也听过这个段子啊，就是你拿筷子拿得越靠上，你长大以后离家就越远。于是呢，这个小男孩啊，他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后来，等他长大了，终于成了一名炸油条的。炸油条也挺好啊，我觉得总比主持人阿粉也得要好吧。不过你走得再远也得回家。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可谓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凉，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套全房豪华家居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橱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卫浴啊，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改造的朋友，趁着8月份活动啊，到店里可以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今天
2: 我来，
3: 我来，
2: 我来
3: 说笑话。
0: 我妈催我找对象，哎，隔壁同龄孩子都已经会打酱油了，你啊，你这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要是想喝酱油呢，我下楼给你买一大桶，行吗？跟朋友说我记忆很差，转头就忘事儿。朋友问，能有多差啊？不是，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挺好挺好啊，这个小子。来来来来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还有最后 8 days， 8天啊。8天咱们一起说笑话说段子啊，13点到13点30分啊，大家可以发你的段子过来，语音过来也行，自己说也可以哈。等到妖哥回来以后，他会有自己的安排，就是我的安排，他当时也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想怎么上就怎么上啊，回来以后反正我全部推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我规划的周末早起健身看书收拾房间，实际的周末睁眼已经到中午了，躺一天熬夜继续后悔。所以有时候不要把计划列得太高了啊，你不要说哎，我今天要出去跑个5公里，然后对吧，先从500米开始，就是先迈开腿走出门开始啊，不要想太高，我一上来带孩子们跑5公里，现在把孩子们都跑没了啊。这位小子说，别人的烦恼事业感情前途，我的烦恼奶茶是选3分糖还是5分呢，晚上是吃泡面呢还是麻辣烫呢。这位朋友，我不得不说一下你了，你饮食不健康啊，你肯定一上来就吃那些碳水什么东西高糖的吧，对吧，没有糖，碳水里面都是糖啊，什么精米白面都是糖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甜点啊，什么冰淇淋啊，都是糖啊。你吃了以后是这样，你的糖会升得特别快，然后呢，胰岛素，你身体里分泌的胰岛素会把这些糖压下去，立马压下去，全部压下去，压下去以后，你马上就饿了呀，你又开始选了，你知道吗？你发现了吧？就是一个说笑话的环节，我都能跟大家讲道理，我是不是爹味太重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就是老灯小雨。 祝各位小子平安自在，吃得开心就好。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的地区是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它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4: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75.79点，下跌了2.64点；深圳成指14038.15点，下跌了106.05点；创业板指数3503.04点，下跌了32.1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3:33哈，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啊。大家好，我是小果。天热把人热的啊，嘴都瓢了。但是今天呢，其实从太阳的照射程度上来说啊，没有昨天这么毒辣。但是今天呢，稍微有点微闷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刚刚说了，全省的多云有时阴天，其实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所以如果说外出的朋友带着雨具啊。好的，我们暖心的午间节目《幸福生活家》。那么俗话说哈，一日之计在于晨。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早起，我不说那种周末或者你有空睡懒觉的啊，正常情况下，一天的好心情其实都是一顿美好的早餐给的。我今天早晨啊，因为这两天录节目呢，早晨就起得比较早，然后呢，我就对早饭这个事情啊，就有了很深的思考。我想先问问大家哈，你们现在每天大概都吃什么早餐？就你回忆一下哈，以前上学的时候你吃的早饭，和现在上班以后的早饭，可有什么差别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早晨，我觉得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顿饭就是快乐的早餐。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分享，你现在每天早晨都吃什么？然后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曾经上学的时候你都吃什么？现在日子过得咋样？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所以不管是天天认真吃早饭的养生达人，还是说有一些常年不吃早饭的熬夜懒人，这个要分情况。如果说我今天没什么事儿，我不用早起的话，我可能那个早饭也就省了，或者说是变得很简单，然后可能就是很就吃得很洋气，喝一杯咖啡呀、啊吃两片面包。但是如果说我要早起，我有工作啊，我就早起了，或者说我赶车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那我那个早饭就丰富了。也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每个城市啊，这个咱们就拿咱们安徽来说，其实每个城市它的早饭都不太一样啊。皖北砂汤和煎包，还有淮北的那个用淮北话讲叫水烙馍。我真的来合肥以后很少能吃到那个烙馍啊。我真的最近感触特别深啊，说人长大的最大变化就是早餐彻底变了味儿。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啊，不用被各种就是你不用去思考你要吃什么，你都是被各种热气腾腾的早餐给喂大，你也不用早起做饭，妈妈给你做。或者碰到我妈这种上班，她的就是当时也是比较忙的那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我有一半时间是在外面吃特别好吃的外面的早饭。我们哪天能在外面吃饭，你都不知道有多开心啊！学校门口的早餐摊总是准时出摊，热气腾腾，几块钱就能吃得非常的满足。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果然一聊到吃啊吃啊，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其实作为安徽人我很骄傲，就是咱们安徽十几个城市每个地方的早餐呢都是独一份的神仙味道，南北的差异非常大啊，每一座城市都有专属自己的烟火。先说合肥吧，其实我觉得合肥的早饭，我在合肥就是认真出去找早饭的这种时间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经常能刷到一些博主啊，包括一些探店的，包括一些就本地人的好吃推荐。合肥人的早饭是被砂汤和锅贴饺唤醒的啊，锅贴饺我是真爱吃。但我爱吃哪种呢？就我爱吃那种很长很长那种长条长条，里面肉不多那种长长溜溜的。合肥的这个砂汤啊，它是老母鸡汤和猪骨熬出来的浓汤啊，再冲一颗这个蛋花，就是滑蛋，撒上葱花胡椒，鲜到骨子里。但是我说实话，就合肥的这个砂汤啊，它跟皖北至少跟淮北的砂汤还是有区别，就对不对？就你们如果有淮北的朋友，你们可以说一下那个砂汤，感觉合肥的会更加清爽一些，但是像我们可能更加习惯于皖北那种冲味儿。那在淮南的朋友来了啊，早餐天花板是淮南牛肉汤，早晨起来你就喝牛肉汤啊，清爽的汤底浸到了千张，还有酥脆的豆饼， 一把香菜再配上烧饼就绝了。早上一碗下去啊，就是说非常的舒爽。来，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留言啊。有人说啊，国姐好，天气热一定要注意，天气热一定要注意防暑啊，这是实话。所以呢，早饭要吃好。来，小南说了，说啊，国姐，我觉得差别太大了。上学每天妈妈会变着花样做早饭，现在上班能多睡十分钟，坚决不起床吃早饭，常年空腹。空腹不好啊，朋友，空腹对身体不好，我的宝啊。就如果说你需要一上午精力充沛工作的话，其实一顿丰富的早饭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吃啊，要吃。阿宇说，我是标准的安徽胃，回老家必吃牛肉汤和烧饼。那你就是淮南的，对吧？你和悠悠和我们的三老板是老乡，他说在外地根本吃不到这个味道，早餐永远想念家乡味儿。我没有吃过非常正宗的淮南牛肉汤，就是我没有在淮南真的是吃到过那种正宗的那种土店啊。就我去过淮南吃的时候啊，之前去过都是可能是那种路边那种连锁或者是那种饭店里的牛肉汤，所以你给我形容我也不知道。笑笑说，国姐你好，上学最爱学校门口的酱香饼，5块钱超大一张，现在上班早餐永远是便利店的面包，毫无幸福感。你不能去买面包店的面包吗？对吧，你永远吃便利店的面包。你们知道面包啊，因为我是面包脑袋，我是一个星期只能允许一天我的家里可能会断了面包啊，我永远就是面包得在家，面包啊，吐司啊，等等等等。面包分两种哈，一种是便利店的，可能那种就是厂里生产出来的，保质期一般是30天、15天甚至更久，还有一种就是面包店那种手工做的。所以你也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去做选择。

我的天，打一大段的朋友来了啊，柠檬也可以发语音。这位朋友说，小时候早饭丰富很多，现在没有小时候的丰富了。小时候有什么千张卷油条，我的天，炸糖糕，这个我喜欢。哎，你们谁喜欢吃炸糖糕？标准糖油混合物。糍粑、油香，哎，那个油香我超，你们知道油香是什么东西不？就那种里面有，应该算是有胡萝卜丝或者什么，这它扁扁的，压在那个像比铲子还要扁一点的那种圆形的，一炸就薄薄一片，我的天。还有辣糊汤。排骨馄饨，吃个烧饼夹卤蛋干子，烧麦灌汤包，玉米稀饭，你早饭吃得好哎，可多可多了。现在呢就是海带包加豆腐包，那我知道你是在早餐，你是在包子店门口买的，配一杯豆浆啊，一杯某某源或者是纯牛奶，没了，多了也没时间去买啊，赶着上班。但是周末我会很早的爬起来，认认真真吃一顿没有海带豆腐包的早饭。他那个千张卷油条其实我也还行，因为我是皖北人嘛，我不得不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是蛮喜欢吃卷的东西啊，像这个淮北有烙馍卷炸串啊，炸点蔬菜呀，炸那个牛肉串。我在合肥还真的没有看到，就是有些店可能有，但那种小串的牛肉串跟里脊肉串，合肥一般是那种大串的炸串对吧，淮北是牛肉串羊肉串给你卷在馍里吃啊。这位朋友说，早餐的天花板必定是安庆炒面小笼包，早上就吃这么好，就是没有，他说我没有在淮南，真的是吃到了牛肉面、锅贴饺、烧饼太多了等等，和读书的时候比呢，现在反而吃得更加丰盛，因为我自己可以选择自己买。他说读书的时候妈妈太懒，都是一个包子解决，现在到单位之后开始吃早餐，吃完早餐9点开始工作。工作的朋友，上班的朋友，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啊？就能不能你们就早晨起来就不要像刚才那位，就只吃海带包加豆腐包，你干嘛跟我一样？我也是，就是无比之不能说，哎，怎么说，就是我喜欢吃这个东西，比方说这家的肉包我就只买这一种味道的，雪糕也是，我不愿意去尝试新鲜口味的雪糕，如果要吃我就你买我吃一口，不允许自己的这个试错率。马鞍山的朋友来了，说早上来一碗当涂大肉面，瞧人家这个生活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早餐的天花板必定是安庆，我祖籍是安庆的啊，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我爸爸一直是生活在安庆，然后我去过安庆几次，我说实话我对安庆的早饭确实觉得蛮好吃的，就是符合我也符合我的口味，他的那个糍糕啊，然后还有什么包小笼包啊，蛮好吃的啊。他说你看炒面小笼包、牛肉面、锅贴、烧饼太多了，和读书的时候比呢，现在反而吃得更加丰盛，因为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买，读书的时候妈妈太懒，跟我一样同款妈妈，都是一个包子解决，现在的单位之后开始吃早餐，吃完早餐9点开始工作。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妈早上起来呢给我做的最多的早饭呢就是吐司夹一个煎鸡蛋，夹一个煎鸡蛋，然后再拿一瓶牛奶啊，还很简单。然后呢淮北那个时候我喜欢买一家的这个鸡蛋灌饼，除了去喝砂糖跟吃，因为砂糖你要坐在那里喝，我很爱买一家鸡蛋灌饼，我不知道你们就合肥也有，但是合肥一般它会夹菜或者夹肉，那个鸡蛋灌饼它就是非常单纯非常干净的鸡蛋灌饼。老板会问你是要夹的还是要灌的，我每次都是要灌的，因为灌是把那个饼中间掏个洞洞，把鸡蛋倒进去，然后还要打开在那个炉子上烤一会儿，好香。淮北二马路的那个巷子里那家鸡蛋灌饼你可还在嘿。有人说，切，早上不是帝王蟹鱼子酱配牛和牛吗？你在哪儿？你发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看你早上都吃这样。芜湖的朋友说，早上肯定是一碗虾子面再搞笼小笼汤包。哎，说到小笼包，我是比较喜欢偏甜口的，就是可能比方说南京啊、无锡啊，就是芜湖的小笼包也很好，就是我会喜欢那种偏甜一点口味的小笼包，好吗？好，小笼包的话题大家可以展开说说啊，因为好多人都说爱吃小笼呢，我也喜欢啊。蟹粉小笼是郭姐说，哎，我还好，

我一般就还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偏甜一点口味的鲜肉小笼包。大林说，我超自律，不管多忙，每天早上必喝牛奶，吃鸡蛋，认真吃早餐才是好好爱生活，多好啊。与比起我们说的这么多啊，锅贴饺啊，煎包呀，对吧，砂糖，你这个鸡蛋牛奶真的很干净。蹦蹦人来了啊，说蹦蹦报道，我的本命早餐就是烧饼夹里脊，几乎不吃就馋，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蹦蹦人的快乐，你看烧饼夹里脊，它那个外面鲜酥，就是外面非常酥，里面比较软的那种烧饼，刷上秘制的酱料啊，再裹上那种入味的里脊，荤素搭配啊，非常舒服。富阳的朋友说早餐超扎实，撒糖啊，这两个字儿我这样说可行，其实我也说不对了，就是淮北话就是啥汤，砂汤、卷馍、疙拉条，咸香浓郁，分量超足，一大早吃饱吃好，一整天都元气满满。还有人说马鞍山必吃安宫大饼，安宫大什么饼？我还得去安宫大吃。外酥内软啊，香气十足。安宫大我以前去过一次，我以前有同学在那里上学。有时候我也喜欢吃甜口的小笼包，我也是，对吧？就是很好吃啊。但是我不爱吃甜口的菜啊。说到就是甜口的小笼，还有一个早饭我比较喜欢，就是饭团。但是如果说你们谁知道合肥有卖我吃的这种饭团，你们可以告诉我啊。首先第一点，我爱吃的是白米的饭团，就不是黑米，它要是白米，就这一点就pass 了很多家。第二点呢？饭团里我能接受两种东西，一种就是油条脆，啊，油条脆，然后挤上沙拉酱和白糖，放一根那个香肠，不是烤肠，是那种香肠，就是油那种腊肠，啊，这种我是能接受的。第二种就是以前的上海读书江浙一带的早饭，它呢是白色的糯米的那种，白色的糯米，听好了啊，夹上一根刚刚炸出来的油条，它是一整根油条，然后听我说，放一点榨菜包起来。我唯独可以吃的两种饭团，但是因为我在合肥真的没有找到纯白米的饭团，而且我也不爱吃放蛋黄啊，放雪菜呀、啊，就是土豆啊，这不行。所以如果有哪位朋友知道合肥哪里有啊这种我所说的以上的两种饭团，你告诉我，他在哪我都去。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很好玩也很生活，就是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饭。我们也可以说说哈，你上学的时候都吃些啥，上班以后都吃些什么。你看啊，你芜湖的人又来喽，他说芜湖的早餐一碗扎肉蒸饭，再外加一碗煮干丝。扎肉蒸饭在芜湖，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我们用米粉肉啊，就是不是内容不一样，但是就形式不一样，但是内容差不多，我是喜欢的啊。我是喜欢吃米粉肉的，比如说说错了是撒糖。我跟你讲啊，我就是因为身边淮南的朋友多了，所以纯的淮北人在合肥不是特别多，我身边朋友淮南的朋友多，所以导致他们几个人一讲话就喜欢把我淮南的那个口音带。有时候果果说的这种饭团是高中时候学校门口会做的饭团，现在已经很少能找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吃，是不是啊？纯白米的、哦、我有去认真搜过合肥的很多，不是说不好吃啊，我觉得有很多老字号或者做的也都是很好吃，但可能说就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因为我记忆当中的饭团它就是白米。我每次问我说白米黑米，他说黑米，我说那好吧，我就走了。有的时候可能会买一杯人家的豆浆，

说怎么聊早饭呀，把我给聊饿了。有人说我吃饭团呢，也就是里面里脊夹榨菜油条脆，包好了以后呢，我会让老板帮我在外面裹一层白砂糖。对啊，对，一定要裹一层白糖啊，或者是就是里面放白糖山楂我也可以啊。他说不要白绵糖，就要砂糖，吃起来有那种口感，非常好吃。我们可以专门给这个饭。

0: 团坐一起。因为饭团你知道真的好多种，南北方饭团不一样啊，还有很多就是改良过的饭团。但是你要知道碳水跟糖类如果说吃多了，就尤其是糖，就是爱吃糖的，像我这种爱吃甜食的吃多了，我们有的时候会肌肤暗沉啊，容易衰老。真的不是吓唬你们，所以我们在吃的之余也要注意护肤跟养肤，对吧？吃我们是民以食为天，肯定要好好吃饭，但是同样你也要好好护肤。那么最近呢，到了我们这个乐购908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专属的特别的时刻，就是浪漫的七夕要来了啊！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浪漫的福利重磅开启，非常非常多的好物和大牌美妆都上线哈，包括潮流服饰一站式的选购。所以不管是大家准备情侣给情侣惊喜啊，还是给对方的一个好的一个礼物的添置，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满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听好啊，全场下单满777就立减77，就这么划算啊，就能做到。还有就是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很多。那么活动呢，现在呢一直到8月21号结束。各位呢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这个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参与。那么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吃糖啊，吃碳水啊，重油重盐的多啊，我们其实还要注意护肤。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品就是护肤界的明星套组，我们帮大家既从护肤啊，又从一个普通出门的这种就是日常出门通勤，给大家组了一套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就这个呢，是我觉得就给所有人都可以冲一冲啊。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去帮大家去推荐过这一系列，但是组成套组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昨天我就说了，一过到25岁，你那个皮肤状态就很娇气，你熬一次夜，你吃很多油大油的东西啊，面色呢就会变得暗沉发黄，换季的泛红干痒，包括夏天一晒就不稳定。那么其实你不是，大家也涂了很多，不是你的护肤品没用啊，是你皮肤的屏障累了，细胞躺平不工作。所以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护肤界公认的维稳修护天花板。我们有很多主持人啊，其实熬夜党啊，包括都市女性，都是常年空瓶的套装。我们一整套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加上绿宝瓶精华以及修护面霜，好吗？200毫升的水啊，精粹水也是心肌水，然后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毫升的乳霜，全套配齐。我们日常的售价是899，今天听好，77折，到手只要692块钱，好吗？这个所有人都要去冲啊！并且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第六代的绿宝瓶精华，这些大牌的护肤品每升级一代，它的核心成分的含量都会提高，好吗？并且它搭载是赫莲娜独家的细胞响应科技啊，搭配我说高活性叫海茴香精粹，简单说呢，就是可以把你受损、疲惫、休眠的皮肤细胞重新激活。所以无论你是熬夜啊、作息紊乱啊、换季敏感啊、屏障破损或者是脆弱等等，都可以用它来稳稳的压下来。有人说这一套必须要冲，当然25岁以上都可以稳稳的去冲啊，大家不用犹豫。这个价格899，其实平时你只能买一瓶水，好吗？899还能77折，非常适合各位哈。这个今天非常的划算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属套盒一整套给大家配齐。另外其实除了把这个面部的护肤做好以后啊，我们还需要简单的一个打底去出门，包括需要化妆的朋友，那么我们依旧为大家带来了底妆的神器，你可以搭配使用，就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其实不需要过多的介绍哈，它是绝对隔离霜里的天花板，它具有养肤的成分，并且有个词，它很扒脸，上脸以后呢也不会暗沉。先说价格啊， 这个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179，我们今天依旧是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137.83元，137块钱，朋友们啊！所以各位呢，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都非常划算。并且为什么帮大家放在一起呢？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和 CPB 的隔离加在一起支付，折后呢还能减，就折后总价只要830，就他享受到777减了77以后啊，830都不要，只要753，啊，你能到手这么多东西，还有一些券可以去领啊。所以我们七夕的这个整个的活动期间啊，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冲一冲这些护肤的刚需品，包括像 CPB 的隔离，其实很多就是化妆的和普通素颜出门的他都会去使用，它是隔离界的常青树，万年的爆款，没有平替，常年回购，专柜几乎是断货并且零差评，这样的一款隔离啊。因为普通的隔离只有调色，但是 CPB 是养肤提亮均匀肤色，隐形毛孔啊，直接持妆打底5合1，日常通勤直接出门啊，不假白不假面，并且呢它应该说叫越夜越美丽吧，如果说你出去玩啊吃饭啊聚会用它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现在价格很划算，再给大家说一下哈，绿宝瓶赫莲娜三件套啊和 CPB 的隔离在一起折后只要753块钱，你可以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69908里去看，因为七夕的活动正在开始，并且我们是限时开启，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所以需要解锁大牌底妆的大牌美妆的底价，包括各类护肤品和底妆，准备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乐哥908的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带回家，让这个七夕哈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很简单，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了。有人说，果果，你说的那个饭团，冰湖灵湖院有，周董真的吗？他是只有晚上还是只有早晨？你告诉我再具体一点。你说绿宝瓶三件套可以分开买，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帮大家组的已经是套组最低的价钱了。其实这个时候777减77还有77折的优惠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这种大促节点去囤的啊。绿宝瓶三件套也是我属于回购过的这种单品，因为它能够修护你受损的细胞，让它重新工作，好吗？有些朋友说其实在护肤这一块，你要知道你用的产品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很重要哈。微信搜索小程序69908，快去拼手速啊，抢抢优惠。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还要答题哦。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又一所高校为学生公寓配置冰箱，近日吉林大学完成了全校公寓共享冰箱布设。在此之前呢，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相继推出公寓冷藏设备。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8: 小小的冰箱走进宿舍楼，看似不起眼的举措，却精准接住了学子求学路上的细碎难处，让校园服务多了一份可触碰的温度。在外求学的学生总有着难以言说的生活困扰，比如有些同学需要服用低温处

0: 存的调理中药，有人习惯用冰箱储存鲜奶补充营养，宿舍之前却没有冷藏条件。如今多所高校主动调研诉求，将共享冰箱纳入民生实事，精准匹配不同需求，把服务做到学生的心坎上。尤其值得点赞的是规则设计中的分寸感。吉林大学明确公共冰箱优先保障特殊药品低温储存，但限制每人存放不超过三件。温州商学院则干脆将冰箱定为药品专属，杜绝食品与药品混放的风险，既开放共享又有序管理，看似严格，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珍惜与保护。这种精细化的治理思维正是后勤服务从有到优的生动体现。说到底，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课堂上，更藏在学生起居的方寸之间。一台冰箱折射的是高校以生为本的诚意，看得见学生的难处，听得见学生的呼声，然后实实在在的去改变。这种被看见被重视的感觉，或许比冰箱本身更珍贵。当学校愿意为学生的小事花心思，学生自然会对学校多一份归属与认同。同时，这份温暖也需要双向守护，校方投入设备维护清洁，学子也应当自觉遵守规则，不长期占用，不乱放变质食材，清晰标注个人物品等等。师生同心维护公共设施，才能让这份便利长久延续，让宿舍楼真正成为学子在外的第二个家。这正是小小冰箱暖一阳，校园服务情意长，高校服务见微处，小事着手在此藏，依规存放守秩序，共享温情岁月长，校园处处存善意，求学之路暖心房。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宣城的绕城高速北环段啊，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呢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8月15号结束。受到施工的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匝道呢是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从S81南环段来通行。

0: 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

0: 雨天啊，中到暴雨的天气，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说开车的话，也一定要安全第一。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很好玩，我觉得很生活，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饭啊！分享着分享着，就把大家的爱好多说了出来啊，抖了抖了那点家底，什么汤包啊、饭团呢、啊都有。大家呢很多留言，你看七七他说，上学的时候慢悠悠的吃早饭，上班永远是边走边吃，甚至边到工作，甚至边工作边啃面包，成年人的早餐太潦草了。那也不全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如果说我妈妈给我，就是你们尝试一下啊，就是你们拿两片吐司，就是正常那种吐司，白吐司，去夹煎鸡蛋，就煎好的鸡蛋，其实真的很好吃，就你不需要涂什么酱。可能有的时候我还会涂一点沙拉酱，就除此之外就真的很好吃，我都会拿保鲜袋装好到教室再吃。一般早读不还有一会儿，比方说你7:40到校，你可能7:30就到了，还10分钟的时间炫早饭啊，很开心。橙子说，最怀念小时候的稀饭和咸菜啊，简单但是超级暖胃，现在外卖吃遍了，还是小时候的早餐最香。我有的时候也会突然一下啊，特别特别想喝这种粥啊，就是我们那边叫稀饭啊，就是对，淮北也叫稀饭，就白米的，然后你可以配鸭蛋啊，然后也可以配这个咸菜。偶尔，因为我不是一个爱喝粥的人，但是很偶尔情况，比方说胃可能不太舒服了，就很想吃，但是我也不会煮，就你只能靠外卖啊。点外卖，说实话，你会想到哈，小时候家里那个饭真的好好吃哦。这个大家的留言可真多呀，早饭吃的可真多，所以我们总说追求幸福生活，追求美好日常。平安说，每个城市的早餐都很绝，皖北的扎实，你这个词儿用吗？皖南的鲜香，生在安徽真的太有口福了。那你这样，你暑假、啊、你不行，你就有一个从淮北从南打卡打到北啊，人在安徽从南打卡打到北，这样的一个吃早饭的活动。早饭很有意思哈，就是外地哈，就比方说在湖北武汉，经常刷到他们那边吃早饭叫过早，也有很多种好吃的啊。我不知道为啥叫过早。好吗？小的时候有人为你早起做饭，有人叮嘱你好好吃饭。长大以后呢，我们步履匆忙，忙着生活，忙着工作，却唯独敷衍了自己的早饭，敷衍了自己的身体。所以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啊，不贵不难不费时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对待它。尤其是咱们安徽人太幸福了，从南到北啊，一碗汤，一张饼，一笼包子。藏着的呢是城市的烟火，也是我们最踏实的幸福。有人说，国姐，如果谁告诉你那家饭团在哪，你告诉周董啊。我刚才说了，有人说了冰壶灵壶愿有啊，周董，我他都没给我回别的，我问他是早上开还是晚上开，是摊儿还是店，他你接着说一下。有人说，我的早饭取决于我老婆上午跑不跑步，跑步就有包子豆浆喝，不跑步自己啃面包。你看，所以一个男人的生活幸福程度取决于他的另一半，从早饭开始就很明显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也希望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就早饭来不及了，明天开始啊，各位好好的就是去对待自己早上的这顿饭。当然如果说你一直早起工作，有一个时间可以多睡一会儿，睡眠也很重要。你瞧瞧我这就主打一个怎样都行，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哪里有这家这种白米饭团的，请你就快速的主动的告诉我，这位朋友你倒是回我呀，他是早上开还是晚上开呢？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我们来幸福长知识哈，这个今天要继续到长脑子的环节了啊。来，第一题，这道题是法律常识题，也希望我们各位都能够会啊。在我国啊，赔偿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在我国，赔偿的主要方式，这是法律题啊，不是说你张口道歉这种事儿啊。四个选项 ：A， 恢复原状 ；B， 赔礼道歉啊，还真的有这个选项 ，B 是赔道歉

C 支付赔偿金 D 返还财产。在我们国家，请问赔偿的主要方式是什么？这都不是公考了，你都能去思考啊。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支付赔偿金和返还财产。

0: 我就发现哈，但凡只要到了答题这个环节，大家就开始发语音了。不是你们为什么在前面不能发点语音呢？前面其实啊全部都打字儿啊，所有人都在打字儿。来吧，来听听啊。
1: 这个 A B C D 不就全对吗？
0: 不对啊，从法律角度来说不对啊，它有一个主要的方式啊，

人说国姐还有选吗？必须是 B， 赔礼道歉啊。就是我觉得你说的也对啊，就这个赔礼道歉啊，它一定是包含在当中的，但是法律层面上的行为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有朋友说支付赔偿金和返还财产，返还财产啊，都要人还你钱。好，继续再看啊，大家的选项，有些朋友选的很可爱啊，人说选这个赔礼道歉啊，赔礼道歉必须要有，给我钱都不行，得先道歉。我跟你说啊，干律师的就怕碰到你们这样的，知道吧？人家给你累死累活的按照法律来，你不行，他必须道歉。

比如说我选 C， 我觉得 A 也像，但是有一些事情好像不能恢复原状。人生哲理来了，真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恢复原状，而且你自己的心境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它跟你的情绪不挂钩。你要记住，所有法律层面的知识你都不要用情绪去答，把情绪丢掉。 OK， 好，那么这道题给大家说一下，听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哈。在我们国家主要赔偿的方式呢，正确的答案选的是 C 啊，支付赔偿金。这也是当你遇到事情啊，比方说什么就是损坏了别人的他人的一些物品啊，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交通上小小的碰擦啊，包括是任何方面，你都会发现他都会有赔偿这说法。有人说给他嘚瑟的，要是钱没赔到位，赔到位了要什么道歉？道歉他也要啊。也有人他既赔钱又道歉的，态度很好的都有啊。但是法律层面听好了啊，听好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这个法听好了啊，国家赔偿法的明确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是恢复原状。所以理解这个国家赔偿的方式吗？其实各行各业啊，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

可能在工作和生活碰撞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就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简单的常识。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是生活常识，希望你们都会啊。来，我不记得我可出过，但是我好像没出，因为这是道新题啊。我们的指甲，看好了啊，如果你女生做了美甲，你就当我没问你。但是你凭着记忆来答，就请问我们的指甲它为什么会有竖纹？竖着的那个竖啊，横竖的那个竖，竖纹。你们看一下哈，你们看一下，就是指甲它上面会有一条条这种竖纹，请问为什么？四个选项 ：A， 衰老的一个正常表现 ；B， 缺乏营养 ；C， 某种疾病的信号 ；D， 水分不足。我们的指甲请问为什么会有竖纹，就竖的那种条纹啊？各位如果说没有做美甲的各位男性朋友，或者各位就是你看一看啊，四个选项，为什么指甲会有竖纹，衰老的正常表现，营养缺乏，疾病的信号，就某种疾病的信号，以及水分不足。

0: 情。
1: 我这个我研究过，绝对是衰老的正常表现，我记得可清楚了，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现在越来越深，再熬夜他老得更快。
0: 就是22岁之前都没有是吗？就正常，如果是4年本科是这个年龄吗？
2: 我选 D， 因为我感觉 A、B、C 都不好。
0: 嗯
2: ，D 最好。
0: 大家继续答题哈。另外8月份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别人问你去哪里逛呢，那么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啊，合肥安徽啊，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平空间好玩又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啊，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早评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是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客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就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哈，全程向百，就等你来喽。

来，我们看看大家答案。你说营养缺乏吗？我选缺少营养。之前我有，我查某书说是营养不良，熬夜过度疲劳就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人说啊，有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讲你有什么大病，然后骗钱的也多嘞。所以啊，我们需要长知识这个环节来帮大家来避雷啊，避坑啊，不能踩雷，要有常识。比如说国姐老了吧，那是老了啊。好像关于指甲，其实我们答过一些题目，比方说指甲上那个小月牙啊，对吧？比方说还有指甲上等等等等啊，这些其实我们确实答过一些。那么关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来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们看一下你们的指甲啊，看一下指甲，我们的指甲为什么会有竖纹？正确答案很扎心。刚才说啊，刚才说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的，我恭喜你答对了，听好啊，它就是衰老的表现。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啊，其实它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指甲的锁水能力会下降，角质层的排列会发生变化，啊，知道吧？然后就是它就会出现竖纹，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用担心，就你也不用因为这个事去抗衰啊。你抗衰抗脸就可以了。有人问我国姐今天6908是出什么主品，主打一个有求必应啊，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有 CPB 的隔离。当然啊，你可以分开去买，但只是我们放在一起的话能打77折，到手价才500多块钱。

们说曙光路白米饭团白糖腊肠。曙光路的那家饭团，我知道是不是就是比较火的那一家？它是纯白米吗？纯的吗？刚刚那位听众您跟我说了，他说就是冰湖的那一家是就是每天晚上都有。我今天晚上准备去找一找啊，让我们偶遇在饭团摊吧。有人说扎心了，我支架就有啊。还有人说我不听，我老了，我不接受，我要给我的支架做抗老。你要不然先给脸做一下抗老。这个我们是有明确的产品指向性的啊。好，我们下道题呢，同样是法律常识题啊。这道题需要大家都会，听好啊，听好。共同共有房产的分割，需要经过几个人的同意？你能明白共同共有的房产是什么意思吗？共同共有房产的分割，它需要经过几个人的同意？四个选项 ：A， 全体共有人 ；B， 三分之二以上 ；C， 半数以上 ；D， 占份额最大者。共同共有的房产在分割的时候需要经过几个人的同意 ？A， 全体共有人 ；B，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对吧？就比方说这个三个人啊，你起码有两个人以上 ；C， 半数以上 ；D， 占份额最大者。我在读到法律常识题的时候，我都格外的认真。

共同共有房产啊，它是由家庭关系产生的，是基于婚姻和家庭关系产生。比方说，他夫妻共有、家庭共有等等，啊，这个共有财产，这有学法律的不？

Bird 等等。有人说不用偶遇，几年前你就请我吃过小龙虾，几年前我请你吃过小龙虾，就是灵湖苑必去吧，周董饭团两口子开的，几年前我们吃过小龙虾。你私信一下我，我做过的事情不会不认的。谢谢你为我推荐的这个饭团啊，我真的要去找一下。

还有人答的是 B 三分之二以上，还有人说要占份额比较大的，什么意思？就比方说，你去看房产证哈，有的人说占比，比方说60%、70%啊，有人说是占比份额大的啊，要经过这个占份额大的同意，还有吗？

0: 好，来来来来，亲爱的朋友们，这道题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听好了啊，听好了啊，接下来选的是 A 全体共有人，目前我没有看到人答对啊，很伤心。听好了啊，民法典第301条规定，处分共同共有财产需要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除非都还有一种什么，就共有人如果另有约定除外，比方说你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文字上的约定，除此之外，处置所有的房产啊，全部的就共同财产的是所有人，比方你这个房产上四个人都在。嗯，明白吧？就是按份共有呢，则需要占个2%以上同意才可以。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在房产分割，就是我们主要是具体到房产分割、股权分割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需要去注意一下啊。最典型的呢，就是夫妻共有财产。夫妻共有财产在做分割的时候，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的同意啊。你就把这个点记住就行了。比如说把向伦老师喊来，那倒也不用啊。就这种基础型的东西啊，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1: 我选 A。
0: 哎，对了，这个就选对了哈，记住了啊。好，今天三道题都结束了，跟大家答题相处都非常愉快啊！你们说明天早上要好好吃饭喽。对，不想吃饭的时候你就想想我，啊，你让我叨叨你。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大家好好吃饭，明天见喽。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是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94.56点，上涨了16.77点；深圳成指14072.31点，下跌了71.89点；创业板指数3506.53点，下跌了28.6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和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情请咨询051963639。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正点播报，我是大周。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的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安徽省司法厅了解到，今年3月中旬到6月下旬，安徽开展人民调解百日攻坚专项活动期间，全省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22.9万件，调解成功22.6万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6%。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共同了解一下宣城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到8月15号结束。受施工的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丁甸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从 S81南环段通行。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
1: 哎，咱们说到这个八月啊，有很多听众在问我们呀，八月去合肥哪里逛最舒服啊？跟大家说一个地方还挺不错的啊，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八月八号甜蜜开幕，千平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0周年店庆哈，百货内购。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一下啊！这个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贴1500元。和家福超市购物满100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百全程限百，等你来玩。

0: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阴，室外温度33，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0: 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民爆行业发展方向，设定了10项主要指标，系统部署了7项重点任务，5个专项行动。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站今天上午10点变更发布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到7号淮河以北以及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37摄氏度以上。8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超过35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发表信息，作为霍尔木兹海峡两个沿岸国，伊朗和阿曼在过去2个月一直就商业船只安全通航路线安排进行谈判，相关的技术、法律、安全及环保等问题正在伊朗有关部门审议。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注意关注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呢要到8月15号才能结束。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匝道封闭，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那么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主线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从 S81 南环段来绕行分流。天气特别炎热啊，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咱们虽然车内有空调，还是要注意保持体力充沛，最好的方法就是适度的休息和补充能量。好，祝愿开车的朋友们咱们一路顺利。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

0: 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四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这天热的时候呀，咱们安徽广电新中心交通广播直播室楼下哈，天鹅湖的沙滩呀，不知道有多少小朋友和大朋友在那啊开开心心的戏水呢啊。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小朋友啊，戏水是快乐的，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啊。这个除了在这里可以戏水，其实安徽的水资源，尤其是可以给孩子们戏水的这个资源还是蛮多的哈。但是呢，大家带孩子玩的时候一定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当然了，我知道啊，有开心玩耍的，还有认认真真正在学习的小朋友啊。只不过呢，学习是一定要讲求个方法的，不是说哎呀我永远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去学习，这一定能把学学好啊，不是这个样子的。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了，这个挑灯夜战题海战术未必能提高学习效率，未必能让那些知识就牢牢地住在你的脑袋当中，它有可能待一段时间以后就溜走了，甚至有可能在脑袋里待的时间还不够长啊。为什么呢？对吧？因为大脑啊，它不太像是一块肌肉，越练越强壮啊。大脑是讲究技巧的，什么样的技巧呢？那如果说挑灯夜战题海战术不能够让我们把知识学得更好记得更牢的话，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哎，娟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告诉大家了，其实呢不光要看大家哎做了多少啊，更要看大家怎么停，哎，会不会停啊，这个学习能不能做到劳逸结合，保证睡眠，保证运动，保证玩的同时好好学。这说起来有点难的啊，但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在能保证玩，保证运动，保证休息的情况下好好学习，是不是家长们达到了心里那个既要又要还要了呢？是吧？你说所有的家长能不希望孩子玩吗？希望啊。是不是希望孩子多睡觉啊？希望啊。是不是希望孩子多运动啊？希望啊。但是大家同时还是希望孩子好好学习的，对不对？好，怎么样做到既要又要还要，学习效果还要好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剖析了一半啊，这一半呢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一个专有名词，叫学习间隔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啊，这个记忆率它和学习间隔之间呈现出非常奇怪的倒 U 型曲线的关系，就是学习间隔逐渐递增的时候记忆效果会提升，但是

0: 就会让大脑疲劳了。疲劳的人呢，就不想干活，或者干活的效率低。疲劳的大脑呢，是一个样的哈，所以也不能让大脑疲劳。那怎么做才会让大脑记忆好好学习？因为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门课啊，这么多门课，还有那么多的项目想要去做，比如说孩子的兴趣啊，什么画画的、弹琴的、跳舞的啊，各种的兴趣啊，还有运动啊，还要去玩啊，这些怎么去妥善安排呢？好，我们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跟家长们来好好说一下啊，帮助家长在还剩下23天吧，今儿都过完一大半了啊，我们只能约等于零了啊，还剩23天的这个暑假时间当中，你看刚好可以来得及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啊，那我们来试试看找到更适合孩子的学习节律啊，同时呢达成孩子和家长既要又要还要的这个想法，既要好好学习，又要玩得好，还要休息得好，对吧？对不对？好，那这个看起来是有难度的，但没关系啊，我们待会儿在4:30之后跟大家好好剖析一下，没准你就能找到哦，原来我们家孩子适合这样的。记得继续来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待会儿告诉你啊。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头条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若干的规定，这个若干规定呢专门针对的是溺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自公布之日起已经施行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哈。这个规定当中一共16条，主要是预防中小学溺水工作的原则，有关工作方面的一些职责，还有宣传引导，游泳场所的这个建设，场景式教学，预防和救护，法律责任，对这些做出了规范。规定当中还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动机制，定期研究部署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组织开展对危险水域的排查整治，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并且呢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先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指导督促居民、村民委员会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工作。那么广西的这个规定呢还明确了中小学校的职责边界，其中呢规定中小学校应当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溺水知识教育，因地制宜开展游泳技能和自救技能教育，培养学生预防溺水

行了。那我们安徽呢，在3年前就已经出台了省级的硬性规定，预防中小学生溺水新十条举措啊。那么我安徽的新十条呢，关键硬性举措啊，包括像组建专职看管队伍，乡镇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组建专门水域看管队，4月中旬至10月上旬对重点水域死看硬守。就其实我们大家到这个安徽的多个水域啊，基本上每个水域都会看到有专人巡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出现在可能会看到这个合肥的天鹅湖，然后你会看到天鹅湖这个巡查的工作人员是这个日夜不停的在巡查看守啊。另外呢，安徽的新十条，在3年前出台的这个新十条呢，就明确了水域的主体责任，县级政府摸清水域底数，并且明确权属，权属单位需配齐警示标牌、救生圈、救生绳以及防护栏，落实师生包保制度，学校建立校领导、班主任、学科教师结对包保，将每名中小学生包保到人，强化监护追责，家长为这个非在校期间的第一责任人，哎，非在校期间谁是第一责任人？家长。那对不履行监护职责者，由乡镇政府或者是公安机关依法训诫，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那么既防全覆盖，既防全覆盖呢，就是鼓励在事故多发水域安装智能监控与语音劝返系统，接入雪亮工程平台实施预警。另外呢，还有配套执行机制，教育警示，落实校内1530安全教育，也就是说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5分钟，节假日前30分钟提醒，组织收看省级防溺水宣传片，重点人群管控，建立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台账，实行1对1精准监管，还有呢就是考核问责，将防溺水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对责任不落实导致事故的实行责任倒查。再次强调啊，玩水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其实人类对水呢有天然的喜爱，尤其是孩子。但是玩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保障就是安全啊，所以孩子玩水的时候，家长一定一定要在旁边。如果孩子要游泳的话，请到正规的游泳场所，家长不要说哎，这片地儿我熟，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安全永远是大于天的。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2: 交通安全大家要时刻关注。微信平台上，咱们安徽交通广播有一位热心的听友告诉我们说，合肥的翡翠路芙蓉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在二附院的门口左转车道上有2车追尾的事故发生。这是合肥的芙蓉路翡翠路交口东往西方向二附院门口啊，安亚附院的门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左转车道上现在有2车追尾，大家即将经过这儿的时候，尤其是左转车辆啊，咱们注意了，提前减速避让啊。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啊，在开车路上都一路顺顺当当的啊。二附院这个门口呢，因为行人和车辆都会比较多，所以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把车速放慢一点，观察清楚路面上的情况之后咱们再通过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好，谢谢这位热心的听友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即时路况提示。

0: 在你咕咕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给娟娟留言啊，说好想听，呵呵，我知道你好想听的是什么啊，因为在之前节目预告的时候我就说了，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我们希望做到既要还要又要，是吧？啊，是这样吧，既要孩子好好学习啊，有很高的学习效率，又要孩子好好休息，还要孩子能够玩得开心，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只有这三者达成一个固定的节律，适合孩子，找到适合孩子的这个比例啊，甚至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啊，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节律之后，我告诉你，才能让孩子能够达成未来学得更好，然后呢还在这个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当中培养好习惯，养成好的能力啊，不是说孩子埋头死读书，天天刷刷刷刷题啊，就能够刷出好成绩的啊。当然也有朋友说，哎，娟娟你这样一说，我是不是回家可以不做题目了？我说的是刷题，又不是说该有的练习，该有的练习不做的话，学而时习之怎么才能达到呢？不能只学啊，学在脑海当中，暂时的存在你的自己的大脑当中，能用出来吗？你不做做练习题怎么知道能不能用啊？是不是啊？适当的练习是要有的，但是无意义的重复的刷题，大量的刷题，其实是不合适现在的孩子们的学习规律的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吧，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聊一聊，帮家长们把思路哎捋一捋，然后大家回家找一个更合适的节律，没准这个暑假还有二十来天的时间嘛，咱们可以带孩子把适合孩子的节律找到啊。
4: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5: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4: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6: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时间过得飞快啊，值得感慨的不仅仅是因为暑假过了一大半了。呵呵，哎，还是马上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就要到了啊。我们都知道七夕这一天呢，很多有爱的人会互赠礼物，哎，别忘了挑礼物的时候要挑好的，挑对的，挑实惠的，就到咱们乐购908商城，对，就在您的手机里啊，然后打开以后点开微信，微信里搜小程序啊，乐购908，乐购呢是快乐购物的乐购啊，两个字，908，对对对，就是我们啊，这是我们的商城。我们乐购908七夕专场甜蜜福利现在已经开启了，哇，昨天这个福利一开启的时候，大家哗一下就冲进去了，为什么？这福利太划算了，对吧？全场下单满777就减77，还有77折直降特惠啊，是不是特别划算？我告诉你啊，现在还有部分单品呢，它是直接给到大家的惊喜价格，海量好物，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还有美食、车上用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一站选购啊！您是有爱的情侣呀，对吧？ 这个搭档多年的队友啊，给孩子给自己选一些好物，都可以在这里轻松的挑选到啊。活动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到21号结束。微信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冲啦。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护肤界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人说，哎，娟娟，你这推荐的奢牌太不适合我们生活了，对吧？我们是既要奢牌又要好价格，哎，这价格可以啊。七夕专区直接享77折，三件套到手只需要692.23元。有人说600多块钱，哎，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赫莲娜绿宝瓶，赫莲娜这个牌子，大千的护肤品，奢牌的护肤品，再加上人家是三件套正装啊，这个包含了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乳霜，你看正装啊，全套正装配齐，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其实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套装，就是有的时候下手的时候会有点肉疼，但是你想想看啊，我们商城日常的售价就已经很划算了，这个从大千到商城日常售价是899，但是呢在我们的七夕专区直接享77折，那么到手呢是692.23，是不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呀？您自己用送人都不错，哎，除了绿宝瓶三件套呢，今天我们还给所有爱美的女生带来了超级划算的底妆神器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P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呢是很服帖的，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妆前打底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持久更加的精致啊！平时呢专柜的价格真心不便宜啊，很多女生就是一枝种草但是舍不得啊，贵啊，对不对？但是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七夕福利 CP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元，还可以再享77折的优惠，折扣到手只要137.83元，你看我们给大家算的啊，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朋友都划算。重点来了啊，我告诉大家，刚才大家觉得，哎呀，还是三件套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692啊，那个 CPB 也要137啊。哎，我告诉你们啊，如果可以把赫莲娜和 CPB 加在一起，然后再支付，折后的总价是830.06元，直接可以享受777减77的终极福利，两款合到一起到手只需要753.06元，这折上再减，哇，双重福利结佳了啊！这个大牌美妆直接可以抄底价入手了，简直不要太划算。好了，我们七夕的限定福利已经开启了啊，不需要你很好的做数学题的这样一个能力，不需要太复杂，只需要加加减减就可以了，错过那可得再等一年啦。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奢牌美妆的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打开手机，进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商城，浪漫和实惠咱们既要又要啊，让这个七夕呢既开心又有收获，而且还挺实惠的哈。大家可以点开手机微信，找到乐购908小程序，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冲啦。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要给大家来刷新一波天气了，因为最近的这个温度着实让大家关心哈。那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都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部分地区还有中雨。哎呀，希望这场雨呢能够让温度稍稍的降下来一点，再降下来一点吧。虽然啊，在夏天呢，这个空调和西瓜都能让我们更开心，但是也需要适当的户外活动啊，只是要避开高温时段，还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哦。

0: 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戴眼镜会让眼睛变形，是真的吗？
2: 别人我不知道，350度戴了6年，单眼皮变双眼皮了。
3: 眼镜戴久了，眼球真的会越来越突出。
4: 戴眼镜时间长了，就是眼睛会变形，跟最初的眼睛完全不一样了。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角膜科主任医师接英。
5: 戴眼镜会使眼睛变形，那么这个命题呢是假的。眼镜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的都是这种框架眼镜，那么框架眼镜要使它比较稳妥的固定在我们眼部，那么它需要和我们的鼻梁呢和我们这个脸的两侧需要有个接触，才能达到比较一个稳固的这种效果。因此呢，它会对我们的鼻梁或者是脸的两侧呢会有一定的压迫作用，但是呢它不会直接对我们的眼睛或者眼球造成一个压迫，因此呢戴眼镜啊并不会使眼睛变形。
1: 原来戴眼镜并不会让眼睛产生变形，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戴眼镜让自己的眼睛变形了呢？
5: 因为戴眼镜呢它毕竟会对鼻梁这个部位或我们眼周的部位像脸两侧会有一定的压迫，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呢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眼睛有点变形，但这个变形呢是带引号的啊，并不是真正我们眼睛的变形，而是眼睛周围的部位一些轻微的压迫啊，一些这种的这个压痕。
1: 聊到这儿，很多小伙伴们的问题又来了，究竟什么情况才会让眼睛产生变形呢？
5: 很多情况下，很多近视的人群呢觉得眼睛变形的，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近视呢它的眼睛呢都是一个比正常眼睛增大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有时候会有感觉这种眼睛变凸的这么一个情形，那么也会被认为是眼睛变形了。那实际上呢这只是近视发展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眼睛变形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讲呢近视的眼球呢通常是比较大一些，它的眼轴是变长的，那么远视呢恰恰相反，通常眼睛呢是稍微小一些，那么它的眼轴是缩短的。因此从外观上来讲，近视眼往往都表现为一个比较大的眼睛，而远视眼呢相对来讲就表现为一个相对小的眼睛。
1: 这下戴眼镜的小伙伴们都明白了吧，切不可轻信网上传闻，眼睛变形这个锅眼镜可是不背的。而专家还提醒大家，一旦戴上眼镜，以下这些可是要注意的哟。
5: 应该说佩戴眼镜以后呢，我们说一般就很难完全把眼镜摘掉，因为我们说近视呢它通常是一个进行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除了我们说大部分的近视都发生在儿童或者青少年的时间，那么一直到成年18岁这个年龄，一般近视呢都有一个逐渐的进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呢戴上眼镜之后呢，我们说呢如果是对一个低度的这种近视的话如果在进行一些近距离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说能看得清楚这时候不一定需要戴眼镜。那么对一些这种高度近视，那么它除了看近看远呢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困难，那么就需要呢长期一直的佩戴眼镜。那么我们说除了保持一个每年进行一个近视呢这种随诊因为我们说近视的度数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并不代表你一副眼镜能用很长的时间或者一直要用下去，那根据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根据近视的变化呢要进行一个医学的验光和进行度数的和眼睛的调整。

0: 哎呀，这天儿啊这么热，八月流火。哎呀，但是要出去玩，去哪玩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去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啊。为什么？那里好逛又好玩，那里有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平空间，好玩又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啊，买家电也去百大，去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和家福超市呢也值得逛一逛啊，因为购物满100就抽盲盒，最高有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哟。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之前在预告的时候就说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进行既要又要还要，既让孩子学得好，让孩子休息得好，还让孩子玩得好啊。很多家长说，哎呀，这不就是我理想中的状态吗？对，娟娟也是家长，娟娟特别懂得家长们的心，这个也是孩子们的理想状态吧。哪个孩子不想好好学习呢？对不对？但是我也想好好玩啊，我也想好好睡觉啊，对不对？来，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中间的平衡？得给大家来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前沿脑科学证据现在已经否定了那种挑灯夜战、题海战术、反复记忆背诵的那种看似勤奋的饱和式学习策略，否定了。对不对？因为学习效果决定学习效果的不是你刷了多少，而是你中间的这个节律、间隔、停的，对不对？间隔效应，我们来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啊。间隔效应是学习和记忆领域的一个经典现象，指的是分散学习会比集中学习更有利于记忆的形成和保持。也就是说，你想让孩子背一篇课文，你不要让孩子逮着了就在那背，读20遍，然后你再去背，效果不一定好。你可以让孩子早上起来读个5-6遍，啊，中午再读个5-6遍，晚上再读个5-6遍，你试一试，哎，很容易就背出来了，对不对？你跟孩子说，宝贝儿，你这本书，这篇课文你要读个20遍，和宝贝你分3次啊，每次就读5遍就可以了，你猜孩子会喜欢哪一个？就跟小猴一样吗？对不对啊？人家要的还是那种，哎，多来几次，但是每一次就少一点，人家不要一下子啃个大骨头，对不对？不好啃，费牙。啃一下，哎，再干别的事儿，咱再啃一下，再干别的事儿，最后你会发现效果很好啊。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所以呢，那种题海战术，那种挑灯夜战，缺乏休息间隔或者是睡眠不足，它不会让你的学习有多高效率的，它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还可能阻断学习中尤为关键的巩固阶段。所以啊，对吧，大脑的黄金学习法则就是始终处于学了然后再提取一下，就是背课文一样的道理嘛，读了试试背，对吧？哎，然后哎，发现好好好，可以可以，我可以背起来，但中间有一些点我好像想不起来，来着，我努力想一下。哎，对，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努力去想，你不要过多的去打扰他、干扰他。你说我给他提个醒，哎，没必要，提醒就是在干扰他，对吧？你就让他自己想，实在是努力了一会儿还是想不起来，你再一点点提醒，啊，让他自己尝试着上下文联系起来呀。多读一读，多背一背啊，然后呢，哎，能想出来，那个时候他想出来的会记得格外的牢，对吧？恰当的学习间隔就是实现这一状态的最自然的策略了。哎，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啊，怎么样才可以激活高效学习引擎？那就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奖励间隔。奖励间隔的强化机制啊，这个最近又发现了学习的速率。它不是由重复的次数决定的，而是和奖励间隔成正比。啊，在关联的学习当中，线索和奖励迅速相继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多个线索落在奖励的回溯期可选窗口内，从而难以确定是哪个线索引发了奖励，啊，然后不利于习得线索和奖励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但是呢，当奖励在时间上间隔较远的时候，就可以被可以被选择的这个因果目标较少了，那每次奖励体验的功劳分配就会更加的强烈，让学习的内容得以强化，这也就进一步能体现学习间隔促进记忆分离的作用。奖励间隔的神经基础呢，就是研究发现，适当的延长学习间隔，它不仅仅会提高行为学习效率啊，也会提高多巴胺学习效率。当奖励之间的间隔更长时间，在较少的学习次数下，大脑奖励中枢伏隔核的多巴胺反应就从奖励转移到线索呈现，它诱发的预期奖赏增强同步发生。分散学习 触发的多巴胺释放更加的精准和强烈。也就是说，奖励信号能够在知识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精准地激活大脑的奖励环路和记忆巩固环路两条通路协同作用，学习效率这不就提升了吗？对不对？哎，论语当中有这么一句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古人的智慧就在这里和脑科学呼应了。时习，时不时的再练习一下嘛，复习一下嘛，对不对？就是在恰当的时习，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复习和练习，能够从中感受到悦的积极情绪。这种悦刚好对应多巴胺奖励信号所带来的内在满足感。那么高效学习呢，就应该要伴随着时习，间隔一段时间再去复习和练习，这样的一个节奏和悦的这种反馈。大白话我来翻译一下啊，怎么个意思呢？就是想要孩子好好学习啊，一定是先学，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再练习复习，然后根据练习和复习的情况及时的去调整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最简单的例子还是拿背书啊，我们要让孩子背一篇课文，先让孩子读啊，对不对？读个三遍五遍，再去做其他事儿，再读个三遍五遍，然后你让孩子尝试着去练习和复习，也就是尝试着去背诵和默写。那背诵和默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孩子哪些地方背得不太熟悉，是不是已经完全适应好了？你这个时候背诵和默写，其实对于他的记忆来说，又是一次加强了，对不对？发现，哎，好像有背得不太好的地方 ，OK， 我们再来一遍。再重复一下，再去复习一下。如果孩子已经背得非常熟练了 ，OK， 这个阶段我们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实习不是指背熟了就结束，而是指在遗忘曲线，哎，还没有到完全遗忘的这个阶段，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多数提倡的是滚雪球的记忆方式，也就是说，先团一个雪团子，对吧？然后呢，这个雪团子呢，就是背篇课文嘛，你把它背下来了，会读会默写了啊，会背会默写了，完了以后呢，你就不用管它，哎，推着它慢慢走就好了。等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比如说一周之后，或者是两周之后，我们再复习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复习的经过。经过一到两轮的复习之后，这篇课文基本上就可以成为长期记忆，存在大脑的脑海当中，它的记忆宫殿当中，下一次无论什么时候你要调取，轻轻松松的它就可以用了，对吧？这就形成了长期记忆。然后呢，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呀，好厉害，我这个多长时间之前我背的这篇课文我现在还记得呢，我挺开心，我挺快乐，我挺有成就感，挺有这个获得感的，是不是？那就是悦了，对不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还有小朋友们，你们能理解了吗？好了，间隔教育啊，间隔效应它对于学习和教育它是有一定的启示的啊。题海战术，以前说，哎呦，谁谁谁家孩子真的非常的勤奋，哎，晚上回家要学习学到十一二点，哼，太好了，你好好向他学一学。这时候一定要有人跳出来说，不，不要像这种学习方法来学习啊，像这样的孩子来学习没有必要。真正的学习，他不能拿题海战术来，题海战术是很低效的，它违背了大脑间歇强化和奖赏驱动的基本法则。学习不是苦力赛啊，它是不是比谁熬得久，谁熬得深，这是做苦力啊，不需要，它是需要精密策划的脑力的马拉松。马拉松你能上来就冲吗？跑马拉松的高手绝对不会上来就冲，他上来是均匀发力的，对不对？当我们不再以重复的次数来丈量努力的程度，而是学会顺应大脑的节律，为每一次的学习留出巩固的间隙，为每一次的进步赋予及时的正反馈，哎，学习就能从那个枯燥的重复升华为一种和大脑工作节律相契合的自然的过程。这真正的勤奋呢，它就不是时间的堆砌了， 它是对规律的尊重。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让孩子们达到既要又要还要的效果，既要好好学习，又要好好休息，还要好好玩。嗯，大家能明白了吗？首先要善用间隔，不要做那种什么哎呀天天苦哈哈的一学学到十一二点，不要，不要那种集中填鸭式，而应该科学的把学习内容拆解分散到不同的时段进行多次回顾与复现。这种做法看上去好像，哎，你看我每天都在花那么长时间在背课文，啊，不是啊，实际上是在为记忆提供宝贵的巩固和整合的窗口期，让知识在间歇期得到深层的加工啊，它是大脑宝贵的记忆巩固期，对不对？所以背一篇课文，早上读，中午读，晚上读。如果你们家孩子中午回家吃饭，那么早读加中午回来吃饭之后或者吃饭前读一读背一背，然后到晚上到家的时候读一读背一背，晚上只要作业写完了让孩子来背，不用看书直接背，保证背得非常好，你知道吧？好，第二，巧设正反馈。每次学习之后啊，学习者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清晰的正向信号，或者是在任务单上划掉一项。你要知道啊，列任务清单最享受的就是，哎，我做完一项任务以后划掉，然后等你做完所有的任务划掉最后一项的时候，你别看啊，这只是微小的这种仪式感，但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在的力量，它能带来的那种成就感满足感，它会激活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系统，会释放那种快乐的神经递质，让大脑精准地把这次学习标记为100分，成功，对吧？所以久而久之，大脑就会期待，哎，我下一次再定个计划呗，然后我再全部完成它，然后我又厉害了，是不是？然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自我驱动的正循环，你知道吧？然后孩子的自立、自律就慢慢慢慢这样养成了。好，这是第三啊，要巧设正反馈。第四，跳出舒适区。虽然不提倡天天晚上熬到晚上十一二点，不提倡题海战术，但是也要有适度的难度。学习的黄金法则是不要太容易，也不要难到完全不会，跳一跳摘桃子。这个背后就是心理学当中的最近发展区的精髓，最佳的学习状态就是在舒适区和恐慌区中间找平衡啊，在这儿孩子们他需要调动已经有的知识储备，去主动的思考探索和提取，他才能完成他的任务和目标。要不然的话，所有的都会就跟天天吃白菜似的，太简单了但也无味，对不对啊？你要是太难吧，都是高难度的题我都不会，哎呦，我是不是不行啊，他就会丧失信心，对吧？哎，所以呢，当孩子或者是你发现孩子对于某一些知识点他已经滚瓜烂熟了，不用动脑筋就能复述的时候，果断的转向更有挑战性的稍微难一点的这个内容。这样高效的学习就是给大脑留出适当的提取空间，他难啊，难的大脑就要开始忙活起来了，是吧？大脑就要开始找，哎，这个解这道题目所需要的知识点藏在哪儿呢？大脑内部就感觉像好多个小爪子一样，就开始到处找。哎，这个过程就让大脑忙，但是快乐着。哎，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幸福感，就是学习的快乐。好吧，还有啊，既要又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让孩子睡好。特别重要，这个是特别重要。天天熬到十一二点，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的孩子来说，其实特别伤大脑。不仅伤健康，伤大脑啊！睡眠对于记忆巩固的重要性是所有家长都意识到的，但是可能觉得，啊，就熬几个夜没关系，不是，熬几个夜就会影响孩子学习效果，啊，不要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好像学习效率不是特别好啊，那睡眠怎么样？对吧？在睡前把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复习复习，然后安心入睡，准时入睡啊。小学生嘛，9点多钟就要睡了，初中生10点多钟吧，高中生适当的睡晚半个小时，但也不能太晚， 对不对？因为你睡得晚了，大脑就没有时间工作了。哎，大脑白天不工作吗？工作，但是那种工作和晚上的工作它不一样，白天就在不停地吸收新知识，但是它有可能知识进到脑袋当中，有可能是一团乱麻的，是吧？没有办法，就像妈妈们啊，买东西，买，全部提回家了，提到大脑当中了。但是你要收拾吧，你要拆开了分门别类吧，对不对？还要想想，哎，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用吧？这就晚上大脑才干这活儿，必须要进入深度睡眠之后，大脑才干这活儿，对吧？要不孩子学到的那些知识，睡觉全清空了，有什么意义啊？对吧？因为他睡眠整理的这个时间不够，那就随着脑脊液冲刷脑细胞的时候，就直接被冲刷掉了。真正要做的是留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大脑嘛，海马体嘛，在人睡眠之后嘛，然后他就开始干活了。他把孩子们白天学到的知识，哎，数学呀，哦，我给放到数学专区，哦，数学这一段和语文相关联的，哎，放到数学和语文共用的专区，啊，物理啊，啊，在那儿，他有一个整理的这个过程。然后大脑的各个细胞还得记着，神经递质还得记着，哦，这个物理刚才那个物理知识我放哪儿了，我下次调用的时候我记得这路怎么走，你知道吧？人是这样的，你晚上睡眠时间不够，大脑在晚上的时候这个工作它完不成，等到第二天白天一醒来，好像昨天学的啥来着，那不记得呢，不是昨天学的不够好，而是夜里睡眠时间不够啊，大脑没有办法来得及整理，全被花脑脊液全部冲走了啊，明白了不？所以一定记得要让孩子们睡好觉，要让孩子们睡好觉啊，一定要记得啊。好了，如果要让孩子们睡好觉，就可以让孩子们白天学的知识在晚上分门别类的可以放好，然后下一次调用的时候，需要用的它的时候，考试啊写作业要用的时候，可以顺利的把它调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每次学完了以后，好好的让孩子们玩一玩，善用它的间隔，那是不是就达到了学也学了，玩也玩了，睡也睡了，一看效率还挺高，对不对？那如果这样，是不是又达成了既要又要还要的这个效果啊？那多好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定要记得，不要利用暑假把暑假当成第三学期，让孩子们不停地学，这个时候不让孩子好好的利用一下学习的间隔吗？对不对？这个时候还不让孩子好好的睡睡觉吗？开学了之后千万别让孩子再干到11、12点了，对吧？因为睡觉的时候大脑在干活啊，明白了吧？哎，好了，我们要聪明的学习，这样学习效率会更高。好，那结束我们今天给大家支的这些招啊，在暑假里希望大家把这些招呢好好的拿着跟孩子共同的练一练，20多天养成好习惯之后，哎，新学期你会发现孩子学得更有效果。好了，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抖绳绳吧，百大全省百货内购会开启了，首次联动抖绳绳，内购折后再补贴，假日酷暑凿冰吃瓜，露天电影，80余场纳凉互动，来百大交个良友。八月百大内购会，给亲人的内购，给家人的回馈。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时间是下午的5: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宣城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施工呢是8月15号结束。受到施工的影响，我们要提示大家，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的匝道呢也临时封闭了。铜宣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大家从 S81 南环段通过。

0: 好，另外通过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先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1: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4。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路段已经有一些压力出现了呢？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提示。你好，姚警官。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整，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呢，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略微增多，尤其往东方向，在枫林路到西段上口附近车流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再往前，前山路上口附近刚刚发生了两车事故，影响了该路段通行，现在事故车辆呢刚被撤除，在缓慢恢复当中，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

对，聚餐京台高速 K1039 小西出枢纽，安庆往淮南往六安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请过往车辆按照预告信息和道路交通标志通行，并且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京台高速安庆往淮南方向往六安方向车辆可以选择以下方式通行：一、从方兴大道收费站下道，通过市政道路行驶至合肥绕城高速军寨路收费站上高速继续行驶；二、从小西冲枢纽前往南京方向，在包河大道收费站内。收费站内广场掉头后继续行驶，请广大私车朋友呢能够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呢进行谅解。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永远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周四的晚高峰，雨衣组合依然陪您在路上。
1: 好，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雨衣组合今天晚上哈，不帮大家遮风挡雨，但是我今天可以帮您防暑降温。
0: 对，遮阳啊，没错，骄阳似火，酷热难挡。所以呢，也特别提示大家了啊，这段时间以来，哎呦，又热，有的时候呢又是湿哒哒，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
1: 出门记得啊，防晒的措施一定得到位，这个温度这个热度，如果您不做好防晒的话，估摸着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哈。尤其是您到外边去玩，比方说什么山区啊、海边呐、或者高海拔地区，这个防晒工作是首当其冲的。
0: 是的，那么当然了，我们都很关注最新的这个天气的一些刷新的消息啊。那今天安徽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最新的预报，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全省的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哎呀，今天的

0: 池州、石台县更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未来24小时最高温度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但是，这个温度高是高，但是耐不住什么局部的降温。局部的雷阵雨，午后的雷阵雨啊。
1: 嗯，最近很多朋友应该发现了哈，午后包括夜间，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强对流天气。
0: 对，
1: 你看昨天合肥就有两次，
0: 说下就下了啊，
1: 真的说下就下，而且
0: 是
1: 雷电交加，
0: 下完就走了雨。
1: 对，对，它丝毫不留恋啊，就下完释放出能量，咱就不找存在感。
0: 有车友说路上的地皮都没湿。
1: 对，真的是有的地方真的没湿啊，所以温度很高，有的时候它这个热量也蒸。发了哈，所以午后有的时候会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路上万一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呢去躲避。
0: 对，这个季节啊，大家出门，尤其是两三天不回来，出个小远门的朋友哈，一定要记得家里的衣服收好，窗户关好，要不然那个雷阵雨突然来袭的话，可能会给你的家里带来一些损失。还有除了雷阵雨以外，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白海豚将会在9号的下午到夜间，在上海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这个风力是多少呢？12到14级，然后达到了每秒钟35到42米的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
1: 是的，那么它的路径动向哈，我们一直在为大家呢进行精细的捕捉。登陆以后呢，它是先西行的往西，然后逐渐的转向偏北。
0: 对，
1: 台风的路径呢走向直接决定着咱们安徽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啊。是，
1: 那目前转向的这个时间和位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都会对咱们安徽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0: 不管它怎么转，
1: 对，
0: 它向偏北也好，向西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的路径都会对我们省造成明显的风雨过程。所以6号到7号呢，基本上白海豚稳定向西行，对我省的影响不大。但是从8号的下午到夜间开始，我省的南部的风力就开始增加了，高海拔地区呢会有6到7级的阵风，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从9号开始，我省的风力将会继续加强。
1: 那么高海拔山区呢有8到9级的阵风，沿江江南和大别山区呢会有大雨降临哈，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10号到12号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依然是有明显的降水过程。
0: 好，目前我们说白海豚的路径和预报风雨影响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将持续跟踪台风的强度和路径的变化，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服务。那我们普通的市民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这样一些预警哈。提前把家里的窗户关好，把窗台上的花盆啊什么各种设施啊把它收回来，
1: 对，
0: 避免您不在家的时候台风突然的有影响，导致您的这个物品受损，或者是您的物品掉下去之后让别人的财物和人身安全受损。
1: 对，那么对于一些公司来说呢，得加固一下你们这个公司的广告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稳固，万一出现大风啊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它会不会掉落坠落对这个行车呀包括行人造成一些安全的威胁。
0: 没错，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来，热力四射的热身题马上出炉了。
1: 幸福就在下个路口，但热身题就在此刻出炉。
0: 对，此刻出炉。那今天的热身题热不热呢？
1: 今天热身题有点难。
0: 对，真的挺难的。
1: 有点难，真的有点难。反正我觉得我答不上来，我想了半天没答上来。来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啊，看看你们是不是智力超群。
0: 雨涵，你就说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嗯，那信心不足是吧？
1: 藏龙卧虎，大家都很聪明哈。但是这个呢，真的不是靠聪明的，这是
0: 靠什么？靠智慧？
1: 不是，也不是靠智慧，这就靠。
0: 靠蒙，
1: 靠无厘头，
0: 靠无厘头，对，靠谐音梗啊！我们可以稍微透露一下，跟谐音有关。
1: 有关系。哎，好，来问大家啊，什么城市的手机信号差呀？
0: 嗯，什么城市的手机信号差啊？只是脑筋急转弯啊，只是
1: 脑筋急转弯，
0: 只是开个玩笑啊。
1: 对，
0: 真的跟没有关系，
1: 因为我怕正向回答都是错的。
0: 因为我真的，万一有那个城市的这个听众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我怕他们有意见，
1: 歧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歧视哈，就这个谐音梗。你这么说，我觉得有点爆题了啊，有点透题。
0: 那全国有那么多的城市呢，这个算爆题吗？
1: 啊
0: 啊！你看，这样我们请大家来回答一下，什么城市或者叫什么地方吧啊？
1: 对，
0: 什么地方的手机信号差？
1: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0: 什么地方？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谁第一个发过来最聪明啊！
1: 答案不唯一啊，答案不唯一。虽然我也在一鸣老师的这个指点之下才猜到了那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不唯一，只要你能说出道理来，都算正确啊。
0: 是的，是的。再透露一下吧，这个跟我们拨打电话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句话有关，就是那个语音呢、啊，对吧？
1: 你再讲真就透题了，不能再说了。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就怕透题到现在大家依然没有头绪。
1: 好，来看看微信平台有朋友打了个问号过来，啥意思啊？没听懂，什么城市的，什么地方的手机信号最差？
0: 对，
1: 来来来，你知道吗？赶紧发过来啊！
0: 嗯，来听一下。
2: 是宁波吗？宁波没有波段。
0: 他说宁波没有宁波段。
1: 他说宁波谐音凌波，凌波就是没有波段，所以就信号差。你真的是歪打正着，但是你还猜对了。
0: 对，但是这个理由呢，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最佳的理由，但已经是标准答案了。
1: 哎，有一位朋友说的也挺对的，他说南通。难打通吗？
0: 哦，难打通，
1: 难通，
0: 哎，这也挺好啊，
1: 这样也有道理啊。
0: 对，有道理，有道理。通话，为什么通话呢？通话，
1: 通话，
0: 嗯，
1: 通话那不是打通了吗？
0: 对呀，
1: 信号好吗？
0: 对呀，那不是打通了吗？
1: 哎，有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说宁波打的城市不在服务区，宁波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所以是宁波。
0: 宁波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我们提示的很对吧？它就是一个这个语音的提示语。
1: 哎呀妈呀，哎呀，大家还挺快，反应挺快啊！我都琢磨了半天没琢磨出来。你看我们的听众，我就说藏龙卧虎吧，
0: 对，
1: 果不其然，大家都很有智慧啊。
0: 对。这叫点赞点赞啊！好，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 嗯，
3: 宁波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0: 来，大家学一下，看谁最像那个语音，好不好？
3: 宁波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暂时无法接通。
1: 宁波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雨涵学的还挺像啊。
3: 宁波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好，当然了，我觉得南通那个答案其实也很有意思。
1: 也很好。
0: 对，是的，我们说了嘛，脑洞大开，不拘泥某种答案。有的时候呢，这个转个世界，转个方向看世界，来回答问题，我觉得会别有洞天啊。
1: 没错哈，来来来，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和体会了哈。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说，我们说，宁波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宁波确实是我们想到的正确答案，但是不唯一啊。刚那位同学说南通不也很好吗？哈，
0: 是啊，
1: 南通也很难打通，对吧？是谐音梗吗？大家可以继续说，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0: 来，这位朋友你好，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哦，这是在模仿
4: 播，
0: 请稍后再播，这是属于夸张型的啊，
1: 带拐弯的，
0: 对，拐弯的啊。来，有拐弯的，还有河北话叫这不冷腾的，知道。好，大家可以继续发挥你们的这个创意思维哈，我这个晚高峰咱们也开动开动脑筋儿。

0: 哎，我突然觉得今天我们的畅通啊，0226啊，变成了一个超级模仿秀的现场啊！来，大家都在模仿那个语音，手机语音的提示音，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模仿的究竟像还是不像、啊。
1: 哎，刚才那个就挺像的啊，那位女生。
0: 对，那接下来也是一位女生。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
1: 好标准。
0: 对，
1: 你难不成就是
0: 原声在线吗？
1: 就是通讯部门的，是吧？用的就是您的语音吗？然后有一位朋友说，通信信号融化了吗？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哦，哎，通话哦，通话、
0: 哦，
1: 他说是通话、因为通信信号融化了，所以是通话。
0: 太难懂了，这个啊，
1: 这个必须得带翻译啊。
0: 对，是。还有朋友说是围城，
1: 嗯，围城是本书啊？
0: 啊，对呀、啊，是本书啊，钱钟书的一本书啊。
1: 我们说是哪个城市
0: 啊？
1: 哪个地区？
0: 你的意思就是围城里面、那个电话是最难通的，是吧？是服务信号是最差的，
1: 解释一下吧，别给我们俩字儿让我们猜啊。
0: 对，
1: 解释一下。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天的第一个热搜词啊，叫龟速车。
1: 嗯，
0: 最近啊，合肥部分的车主呢，收到了一条来自交警的特别提醒。听说这个提醒呢，哎，大家纷纷点赞啊，收到了无数的好评。这个提醒，这个交警的提醒是怎么说的呢？您的车速低于同期平均速度，请集中精力，切勿分心。
1: 你这语调让我觉得有点深沉，
0: 有点深沉，
1: 悲伤，
0: 有点悲伤。这那应该怎么？您的车速低于同期平均速度，请集中精力，切勿分心。
1: 不够温馨
0: 啊！对，来雨涵来一段。
1: 哎，我没听过原因，有原因吗？放一下。
0: 没有，它是短信
1: 啊，短信通知是吧？
0: 对，
1: 那我来演绎一下啊。
0: 嗯，
1: 您的车速低于同期平均速度，请集中精力，切勿分心。
0: 嗯，这挺温馨，挺温暖啊。一句提醒，它不是这个处罚的通知，而是一句温柔的敲黑板，所以收到了很多的好评。
1: 哎，你看，有很多网友就点赞说，哎呀，交警部门终于对龟速车出手了，说这种提醒啊，真的有直达心灵的、直触心底的这种能量啊。他说比直接罚款舒服多了，必须得给交警部门点赞和支持。
0: 对，还有朋友说，哎，高架上最怕遇到这种啊慢悠悠占道的，所以必须要转。
1: 对，如果你没有急事嘛、那倒还好，如果你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前面那辆车就是慢悠悠的占着道，然后也不让你，你说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特别的生气哈。好，今天我们正好说这条热搜词的时候，我们也问问大家，您开车的时候遇到过龟速车吗？然后一般来说，你遇到的龟速车他们都是在干嘛？有不少都是分心状态的，就不是在集中精力驾驶的。
0: 对，
1: 一小部分可能是因为新手不敢开太快哈，这是其中的一些小部分的原因。还有一部分人不是在看手机，就是在干别的，看电视剧或怎么地，反正没有在集中精力驾驶，
0: 是的，
1: 所以才存在这种龟速车。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您在路上遇到过龟速车吗？你遇到龟速车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在干嘛？
0: 对，给你的出行，给你的这个上班也好哈、或者去谈业务啊，去吃饭呢、去聚会，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麻烦？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呢曾经指出，超低速行驶呢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呢是车辆违反最低的限速规定，你比方说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呢是低于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或者呢在这种多车道高速公路的左侧快速车道行驶，低于这个车道的最低的限速的规定，这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车辆行驶速度和车流行驶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呢在当前的道路通行条件之下，车辆行驶速度是远低于正常车流的行驶速度。
1: 好，你看这样的话就处于被提醒的这种状态，属于龟速车了哈。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来跟自己做一个比较和对比，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说，车速每降低每小时10公里，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概15%，尤其是在节假日高峰期，早晚高峰，前方有一辆龟速车在前面慢悠慢悠的开，后方的车辆就会被迫频繁的变道紧急并线，通行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龟速车啊，它还是路怒的重要导火索。有数据显示说，因为拥堵引发的路怒的事件占比大概是12%，仅次于加塞抢道，而超低速行驶的龟速车正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
0: 嗯，好，大家在路上开车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龟速车？有没有看一下这个龟速车为什么开这么慢啊？慢速行驶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他说：“那我这种是速度过快吗？”我们看到他收到合肥交警的这个提醒是这样的啊，说旅途风景万千，慢行方能周全，超速会导致车辆制动延长，降低操控的稳定性，极易导致事故发生。暑期自驾出游，切勿超速行驶。
1: 看来你肯定超速了，对吧？你肯定是行驶的速度过快了，然后被监测到了，然后有大数据就给你推送了这么一条温馨提醒。哎呀，那现在就是超速也提醒，龟速也提醒，那就是说我们得按照正常时速来驾驶啊。
0: 对，那肯定的，养
1: 成好习惯。
0: 是的。好的，参与我们的畅通小调查吧，来说一说您在路上遇到过龟速车吗？给您的出行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

0: 侧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这段时间已经到就是三伏天的中伏这个阶段哈，
1: 对，
0: 这个天确实挺热的，而且我感觉到夏天呢人不想吃饭，然后胃口不好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就是情绪很低落，
1: 是是是，
0: 就状态特别差，
1: 就是情绪中暑了，
0: 对，
1: 对吧？而且最近呢咳嗽感冒的朋友也还真不少，
0: 没错，
1: 很多都是因为这个空调房内外的这个温差比较大导致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注意自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一定要夯实了，把它给筑牢了。
0: 对，所以夏天也是非常好的休养身心的一个好机会哈，
1: 对，
0: 然后也是内补的一个很好的时刻。燕窝自古以来呢它都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助提升身体抵抗力，又能够润肺滋阴。然后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发现有燕窝，对吧？
1: 对啊，各种各样的燕窝，
0: 然后什么参汤啊、燕窝呀、这些、
1: 对对，就燕窝特别好，它温补。
0: 对啊，就自古它就是滋补的佳品。
1: 对，它不燥，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真的它特别的给力，在哪儿？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的是115摄氏度的这个高温精炖，它灭菌特别彻底，
0: 对，
1: 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真的很方便，就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呢，随身你可以带着，打开就随口呢就可以去吃，可以去喝。
0: 对，尤其是你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的时候，要提前。

0: 预防一下啊，或者是说你正好生了病之后，然后身体很虚弱又没有胃口，然后这时候打开吃一瓶，它能够给身体补充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还能够轻轻松松的就能把您的抵抗力加满。尤其是现在天气热，然后大家胃口不好，然后工作量又大的情况下，每天到了下午三四点，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就觉得这今天中午我这两天特别忙啊，忙到今天中午，我记得在跟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吃饭都没劲儿那种感觉，就是。吃着吃着觉得吃不动了，
1: 要提气啊，
0: 要吃燕窝了。
1: 对，一定要补气，这个燕窝真的是特别提气。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留着吃，还是送给家人，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你看这个精品水果的预算只要多少，299就可以了，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很体面又有心意，关键它效果特别好。
0: 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会担心有一些什么防腐剂啊，有些营养品或者补品，这个燕窝里面我们帮大家，第一是帮大家看过，第二是帮大家亲自的品尝过，它的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它里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然后一盒里面呢它有5瓶爆爆珠，然后5瓶鲜炖燕窝，就是放在一起吃口感会比较好，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吃，学习长身体的孩子也可以吃，长辈们也是可以吃的，这一款鲜炖燕窝礼盒您值得拥有。
1: 是的，原价576，现在只需要299，多囤更加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如果大家想要更多去了解，或者说想直接下单，您现在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299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啊，299就是它一盒的那个价格。
0: 对，
1: 来，现在就发送过来吧。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的路面的最新的动态。马上要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处于一个初始阶段，相比上个时间段车流略有增多，川江西路高架压力首当其冲，尤其往东进城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尾部延续到了枫林路路段，合作换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车流都集中到了北段下口，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郎溪路高架东向西南飞河路到上海路段之间有部分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通行都还比较轻松有序。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车流汇接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基本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南向北在长江路下川附近，北往南从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甩尾情况，南二环东西双向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车流有积压，另外北二环东西双向嘉山路这一小段有排队的车流。除此以外，其实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秩序良好，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最后提醒您，因道路养护工作需要，将会于8月7号晚上9点到8月9号下午4点对 G3 金台高速 K1039小西冲枢纽安庆往淮南陆安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预告信息和道路交通标志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金台高速安庆往淮南陆安方向车辆可以选择以下方式通行：第一，从方兴大道收费站下道，通过市政道路行驶至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收费站上高速继续行驶；二，从小西冲枢纽前往南京方向，在包河大道收费站内广场掉头后继续行驶，请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责任
1: 担当的，对，为安全，大家的安全着想，
0: 车品如人品嘛。
1: 是啊，嗯嗯，来，今天说到的是龟速车，您遇见过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4: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啦，时间是17:4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陪伴您在晚高峰回家路上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嗯，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好，今天和大家来说说龟速车，你在生活当中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吗？
1: 嗯，
0: 你遇到龟速车的时候一般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1: 嗯，这位朋友说10个龟速车9个都是在拨打电话啊。
0: 嗯，
1: 另外一位朋友说龟速车玩手机那经常看到。
0: 嗯
1: 啊，看来就是大家都发现了为什么把车开得那么慢，就是因为分神了，拨打电话或者是刷短视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经常能遇到看手机吃东西打电话，然后30-40码在路上晃晃悠悠，闪灯都没用，没办法按喇叭还是没用，主打一个马路是我家，我想咋耍就咋耍。他说处罚力度如果能跟得上的话，就能够减少车辆龟速的这种行为出现，也就能够避免很多的拥堵。
1: 对，说到啊，这个自认为马路是他们家的这个龟速车的车主真的有不少。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但是我遇到过啊，是两个大妈在车上聊天，那笑的呀，就跟抓到了唐僧一样，就跟抓到了唐僧一样。你把大妈比成什么了？比成那个白骨精啊，蜘蛛精什么的。他说那个大妈笑得都发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开得慢的不要不要的，搞得我在后面呢是滴滴滴滴拼命的去按那个喇叭。但你要笑，你边开车边笑不行吗？为什么把马路要当客厅呢？
0: 嗯，好，这个笑不要影响速度哈。就是该好好开得好好开，
1: 对，
0: 偶尔聊天也没问题，但是不能分心，对吧？
1: 对，是的，笑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安全的，就是你要是那种捧腹大笑，
0: 对对，
1: 或者说都已经身子在发抖了那种也不行。
0: 好，龟速车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办法？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哈，你有一些什么好办法。然后这位朋友说，他说龟速车啊，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车开到他们前面，然后你的速度比他还慢，一直到他急为止。这以暴制暴的方式是吧？
1: 对，就是你
0: 以慢制慢，以慢制慢是吧？
1: 对，以慢制慢，等于就是你要告诉他这个慢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出行带来了哪些影响，我让你体验一下，不行吗？啊，你不就有切身的感受了吗？
0: 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魔法打败魔法是吗？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还有一位朋友说，经常遇到开龟速车的人呢，并且这种人呢，他们是不自知的，明明开得很慢，关键是他要走最左侧的快速车道。
1: 好，这位朋友说了啊，他说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这种最烦最烦的，非常容易导致大堵车。来，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在路上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龟速车？给您的出行啊，给您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一些影响？你一般都会怎么做啊？他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会开得那么慢？我们说新手可能开得慢，那只是极少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其实呢不止开车，骑电动车也有很多，一边骑车呢一边看手机，一边打电话。他说发现好几个都是在刷抖音看直播的。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就说这个龟速车就在身边。
5: 不用问，我现在我前面就有一个白色的吉普，然后这个

0: 您的前面蓝色的吉普，来爆料啊，车牌号是多少？
1: 对，拍砖拍砖。
2: 追速车最好的方法就是到他前面，然后比他还慢，一直到他急为止
1: 啊。一直，你就是刚才那个发文
0: 哦，发文字
1: 过来的，然后又发语音强调了一遍，就是赞成以慢制慢的，是吗？
0: 来，这位朋友你好。
3: 9089088，我每天上下班都是走阜阳北路高架，阜阳北路高架拥堵的原因99.99%就是龟速车，而且是并排行驶的单辆龟速车，让你没有丝毫的缝可以变道出去。他们就并排走，慢悠悠，一个比一个慢。
1: 这好可恶哦。
0: 太可恶了，
1: 太可恶了，太可恨了。
0: 这个晚高峰啊，就是人多车多，就是大压力的这个模式在起作用。
1: 对，
0: 你还这样，
1: 就最讨厌的就是把大马路当成自个儿家里的，想咋开咋开的那种。
0: 对
1: 啊，
0: 我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啊。刚我们也说了，合肥交警为了整治这个龟速车，没有直接去开罚单，针对这样一个隐形的堵点啊，隐形的痛点，打出了大数据加上柔性提醒的这个组合拳。那么我们也知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合肥交管部门已经结合龟速行驶车辆的特征，对合肥快速路的通行的数据进行了动态监测，通过AI 算法精准锁定那些明显低于道路限速和道路平均车速的车辆，发送短信提示，提示驾驶人保持安全的车速。
1: 对，如果说你收到短信提醒，依然不改正啊，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的，依然龟速行驶的，然后交管部门将会对这些车辆进行回溯检查，逐一核实驾驶人在行驶过程当中有没有分心驾驶的行为，一旦查实，将会进行调查和传唤驾驶人，并且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所以说呢，您别觉得说你在路上开慢啊，想咋开咋开，有一些分心的行为不会罚你，提醒是人性化的管理。如果说提醒你好几次，你依然不改正，那就要对你进行处罚了。
0: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了解到呢，六月份以来哈，合肥交警已经累计发出了1286条提醒短信。经过二次核查，其中的182起涉及分心驾驶的行为呢，进行了教育和处置。
1: 你看，一条短信，1286次提醒。应该来说，合肥交警哈正在用大数据加柔性执法的方式，把提醒做在了处罚之前，让安全是先一步抵达。
0: 是的，只有大家呢，真的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快慢适宜，
1: 对
0: 吧？文明驾驶，快慢有序，
1: 该快快，该慢慢，你不能在快速道路上龟速，也不能在这个就是有限速标志的这些路段上超速，
0: 对，
1: 也是不合理的哈，也是不合法的啊。
0: 对，只有做到快慢有序、文明开车，才能让咱们合肥的路更加畅通，也更加的安全。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龟速车。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的龟速车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除了事故之外，龟速车是交通拥堵的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0: 好，这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就非常明晰地说了哈，是造成事故的这个最大的痛点之一。所以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能开快车，
1: 对，
0: 确实不能开快车，但是也不能过慢啊，也不能开这种龟速车，因为你开龟速车很多时候是分心的状态。
1: 对，那你看在什么路面上，就是按照你就应该按照道路交通标志的要求来行驶，快速路上规定多少你就开多少哈，然后开快和慢都是不合时宜的哈，就是要按照相关的规定的时速来驾驶才是保证安全的前提。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您开快还是开慢，其实我们说在路面上出行啊，都难免会有一些刮刮蹭蹭的一些小事故出现，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您的爱车一定要记得买车险啊，买车险是很好的转移您的这个方式的一个转移您很好的一个风险的一种方式之一。如果说您的车是新车满一年的话，买车险千万一定要记住哈，平安车险是一步到位的，你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加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套路，方案也非常灵活，随便挑。 挑，并且投保可以享受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给您包办，救援代价也超实补，外观损失可以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这些服务我都享受过哈，真的是特别的贴心，全程可以一站式的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有任何烦恼。买保险就要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细情况可以拨打4008-6个0。

0: 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很多朋友最近特别忙碌，你知道在干嘛吗？准备礼物，说浪漫七夕就快了，咱们这个礼物要提前的筹划和准备，才能够表达自己的那样一份爱，对吧？就那种心意。
1: 七夕是哪天？
0: 7月初7嘛。
1: 我知道农历七月初七啊。我说，阳历是哪天？考考你。
0: 来，哪天？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要提前准备。
0: 那肯定的啦。
1: 好，七夕其实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节日，现在我觉得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传统的这个七夕节了。所以不管这个七夕节你有没有这个就是过的这个意愿哈，我觉得给身边的爱人准备一份礼物也都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的话，我们告诉大家啊，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送给你的爱人一定没错啊。它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加50毫升的精华再加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给您佩奇，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帮您搞定，也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的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是多少呢？899元，七夕专区可以直接帮您享受7.7折，到手只要692.23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给您拉满，您自个儿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好，除了这个绿宝瓶3件套之外呢，给所有爱美的女士特别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PP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哈。经常化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 CPP 隔离呢真的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真的我身边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用，女孩子都在用，他们说这个质地啊非常的滋润，非常的细腻，上脸是超级服帖的，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特别好的修饰肤色。化妆之前打底会牢牢地锁住底妆，是不卡粉的，不斑驳，也不氧化，您的妆容更加的持久精致。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303。
4: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1: 4008-00000。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我们来梳理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要特别提示大家，宣城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8月15号结束。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同宣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大家从省道S81南环段进行绕行。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召开全省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化工、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风险管控措施。要扎实推进重大危险源、精细化工、高危细分、高危工艺自动化改造等年度重点任务。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严管态势，严查未批先建、非法生产、储存、经营危化品和烟花爆竹等非法违规行为，综合运用举报奖励、联合执法、行刑衔接等手段，形成有力震慑。要突出抓好高温汛期风险防控，聚焦减维修、特殊作业等高风险作业环节，督促企业全面开展风险辨识，落实全过程管控措施，强化异常工况安全处置，加密线上线下巡查抽查，严防生产安全事故。要提升安全监管工作质效，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水平，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

0: 不确定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气温高，不少驾驶人习惯停车闭窗开空调休息，密闭车内、地下车库、封闭地下室是夏季氧化碳中毒高发场景。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公众，在开车时要经常打开车窗通风。

0: 区域，发现他人中毒，第一时间开窗通风，转移人员，并拨打120紧急送医救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龟速车哈，也提到了合肥交警呢对于这个龟速车没有直接开罚单，而是先打出了大数据加上柔性提醒的这个组合拳，让很多车友是纷纷的

高架桥的道路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也会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合纵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京站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以及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花园大道到繁华大道之间都存在环形车辆。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到太湖路路段，同里路高架北往南林雄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南飞河路到和平路路段，东向西从上海路到北京路路段的车流都出现了积压环形。那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口处也有排队的情况。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还比较轻松。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压力比较明显，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青屯桥上口，北一环东往西富阳路下穿附近的车辆也有了急剧的增加。在东西一环的道路通行当中呢，整体上通行的条件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也是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南北二环的东西双向有了大幅的增长，包括西二环在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也有衰尾情况，尾部都还比较明显，有明显的积压情况，车速缓慢，流量较大。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最后呢，请您关注两条施工信息。第一，因道路养护工作需要，将于8月7号晚上9点到8月9号下午4点对 G3 京台高速 K1039 小西冲枢纽安静往淮南陆安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预告信息和道路交通标志通行。

收费站内广场掉头后继续行驶。第二条施工道路信息，8月6号至8月12号，会对蚌河高速合肥至蚌埠方向吴山收费站出口匝道进行封闭施工。绕行方案，第一 ,G4011 合肥绕城高速往吴山站方向车辆可由港吉收费站提前下道后经 G206 绕行至吴山收费站。绕行方案二， G40 沪陕高速河路叶段往吴山站方向车辆可由港吉收费站绕行后经 G206 至吴山收费站。请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我们将请求您一路平安。

好，这个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听众朋友呢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在咨询我们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非常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大家可以来参加一个活动啊，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热力进行当中，他们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另外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就是工艺不达标直接是砸掉免费返工。你想想看，有官方的这个监督把关，确实装修会让大家省很多的心。另外呢福利也很多啊，很给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 6556-0303。好，对于在路上的朋友呢，咱们开车的朋友啊，就买一个好的车险，真的特别的重要，能让大家不至于深陷窘途当中啊。另外呢平时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保险更加的完备，我们的心里也会更加的踏实，对不对？新车满1年，车险千万不要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呢是没有任何的套路的，方案很灵活，随便您去挑选，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这个修车呢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特别方便，全程一站式的服务啊，让大家用车养车没有任何的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电话我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400-8600，再重复一遍，400-8600。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这里是由雨衣组合雨涵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雨涵。
0: 我是一鸣。
1: 好，我们继续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哈，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0: 慢则慢，
1: 对，快慢适宜、嗯、
0: 对。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要坚决执行合肥交警的八字真言，也送给我们升级前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908的听友们、
1: 嗯、
0: 叫集中精神快速通过。
1: 对，哎，我们今天聊到关于龟速车啊、嗯、说到合肥交警对一些龟速车的行驶呢没有直接开罚单、
0: 嗯、
1: 而是呢用这个柔性提醒的这些方式，
0: 对，
1: 让他们明白这个慢速过慢的这个行驶，龟速行驶对整个这个道路的通行的效率也好、
0: 嗯、
1: 对安全行车的隐患也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嗯，没错没错。好，来我们看看微信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建议啊，对于超速的啊，超速因为都有罚款扣分嘛，对吧、
1: 嗯、
0: 他说建议对于龟速的也要加大处罚和扣分的力度，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叫什么，就心里会有敬畏心一些。
1: 对，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建议。
2: 针对这些龟速车知道短信了还不改依然龟速行驶，这就处罚了，然后处罚以后第二次处罚了以后半个月内不允许上快速路和高架，上一次扣六分。
1: 上一次扣六分，不允许上快速路或者是高架，也就是说你曾经对这位朋友的意见就是你曾经开了龟速车，你对于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效率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好，接下来快速路也不让你上了，这高架桥也不让你上了，这是他的意见啊。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龟速车和有些人他常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开慢一点我就可能安全一点，他没想到不是越慢越安全这个道理。
4: 除了事故之外，龟速车是交通拥堵的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1: 嗯，这是大家的共识了啊，关于这个龟速车对于整个安全的影响。好，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在问说，你们刚刚说的那个 CBB 的肌肤之钥的那个隔离，对，就是场馆隔离
0: 啊
1: 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还真是没有用过，
0: 从来没用过、
1: 啊、从来没用过，是一个女生。
0: 那你得关注一下这款，我觉得几乎是人手必备一支的那个 CPB 的肌肤之钥的场馆隔离，
1: 女生括弧女生 啊
0: 女生，对，
1: 女生，
0: 哎，你们不用隔离对吧、
1: 啊、
0: 男生不用隔离，
1: 没有，我真没有用过隔离。
0: 那你皮肤怎么还那么好呢？就因为不用隔离。
1: 讲话怎么就那么好听呢？从来没有觉得你讲话这是带蜜的知道吗？
0: 就一鸣坐在我旁边，一鸣的皮肤特别好、
1: 真的呀、
0: 嗯、
1: 透光是吧，
0: 可能是就是有一段时间他皮肤特别差，
1: 那十多年前了，
0: 过敏、敏感过敏肌，然后经常爆痘对吧、还脱皮，
1: 是的，
0: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还泛红啊，各种各样的症状
0: 好了之后现在皮肤就非常的光洁，
1: 叫脱胎换骨了你知道吗？
0: 然后就是那个可能那个当时那一段时间的皮肤经历了叫什么
1: 阵痛性的，
0: 对、
1: 就脱胎换骨的改变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现在整个人状态好很多。然后你们男生是不用隔离霜的哈？
1: 对，不用隔离。但是我确实听这个身边很多的女孩子都说到了 CBB 的这个隔离，而且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其实就是隔离很重要，是吧？
0: 对，
1: 这不光是因为还要女孩子的各种各样化妆的东西比较多，还有就是隔离，比方说灯光，
0: 是
1: 阳光、
0: 紫外线
1: 的这个，
0: 包括长期面对电脑，
1: 是的，
0: 包括灰尘等等，
1: 蓝光啊之类
0: 的，对，它都是能够起到对皮肤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然后关键是这款隔离霜好在哪呢，它不光是说它有隔离的作用，它比较的丝滑细腻，它上脸以后很服帖，关键是你抹了之后像给你就是打上了一层粉底一样，它有这个效果，有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你的肤色，尤其是你在化妆之前做打底使用的话，它还能帮助你锁住底妆，不会卡粉，不会斑驳，不会氧化，让你的妆容呢会更加持久。价格呢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价格太高了就不舍得用哈，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908商城七夕的专场福利， CPB 的蜜药肌肤之钥的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然后再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到手呢是137.83元，您自个儿用也行，和闺蜜拼单也行，送姐妹送女朋友都是非常划算的。
1: 嗯，还有个重点的福利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和 CPB 的隔离加购之后一起支付，大家试试 看，
0: 对，
1: 折后总价帮您算了，是830.06元，
0: 对，
1: 啊，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立减77元的这个终极的福利啊，就是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两款到手呢才需要753.06元，
0: 对，折上加折啊，
1: 对，
0: 然后双重优惠，现在大牌美妆直接给您超底价入手，非常的划算，所以如果想要在七夕送给爱人一份惊喜的话，您不妨然后看一下。

0: 看，进去商城看一看啊，908乐购908微信小程序直接来搜索乐购908就可以进去了。然后呢，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如果买回去以后不满意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给您买了那个运费险，您可以直接退货啊，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如果您最近呢正在准备七夕的各种很甜蜜很表达爱的这种礼物的话，很浪漫的礼物，一定要到我们的乐购小程序啊，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到商城去看一看。因为最近呢我们的海量的好物全新上线，都是为了甜蜜七夕啊，有大牌的美妆，有潮流的服饰等等，就是尽显你对于另一半的这种关怀和爱。关键是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因为七夕嘛，都跟七有关。
0: 对，
1: 还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
0: 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说你爱自己也可以，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自己心仪的礼物啊。
1: 对，
0: 我们说爱别人的前提是先学会爱自己，好好爱自己，才有能力，才更有这个精力去爱别人哈。
1: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路上的龟速车啊，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开车玩手机刷视频，另外一种呢就是一年两箱油战士，
0: 你懂吗？
1: 一年两箱，就平时不开是吧？
0: 不是，就是为了省油开得慢，对吧？是吧？
1: 是为了省油开得慢的。
0: 对，就慢慢开，因为叫什么？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一年？
0: 我理解错误吗？
1: 就用两箱油啊，
0: 就是为了省钱，所以他开得很慢，就匀速嘛。这样的话，其实是最节能的，最省油的。有一些老司机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正不正确哈。
1: 来，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补充一下啊。还有一个朋友说，龟速车啊，真的是10个有9个在玩手机，要重罚。千万不能玩手机刷视频，要刷回家刷。开车的时候，咱们只能干嘛？听广播，对吧？互动你都可以不要参与。
0: 哦，还有一种可能，刚刚一鸣说的也对哈，就是一年两就不怎么开车的朋友，新手或者是很少开车上路的朋友，所以开得非常慢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不管你只要有驾驶证上路行驶，你就是一个合法的驾驶员，那么你就应该遵守道路上的各种道路交通的要求和标志的要求啊。
1: 对，是的。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正奖啦，正奖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8:31，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特别提醒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摄氏度，本省山区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摄氏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好，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到，合肥晴天，室外温度是3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4，空气质量优。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32，晚高峰的尖峰时刻呢还在延续当中。想问问路上正在开车的小伙伴们，你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及时的路况动态，有没有事故哈？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啊，说那个龟速行车，开车的人10个有9个都是在玩手机啊，建议呢还是要加大管理的力度。还有一些朋友说呢，说那个就是开车在路上，如果说不能按照正常的时速来行驶，要么会导致拥堵加剧，另外一个其实也容易发生这个事故，都是不安全的行为，所以建议大家呢要按照道路交通标志的要求来行驶。那么今天晚上这个晚高峰，哪些路段现在是一路顺畅的，您可以放心选择，哪些路段需要您避而远之，我们和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梳理。姚警官，晚上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呢，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这个长江西路到大桥由西往东，在枫林路到向环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合肥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车流积压，京藏路高架车辆汇集到了南段芙蓉路到西友路段，北段南二环到一环之间流量比较明显，车速缓慢，建议提前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那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在南段上口到望江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二环到长江东路，南向北从太湖路到合一路下穿有积压，南西路高架桥东向西上海路到北京路路段，南向北和平路到南非河路有积压现象。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正常有序。一环的路段当中，北一环东向西富阳路下穿，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城桥上口处车流依然存在积压，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西一环通行正常。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枋营路上方，东往西方向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南向北房洼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集贤路到红枫路路段有稍微情况，南二环的主要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到宁国路，双向通行压力较大，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修宁路及祁门路绕行会更为有序。最后呢，提醒您两条施工信息。第一，因道路养护工作需要，将于8月7号晚上9点到8月9号下午4点，对 G3 京台高速 K1039小西冲枢纽安庆往淮南陆安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预告信息和道路交通标志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京台高速安庆往淮南陆安方向车辆可以选择以下方式通行：第一，从方兴大道收费站下道，通过市政道路行驶至合肥绕城高速京寨路收费站上高速继续行驶；二，从小西冲枢纽前往南京方向，在包河大道收费站内广场掉头后继续行驶。第二条施工信息，于8月6号到8月12号之间，对蚌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吴山收费站出口大道进行封闭施工。绕行方案，第一，即4011合肥绕城高速往吴山站方向车辆，可以通过港吉收费站提前下道后，经G206绕行至吴山收费站。二，G40沪陕高速河路叶段往吴山站方向车辆，可以由港吉收费站绕行后，经G206至吴山收费站，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1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雨涵。
0: 我是主播一鸣。
1: 好，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安全驾驶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只有安全才能幸福嘛。我们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好，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龟速车哈，您有没有发现路上有龟速车？来拍一个照，或者说拍一个视频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爆料，说说这个龟速行驶的这个状态对您的安全驾车啊，对您这个觉得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流量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好，另外呢，每天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最近因为是装修的旺季，都有很多听众朋友发微信说能不能推荐一些靠谱的装修公司，不踩坑，工艺呢非常的扎实，最好呢还会有一些福利，这样呢让我们能够省点钱也省点心啊。有没有？当然有。匠人之窗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呢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及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呢全程进行跟踪监工，如果工艺不达标免费砸掉为您重装。
1: 好，另外还有官方的监督和把关，装修确实能够帮助您省下太多的心思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呢，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品牌对开门的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位报名的业主再加上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3，655-6033。

0: 大家可以去挑一挑，选一选，因为确实特别划算，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
1: 嗯，不光有福利，我们今天还推出了非常优惠的一个套装哈，也是一个明星组合。
0: 对，
1: 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修护也好，维稳抗氧一站式帮您搞定，也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的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是多少呢？899元，七夕的专区直接给您享受7.7折的优惠，到手只要692.23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给您拉满。无论是您自个儿用还是送人，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除了这个绿宝瓶三件套，还为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就是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女孩子都在用，因为它确实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很多用过的朋友都会觉得它的质地非常的滋润细腻，上脸是超级服帖的，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特别好的修饰肤色。雨涵也在用啊。
1: 对，我一直用这一款啊。我觉得这款特别好的在哪，就是有的时候它可以当你没有带粉底的时候啊，其实这款隔离可以当粉底用，
0: 可以修饰肤色，
1: 它能够它能够修饰肤色。然后它关键是你如果在化妆之前用的话呢，它还能帮助你打底，帮助你锁住底妆，不会卡粉，不会斑驳，不会氧化，让你的妆容会更加的持久。其实这个价格其实蛮贵的，你看小小的一管哈，然后要这个
0: 好几百吧，
1: 好几百块钱，将
0: 近
1: 是600-700吧，好像
0: 对，好像是这个价格，
1: 贵的 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福利哈，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然后再享受7.7折的优惠，到手之后的价格呢是137.83元。您自个儿用也行，跟闺蜜拼单也行，送好朋友也行，送女朋友也行，都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重点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和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和 CBB 的隔离呢可以一起加购，然后进行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是830.06元，大家可以享用我们这次的七夕专场的福利，就是满777立

大家赶紧要抓紧时间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到8月21号就结束了，时间真的很快，你要是不买的话，刷刷刷可能这个活动就结束，您就不能享受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了。另外呢，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

0: 靠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象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到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18:46，接下来时间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洪杰。今天洪杰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叫礼物啊，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1: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礼物。什么礼物呢？是无偿献血送给献血者的礼物。入夏以来，高温天气叠加暑假，多地街头献血人次回落，临床用血保障迎来季节性大考。但就在近日，一场上海市血液中心组织的公益献血活动却强势破圈。主办方以一款经典科幻机甲 IP 正版模型作为献血纪念，以盲盒抽奖、梯度奖池模式抽取发放，吸引了大量年轻的献血者。截至8月2日活动落幕，共募集热血2969份，接近去年同期的10倍。相关话题也是迅速登上各大社交媒体的热搜。那么，一场公益献血活动为何会引发网络热议呢？事实上 ，IP 模型作为礼物，与传统献血纪念的雨伞、水杯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对献血者奉献行为的感谢与纪念。差异就在于选品贴合了年轻群体的喜好，加入了更具趣味的互动形式。在大众印象里，无偿献血宣传多寓于刻板形式，话语体系偏严肃说教，亲和力和传播力不足。而上海这场公益献血活动真正点燃年轻人参与的热情的原因，并非礼物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活动传递出的共情力。当公益主动走进年轻人的文化语境，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对话，自然能唤起群体共鸣。奉献精神与圈层认同的双重共振，让原本潜藏心底的善意因一个契机找到了出口。看似偶然的爆火，背后是一套常态化创新机制的厚积薄发。从2014年初次探索 IP 联动，到近年来与哔哩哔哩、大闹天宫、南天门计划等多元 IP

0: 合作。媒体发现，十余年来，上海市血液中心已经形成了一套调研筛选、精细运营加复盘迭代的工作闭环。选 IP 不盲目追求流量，委托专业机构分析受众画像与参与意愿，做活动重细节体验，用专业的内容表达对受众的尊重。唤醒善意只是起点，让奉献成为日常才是终点。公益创新的长效价值从来不止于短期的流量冲高，更在于从流量激活走向习惯培育。IP 联动的真正意义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走进献血点的契机，通过规范的服务、良好的体验，让他们对无偿献血建立认知、产生认同，最终从一次活动的参与者转变为长期公益的践行者。如此实践也证明，只要把握住贴近群众、精准共情的核心逻辑，结合地方文旅资源、本土特色 IP、产业优势，探索差异化的宣传形式，公益宣传就能够更加的接地气，也更具吸引力。一石破千亿，久久为功难。我们也是期待在不断的探索之下，这些献血的礼物纪念品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用一份小小的纪念品、小小的礼物，编织成更多人回馈给社会的一份礼物。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

0: 好，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的冷知识啊，真的是也够冷的，
1: 挺冷的。
0: 冷，
1: 我们都喜欢吃秋葵啊。
0: 对呀、
1: 啊。然后那个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0: 黏黏的
1: 啊、非常口感非常好的一款蔬菜啊。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不喜欢它那个黏糊糊的感觉。
0: 嗯，但你别说那个黏糊糊啊，它真的还有真材实料。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一位女士在吃饭的时候吃酒席的时候突然发现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啊。
0: 是的。
1: 说最近在浙江的宁波，涂女士在吃酒席的时候意外发现秋葵的粘液竟然有着神奇的去污能力。她当时呢说桌上有一道秋葵，叫葱油秋葵，她加菜的时候那个秋葵那个粘液就滴在了沾有酱油的白色桌布上，没想到这个酱油渍竟然瞬间就变淡变白了，像是被洗掉了一样。
0: 对，事后呢涂女士啊特别查阅了相关的资料，
1: 嗯，
0: 说这个秋葵的粘液富含果胶和多糖、能形成胶体网状结构，
1: 嗯，
0: 通过这个物理吸附呢把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的纤维当中啊就剥离带走了，对于新鲜轻度的这个油渍，就是酱油渍啊、去除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很多网友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也是纷纷感慨说，哎呀，这效果堪比美白精华广告啊。
1: 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能不能把那个粘液涂在
0: 脸上，
1: 是不是可以有美白的作用哈、还有媒体报道说科学家还发现呢秋葵的萃取物可以去除水中的微塑料，科学团队经过实验也证实从秋葵的粘液当中提取出的多糖与来自于葫芦巴的多糖配对以后，对海水当中的微塑料的去除效果是最佳的。同样取自于秋葵粘液的多糖再搭配罗望子的提取物，则能够在淡水当中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就是淡水当中的微塑料的去除的效果也非常好、
0: 对。那么这种基于物理作用的绿色吸附机制不引入化学试剂、对于环境友好，也为日常清洁呢提供了这种灵感啊。
1: 对，
0: 哎，所以说真的叫天然的这种妙招。
1: 是是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看看能不能够帮您去除衣服上的各种污渍，让您的衣服焕然一新。然后那个如果要是油渍啊，你垫上沾上油渍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洗涤剂直接涂抹在这个油渍上，然后用温水轻轻的搓洗，或者用牙刷或洗衣刷，然后再轻轻的刷一刷就能够很干净了。
0: 对，是的、如果出现了衣服当中或者说你们家桌布有这个咖啡渍、建议大家立刻用冷水清洗，然后使用淡盐水或者是醋水浸泡清洗啊。那茶渍怎么办呢？用冷水去冲一下这个茶渍、然后呢在这个茶渍那个点上它可以倒适量的醋、再倒一些盐、让它可以吸收这些渍液，最后呢用温水和洗涤剂去清洗就可以了。
1: 好，你看不同的一些污渍哈，它去除剂是不一样的，刚刚说了油渍用洗洁精啊。

0: 用洗涤剂，咖啡渍呢用淡盐水或醋水浸泡，茶渍呢要用这个醋再加一点点盐，口红渍用什么呢？要用这个清洁剂轻轻的拍打，然后用温的肥皂水进行正常的清洗就可以了。还有上学的同学们的衣服上、校服上经常会弄上墨水渍哈，
1: 嗯，
0: 墨水渍用什么清洗比较合适呢？
1: 大家可以把这个受渍的部位放在纸巾上轻轻拍打，或者是擦拭渍点，然后呢使用清洁剂或者是酒精进行清擦，最后进行正常清洗就可以啦。
0: 好，如果是汗渍的话，最好在温水当中加一点少量的盐浸泡30分钟之后再清洗。
1: 嗯，如果是铁渍、铁锈渍的话怎么办呢？柠檬汁或者是白醋轻轻搓洗啊。
0: 对，还有就是口香糖一旦沾上之后也特别难以弄干净哈，这个时候可以把它用冰块冷冻，然后用刮刀或铲子轻轻地去刮除口香糖的残留，如果还有残留的话呢，可以尝试用清洁剂轻轻地擦拭。
1: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草渍，可以在草渍上涂抹适量的牙膏轻轻搓洗，然后用温水冲掉。
0: 哎，血渍也比较常见哈，这个时候可以把它浸泡在冷水当中轻轻搓洗，帮助血液的溶解和分散。如果血渍依然存在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血渍哈浸泡在稀释的氧化漂白剂的溶液当中，然后按照产品的说明可以进行操作。哎，去除血渍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用物品，你们到医院去手上哪地方破损了之后，到医院去包扎的时候，在包扎之前医生会给你用双氧水进行清除
1: 对
0: 污物，就是消毒。那个双氧水对于去除血渍特别有效
1: 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些经验总结就告诉我们说，真的生活处处有学问。哎呀，说到学问啊，最近有一个热搜，很多朋友都在热议啊，说烈日炎炎，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空调要续命嘛。最近流行什么说法？说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加省电。这个说法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有网友就发视频说了，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然后晚开早关一个月还要198，频繁开关一个月是490
0: 啊。这个网友们有不同的意见哈，有一半网友说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200多块钱，如果频繁的去开关空调，一个月要有500多块钱啊。然后还有一个网友呢，他就遇到了一个情况截然不同，他说呢，这个如果24小时空调不关的话，一个月电费要1000多块钱，最高的甚至要2500多块钱。还有网友直接就晒出账单了，因为他也信了不关更省电，结果他们家电费一下子飙到了1204块钱。
1: 究竟真相如何啊？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说，如果是短暂外出，您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把这个温度呢调高1到2度左右，这样的话呢比频繁启停更加的省电。
0: 对，
1: 那如果您是长时间离家，比方上班一整天，你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加划算了。
0: 对对，到底怎么样开才省电呢？同样是夏天开空调，人家的电费怎么更少呢？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推了一些

0: 不用关闭空调，
1: 对，
0: 只是把温度稍微提高一到两度啊。嗯，日常的这个建议大家知道了，温度建议是26到28度左右是黄金区间，白天呢是25度到26度，体感是最舒适，夜间呢是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
1: 好，刚回到家里，家里比较热的时候，这时候空调可以调低一点，比方可以调到23度或者22度，快速降温，半个小时左右，赶紧把那空调调回到26摄氏度。如果长时间低温运行的话，是非常耗电的，而且太凉也对身体不好啊。还有一个空调的出风口，你要注意了，冷风要朝上，这样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好了，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的直播，我们的搭档乐瑶过一会儿呢会接力主持，欢迎您持续锁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至10号上午在上海口区、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普仪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持续研究，首次证明了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系统共查办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的谈判。 以上。

0: 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张桂云，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列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非常感谢张桂云。那么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关注完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04，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晚上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的7:00，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像这个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城区东部只有郎溪路高架受事故影响，南向北在南平河路到和平路上方有部分积压，受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积压情况，目前正在逐渐消化，要保持足够耐心。红岭路高架南往北临泉路上方有部分缓行车流，主要压力仍然汇集在长江西路高架与合作化路高架，都在进城方向未墩下口附近有积压排队情况，目前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合作化路高架的车辆汇集到了南向北一环的下口新站路高架，那满山路高架向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有少许的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也都已经基本恢复。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新屯桥上口处流量比较明显，东西一环道路通行顺畅有序，北一环东向西飞扬下川有少许甩尾情况，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放营上方，由西往东加山路路段，西二环南往北访湾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金寨路到宁国路路段通行压力较大，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定驾驶。最后提醒您，因道路养护工作需要，将于8月7号晚上9点到8月9号下午4点，对 G3 金台高速 K1039小西冲枢纽安庆往淮南陆安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预告信息。

0: 关注一下，在晚间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来提供实时的一些路况消息。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呢提醒大家，在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交叉口，说这个位置呢目前是非常的拥堵。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的交叉口，当然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之前他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啊，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多的一些。 就是道路标志标识的一些建议。之前呢，他发来的信息说，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交叉口，他说呢，这个车道是多画了一条左转道。他说，但是呢，这条左转道我建议画到右侧第二车道。他说，不要画到右侧第三车道，否则的话呢，从右边汇进来的车还要再拐进来，影响通行效率。这是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的一个标志标识呢，最近出现了一个变化。他说，这个路口呢增加了一个左转弯车道，增加的左转弯车道车辆 通行很少，但是执行的车很多，是从这个车道之后呢，徽州大道往曲阳江路交叉口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堵得一塌糊涂。他说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想问问有没有就是经常在是水阳江路啊，就是在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交叉口行驶的朋友，尤其是上班和下班这样早晚高峰啊，都会通行的朋友。那么这个路段现在这个交通标志标识画。 画就是重新划分了之后，大家觉得是对于出行更方便了，还是说是会更拥堵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您也可以同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把这些建议啊给它集中收集了之后呢，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更加合理的来做这个路段的一个标志标识的一个划分。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热心的各位车友朋友们。
1: 晚间行车，注意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更多的晚高峰消息，您可以继续锁定FM90.8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益生菌吃错反而易腹胀，夏季高温贪凉饮食易引发肠胃不适。规范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腹泻、 腹胀，但使用不当反而会加重不适。对于肠道屏障较弱、菌群紊乱明显的人群，突然大量补充益生菌可能引发菌群波动，加剧腹胀、排气增多。此外，空腹服用高温水送服等不当服药方式会降低活菌存活率，失活菌体也可能加重肠道负担。 建议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菌株与剂量，从小剂量开始规范服用，以发挥益生菌的正向调节作用。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哎，您家的冰箱里面有没有去年遗留下来的一些没有吃掉的冰激凌啊？有没有？冷冻室里有没有去年冻着的到今年夏天还没有吃的冰激凌？然后呢，你把它那个冰激凌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有到，尝起来的味道呢似乎也正常，但是口感却不对，对不对？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个冰激凌有点长，一咬呢有那种沙沙的冰碴，有时候呢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那个冰激凌那么细腻柔软，对不对？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是会接着吃掉，还是说哎算了，这个不好吃我就扔掉了？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哎，难道我这个冰激凌是放坏了吗？但是从买回来我就一直给它放在冷冻室里面呀，啊，还是说是时间

长了以后，就是它里面有些什么成分有些变质了啊，有了这个冰茶还能不能吃呢？哎，我提醒一下大家哦，不要急着扔，就是只要它在保质期内，不要急着扔。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有冰茶不等于变质，很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说这个冰淇淋内部啊，原本细精细的这个结构，在漫长的存储的过程当中被一点点瓦解了。哎，我们习惯来说把这个冰淇淋呢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对吧？但是呢，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啊要复杂的多。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这个奶油啊加了糖它就变成冰淇淋了，就是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它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把这些东西就是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呢才会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那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口感特别的顺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关键在于它的冰晶足够小，小到我们的舌头的触感几乎察觉不到这个冰晶的颗粒感。那么与此同时呢，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呢就会使冰淇淋啊，它吃起来会更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呢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塌陷。所以你说这个好吃的冰淇淋啊，它里面可多东西了，微小冰晶、空气泡、脂肪球、蛋白质，还有糖浆、

0: 里面本来啊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冰晶很小，哎，所以说我们吃不出来明显的颗粒。那么问题出现在哪呢？就是后续的存储环节了。如果存储时间过长，或者是存储的温度不稳定的话呢，那这个结晶啊再结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3: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我们接着来说，如果说冰激凌存放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存储温度不稳定的话呢，小冰晶就会慢慢的变少，大冰晶呢就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了。这个过程呢就叫做冰晶再结晶啊，或者叫重结晶。哎，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哎，一部分较小的冰晶就首先更融化了，然后呢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但是那个时候它已经不是小冰晶了，而是冰晶结冰晶，重冰晶以后变成大冰晶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类似反复几次的话，小冰晶不断的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呢我们的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那这就是冰碴了，那是不是吃起来就感觉口感不是那么好了。所以啊，这个冰淇淋可不是说只要把它放到冷冻室啊就安全了，这个口安全是一回事，但是口感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就吃这个冰淇淋，不就觉得它这个口感绵密啊，就很好吃嘛，对不对？放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冰棒放在这个冰淇淋放到这个冷冻室里面放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哈。我们这个就是冷冻室，它又不是像那种实验室的那种恒温冰箱，对不对？每次开关门的时候，冷冻室的温度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冰激凌正好放在门边，受到的影响呢就会更明显。所以，如果你家的这个冷冻室经常频繁开关，或者是你把冰激凌放在这个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还有就是买回家的途中这个冰激凌已经变软了，拿出来挖了几口之后你又把它放回去了，哎，这些都是会出现这个小冰晶变成大冰晶，所以就不太好吃了。每次有这样的化一点冻上再化一点再冻上，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上就回不去了，好不好？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化过的冰激凌啊，你再把它冻回去也不好吃，就是这个原因啊。一旦冰激凌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结构呢也会，水相结构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你再把它放到冷冻室去冷冻冰硬，也只是冻住了，而并不是说复原了，好不好？使我们扩大一些，很多人觉得冰箱啊就是一个万能的保险箱啊，只要买的东西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就可以了，就绝对不会坏了。就会有一些什么僵尸肉啊、鱼丸、肉丸之类的放到这个冰箱冷冻室，要放好长好长时间，对不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冰激凌它会变化，口感没有那么好。鱼丸、肉丸、速冻水饺、冷冻肉里的也有水，它经过的这种反复的冻、融、冻、融之后，水分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于食物内部的结构破坏就越明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发现反复冻融之后啊，它就会没有吃起来没有那么弹牙，咬起来发柴，甚至会有一种空洞感。那同样的速冻水饺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啊，速冻水饺、速冻包子之类的，在反复的冻融之后呢，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儿的状态呢都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冻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从冰箱里面冷冻室拿出来以后，会发现口感就不是很好吃了。当然你说能不能吃，其实是可以吃的，只要它没有就是超过这个保质期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是口感就变差了，不好吃了，品质下降，一般来说呢是不影响安全的。当然如果说冰激凌已经是明显融化成液体了，那你再冻回去你就不要吃了，对不对？还有这种包装出现了鼓胀、破损或者是漏液这样的情况，表面出现异常的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其他

好，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提醒大家，像这种冷冻的食品，除了冰淇淋之外，鱼丸、肉丸、速冻水饺、冷冻日，这种肉类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方法呢是提前分装，每次只要拿出吃的那个量，其余部分啊保持在冷冻的状态，避免整包反复的折腾。

体重管理啊，不仅关乎到个人健康，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近期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到了，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作为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段，三伏天啊，人体机体呢为维持体温稳定，通过皮肤血管扩张，还有汗液蒸发强化散热，基础代谢和日常活动总能耗较常温季节生理性升高。所以呢，在这样的这个日子当中啊，也被视为一个减重的黄金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减重有哪一些误区。日常生活当中，肥胖的隐形推手往往藏在食品的配料表里，看懂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减重啊也会事半功倍哦。配料表干净的也是不少商家惯用的宣传。

脂肪反式脂肪酸。成人每日推荐总能量摄入约2000千卡，能量过高的零食呢需要控制食用量，每日添加糖摄入上限为50克，理想控制标准在25克以内。即便是标注反式脂肪酸为零，也并不可以无节制使用。还有啊，成人的每日钠摄入量呢不宜超过2000毫克，长期吃高钠食品呢容易引发身体水肿，升高血压。在日常生活当中，优选天然食物，新鲜的水果还有蔬菜，水果呢尽量选择低糖水果，全谷物，优质蛋白，像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控制饮食的总量。健康食物摄入过多呢也会就是热量超标，所以也并不是说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只是看它的一味的去看它的这个健不健，就是配料表干不干净这么一说。很多人喜欢喝饮料，大家也知道呢，这个饮料它们含糖，里面是含糖的，对不对？它里面含糖的话呢，市面上含糖的饮料甜味的来源有果葡糖浆，还有白砂糖，也就蔗糖两类。天然果糖无害，还有代糖饮料随便喝，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饮食误区。那么果糖呢，它是一种单糖，天然存在于水果蜂蜜当中。食品工业当中广泛使用的果葡糖浆，主要呢成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是饮料、风味酸奶还有果汁甜点的常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没事，果糖嘛，它就来自于水果，多吃呀也没关系。实际上啊，天然水果当中的果糖因为有膳食纤维包裹，吸收慢，单次摄入量有限，而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那是属于游离糖，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直接在肝脏代谢，过量摄入也会加速肝脏脂肪的合成，引发非酒精性脂肪肝，同时促进内脏脂肪堆积，导致这种叫腹型肥胖。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腹型肥胖，我都这么瘦，为什么我还得脂肪肝，就是腹型肥胖。考虑一下平时喝的这个含糖饮料，哎，是不是过多了？大家知道吗？一杯500毫升含糖饮料，游离果糖含量可达20到30克。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导啊，建议成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一杯奶茶，你就已经把一天的糖摄入量给干掉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饮品首先选这个白开水，然后淡茶水和无糖黑咖啡。其实啊，有一些朋友呢在瘦身的这个道路当中真的是走了不少的这些弯路，而且很多人对于减肥就是说了要迈开腿，然后管住嘴，另外少吃就能瘦这样的一个误区，甚至采取这种极端节食的方式。我们说的极端节食啊，其实没这个必要，而且呢就是它会透支我们的这个身体。当我们长期摄入的热量严重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会启动防御机制，大幅降低基础代谢率，反而呢更容易把自己变成那个易胖的体质。所以就是瘦得快，而且你付出的代价很强，关键它反弹的也快呀。而且过度节食也会导致营养不良。有一些朋友说我都这么辛苦了，我都什么都不吃了，怎么还会有脂肪肝呢？哎，你知道吗？过度节食还会诱发营养不良性脂肪肝，严重者还会面临脱发、免疫力下降乃至精神焦虑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怎么样才算是过度节食呢？医学上啊，属于这种极低能量饮食，通常指每日摄入600到800千卡。所以这个科学减重绝对不能是靠饿啊，而是要向健康生活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平稳的过渡。其实减重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就是构建稳定的能量缺口。能量缺口是什么呢？就是每日总能量消耗减去每日摄入能量。那么每天呢，如果你有一个500千卡的一个能量缺口，是最为温和的，适用于绝大多数减脂人群。
其实说到这个减肥误区，真的还有很多的人，不知不觉，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为了减肥，我平时啊就是我锻炼，然后呢我就突击锻炼，这个时候呢容易会引起运动损伤的横纹。

0: 肌溶解症。什么叫横纹肌溶解症呢？那它其实就是骨骼肌细胞因为超负荷运动导致缺血、缺氧和破坏，崩解，细胞内大量的这种肌红蛋白，还有包括肌酸、肌酶释放入血，其实这种方式，减肥是非常不可取的啊！万一要得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运动还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另外现在还有很多人说了，说那我不运动，我就光靠这个减肥针啊，这个上一些科技与狠活。那医生特别就是说到这个问题，说这个减重啊没有捷径，如果确需要这个药物来进行干预的话，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或者是减重门诊啊去进行一个评估，符合适应症之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并定期检测肝肾功能和心率这样的一些指标，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代购或者是擅自加量。好，今天呢和大家来说到了就是夏季啊减肥的一些误区。如果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就是碰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方式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来改一改吧。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8，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的直播安徽节目。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凌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再来关注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34，空气质量优。

0: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好，今天晚上7:40，我们的主播安徽，全网被夸又帅又孝顺的合肥庐江21岁大学生高健，首次走进直播间。这位从幼儿园起就当视障母亲的眼睛和拐杖的河南大学临床药学专业的大学生，为何会选择药学专业？未来又有何规划？爆火之后心态如何呢？那么今天晚上直播安徽，我们将一起走进这位大学生的内心世界。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梅兆清。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那今天呢，我们是特意做了一期特别节目啊，来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坐到我们的演播室。那这几天呢，我们相信大家也通过电视或者是手机网络关注到了一段21岁大学生带着视障母亲到医院就诊的视频，温暖了全网。那视频当中呢，这位大学生一手拎着沉甸甸的物品，另一只手被母亲紧紧地挽住。那他侧身护着母亲，低头留意脚下路况的模样，让无数网友直呼是看到了当代年轻人最美好的样子。那这个从4、5岁起就当视障母亲眼睛和拐杖的年轻大学生，还因为想要帮母亲查清病痛，守护更多被疾病所困扰的人，毅然决然选择了学医。那今天呢，我们的特别直播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首先呢，我来介绍第一位，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高健。高健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高健。
1: 难怪网友直呼非常的帅啊，今天见到真人了，的确是帅气逼人。那第二位呢，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詹贝。詹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嘉宾，欢迎您。那首先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两天，数百万网友看见了高健牵着失明母亲的视频，都竖起了大拇指。高健今年20岁，是河南大学临床药学专业的大二学生。7月28号，在庐江县人民医院，高健趁着暑假回家，带身患肿瘤的母亲去就诊。他一只手拎着母亲的行李，另一只手牵着母亲。当有人夸赞高健长得帅时，母亲的反复追问让人心酸。
4: 然后他长得也帅，也小帅。
5: 谁呀？
6: 长得一般
4: 。
5: 是谁？
4: 很帅
5: 。你非得夸奖你，讲实话
4: 呀。真的。
5: 我也不听，别怪我，我长这样。
1: 原来高健的母亲在10岁左右就失明了，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子。他太想知道自己养了20年的娃，如今是不是真的长成了英俊的大小伙子。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他高兴地笑了。虽然不知道儿子的样子，但掌心传来的温度，不离不弃的陪伴，却让他十分确信自己养了一个好儿子。
4: 儿子，你看我儿子对你可好啊？
5: 啊，对我好哎。但是刚生还没什么讲呢，他一闹都这位的，但是又不在大学，但你不干了，就放假干那个。
4: 你刚才我看到我儿子一路在气着你。
5: 啊，他带我来瞧孙子。
1: 高健的家庭虽然不富裕，却十分幸福。平时他不在家时，爸爸也是这样牵着妈妈一步步走。7月28号这天，高健是带妈妈到医院准备住院做手术的。他手里拎着的蛇皮袋底部还有缝补过的痕迹，里面装着脸盆、毛巾等等母亲住院时要用的生活用品。20岁正是年轻人很在意形象，也很在意他人目光的年纪，可高健却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高健就这样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坦坦荡荡走进医院。他没有刻意遮掩，也没有觉得难为情。

0: 对他来说，母亲的手术能不能平安做完，能不能顺利出院，比什么都重要。7月30号下午，好消息传来，母亲的手术顺利完成。
1: 手术很顺利啊，然后我们现在送去快速病理，如果病理是良性的话，手术就结束了哈。
2: 完美死了，别送了。你心情好，没什么事。
0: 母亲住院期间，蛇皮袋所属庐江企业负责人专程到医院慰问，送上爱心帮扶，更有爱心网友匿名前往医院探望，默默送上关怀。高健的孝心温暖了无数人。走红后，面对众多陌生人的关心与夸赞，高健腼腆回应，
2: 他们夸奖我，那我肯定是对吧，非常感谢他们这样夸奖。在长相这方面，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吧，也没有所谓的明星相，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们的看法我觉得肯定是都是看到我这些，就是我带我妈去医院看病嘛，这样的看到这些，可能是大多数是因为我的这些这个行为，在这个我的外表上添了一束光，对吧？锦上添花的意思，这样。
0: 妈妈看不见，父亲常打零工，父母能给他的物质支持有限，但在精神上却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妈妈看不见世界，却是他人生道路上最靠谱的军师。
2: 因为我说实话，我妈，我感觉我妈的情商跟智商都特别高，尤其她情商，就比如说我遇到什么问题，我首先跟她说，跟她说完之后，她就给我她的人生建议嘛，给我根据她的人生履历来帮助我，就是给我开导我这样子，告诉我以后具体应该怎么办。
0: 高健说，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回到合肥做个临床药师，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当然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治好妈妈的眼睛。
3: 好，刚才视频当中呢是回顾了一下高健带着母亲去看病的这个前因后果。那视频当中呢，高健带着妈妈到医院去看病的情景啊，被网友拍下来了，温暖了很多人。那先跟各位观众和网友们解释一下啊，由于高健的妈妈刚刚动过手术，身体还处在恢复期，不宜过于劳累，所以今天的演播室呢只请到了高健来到我们现场。首先呢，想问一下高健同学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妈妈在说话的时候始终啊都是笑眯眯的啊，眼睛都弯成了月牙，那未说先笑。想问一下高健同学，妈妈平常她就是这样一个很乐观很笑眯眯的人吗？
2: 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妈妈她确实在生活中就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她不会因为她是一个残疾人而就是堕落下去了，或者说有些自卑什么，她不会。她说实话跟我相处的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那种大大方方的，讲话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很有水平那种感觉。这是我心里面认为他。他在生活中确实就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3: 哎，这一点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般说我们很容易被身体上的疾病所打倒，然后精神上就产生一些悲观的情绪。你的母亲能做到这样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他为什么会如此的乐观开朗呢？你分析原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或者说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家里面还是一个比较有爱的家庭。就是我还有我爸对我妈都是相当的照顾这样子。就比如说在家里面做的家务，还有一些洗衣做饭啥的，大部分都是由我还有我爸一块去完成的这样子。然后他在家里面就是尽量清闲一点嘛，不要有过多的劳累那样子。这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确实我稍微就是吹嘘一下吧，可能就是
3: 凡尔赛一下，
2: 对，可能还是因为有我这个儿子在啊，可能他也高兴，因为我一年当中，只有寒暑假，现在只有寒暑假在家里面待着，只有在这个段时间里面能陪他出去，或者说到外面去走一走啊，对不对？这样子。可能我回来了，他也心情可能好一点，比较高兴这样子。
3: 我也猜到了，也证实了我的想法。为什么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还能够保持乐观坚强的这样一个心态，一定是和家庭氛围有关的。就是爸爸很照顾他啊，儿子呢也很懂事，也很孝顺，整个家庭呢是有一个爱的氛围在里边的。
2: 对，
3: 所以母亲才会能做到这样。不去抱怨，不去悲观。那好，那回到刚才的那个小片当中呢，你还记得视频中的事情发生在具体什么时间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说明一下。
2: 当时应该是28号，就是7月28号的早上8点多吧，7、8点左右那样子。当时就是我拿着左手拿着那个蛇皮袋，右手就是挽着我妈妈去医院。去看病的路上，刚好就是 在门诊楼那一块碰到了把我们拍下来的庐江融媒体中心的吴老师吴金泉老师。
3: 嗯，
2: 我非常的感谢他能够给我们记录下来这个画面。
3: 嗯，
2: 当时吴老师就问我了一些问题，就问我这个人是你妈妈吗？然后他先是问我妈，他说这个是你孩子吗？
3: 嗯，
2: 然后呢他说是的，然后呢他再问，就是问了一些前因后果，就是说是你儿子一个人来带你看病吗？这样子，这一系列的问题，这样，
3: 就是很多事情特别巧合。吴老师呢，我们也很了解，是当地融媒体非常资深的啊，这样一个新闻记者。当然也是由于他这个职业敏锐度嘛，啊，精准地捕捉到了你们这样一个珍贵的画面，然后给他拍下来传到了网上，才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舆论影响力，这么大的共鸣。那当时妈妈身体是哪儿不舒服？是眼睛吗？还是什么别的问题？
2: 她身体主要的不舒服的原因就是她的卵巢这个部位长了一个良性的肿瘤
3: 啊，
2: 还好是良性的嘛，就是没有多大问题。
3: 嗯，
2: 当时之后就是联系了医生，然后呢做了一个腹腔单口手术，然后呢现在已经手术很成功，然后呢现在正在恢复阶段，这样子。
3: 哦，就等于说还不是去看眼睛这个问题，是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小问题。
2: 对，
3: 做了一个是微创手术。
2: 嗯
3: 啊，现在正处在恢复期，所以呢今天很遗憾没有把你的母亲也同样请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啊。那么刚刚呢在这个短片当中啊，你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说小时候呢都是妈妈在指导你的人生，尤其是在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

0: 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这些话，我知道他是从来没有念过书的嘛。但是他能够说出这些话来，这些指导我的话来，我就是感觉到他的这种情商和智商肯定都是非常在线的这样子。
1: 啊，就所以说母亲，
0: 对。
1: 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对于人生的智慧是有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有一种网友评价就是大智若愚的感觉。
1: 大智若愚的感觉，
0: 对。
1: 可能苦于当时的家庭条件限制啊，没有这个条件去进行这个读书深造啊之类的，
0: 嗯，
1: 但
0: 是。
1: 是从生活当中汲取到了点滴智慧，啊，
0: 对。
1: 就比如说吧，啊，情商高对你的指引，小时候啊，小男孩肯定很调皮啊。比如你犯了什么大错的时候，妈妈是怎么对待你的？打吗？还是？
0: 其实在我初中之前，也就是我所谓上小学、幼儿园的时候，我可能确实很调皮，让他也很头疼嘛。然后呢，他呀实在说不过我，或者说说了我当时我不听，他也会一些棍棒教育这样子。但是其实呢，他也只是打的也不是很重，我自己心里知道他打的非常有，就是心里有数这样子。他不会打我很重这样，他只会让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或者。是比较调皮，应该不适合做，不应当做这样子，让我自己心里意识到就行了。然后在初中之后，可能就是在我青春期或者以后就长大了，就他操的心就少了一点。然后呢，对我更多的就是口头上的教育，就是说教导我，就是有些事该怎么做啊，有些方向就是帮我去指引一下这样子。
1: 妈妈做的非常棒啊，不是那种暴躁咆哮型的啊，
0: 啊，不是。
1: 还是温柔一刀型的。好，那谢谢高健同学。那么我们了解到呢，高健妈妈的眼睛啊是从小就失明了。那天的眼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失明？还有没有重见光明的希望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特意联系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请那儿的眼科专家给高健的妈妈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检查。来看一个小片。我们现在是到达了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哈，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也叫安徽省眼科医院。好，我们现在大姐已经下车了，我们看一下啊。高健呢，他是平时就是这样牵着母亲的。我们反复去说高健是牵着妈妈去看病，然后很多网友说，那牵着不是两只手交叠在一起牵着吗？但其实呢，妈妈跟我说，他这样子去拽着他的胳膊更有安全感，同时呢也会让他行走更方便。所以这个细节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啊，小朋友谁家的？小朋友是高健的表弟，
0: 对，
1: 是他的小迷弟、小跟班。就是高健也非常的有爱啊，就是弟弟想跟着他，就把他带着。他暑假呢，很多时候都是跟着哥哥在一起的。然后高健刚刚在车上也说，他很喜欢小朋友，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弟弟了。
2: 一眼看不见，
3: 一眼看不见，
1: 对，全盲。
0: 肯定看不见了。
3: 那你就站到这先试一下吧。
1: 全盲肯定是一眼看不见的，
3: 一眼
1: 看不见，全盲。
3: 手指头看不看得到？
1: 手指头也看不见，
0: 看不见的。
4: 看不见。
1: 光看能看到？
4: 光看到。
3: 光也看不见。
4: 光也看不到。
3: 这个眼呢？
4: 都看不到。
3: 眼睛
1: 前面一片黑吗？
4: 对，你
3: 前面一片黑，眼睛睁开也不行吗？
4: 睁开这样行。
3: 看到光？
4: 看不到光。
3: 这个嘞？睁开也看不到光，
4: 都看不到光，
3: 都什么都看不见。好。
1: 我们现在进入诊室。石主任，
5: 石主任
1: 哥
5: 你
1: 好。你好，你好。
3: 他两个眼睛都是光的。
1: 好。对，
6: 请坐。让我过一下啊，让我过一下，让我过一下。
1: 这是魏大姐，她自己是说她两个眼一点光感都没有，
5: 看不见。
1: 对，
5: 什么时候开始看不见的？小时候就是的吗？
7: 对对对，从10岁以后，这个视力就下降，下到10几岁的时候就一点光感没有了。
5: 从10岁开始就视力就开始下降，然后到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就没有光感了，对吧？
7: 对对对。
5: 好，那以前小时候已经得过什么全身性的疾病呢？
7: 小时候得类风湿，
5: 类风湿，
7: 6岁的时候，
5: 6岁的时候得过类风湿，对吧？
7: 对，然后就不是就医吗？就医，诊断，医生就说我是小儿麻痹症，因为我们小时候就那个外面小儿麻痹症很多，就是形式小麻痹症很多了，然后医生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个设备，也不照，就凭口说，他就说我可能是小麻痹症，然后就按照那个治疗的方案，就可能有点误诊了。后来 后来到第二年吧，我六岁到七岁的下半年，然后到河北，我妈妈带我到河北来了，然后到脚看一下是什么毛病，然后治了治。

眼睛睁开，我看一下啊。好的。

0: 朝正前方看啊。那你当时从那个眼睛看不见之后，有没有发生过眼睛疼痛的这个现象？
1: 没有，不疼不疼。
0: 啊，也不痛啊。
1: 嗯，对。就是我记得我那小时候十几岁啊，那个眼睛就干
0: 这么干，好眨眼，对吧？
1: 哎，对对对，控制不住了眨眼。
0: 他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眼底的问题，
2: 眼底
0: 是眼底，当时呢，因为我们的眼底的有一些疾病，有一类疾病和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实际上是有关联的，是有很多的关系的。有很多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呢，是合并有这个眼睛的葡萄膜炎症。那么他从这个魏大姐呢，从这个年轻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而导致的一个全葡萄膜炎。那全葡萄膜炎呢，现在表现呢就是整个虹膜的一个瞳孔膜壁啊，瞳孔膜壁这么长时间了。那现在如果想通过手术去恢复视力，实际上是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可能也比较小，时间比较长了。
2: 当初如果及时治疗的话，还是有这个。
0: 哎，对，如果你现在的这个医疗手段对于这个葡萄膜炎的这个及时的一个救治，实际上是可以患者保留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视力的。
2: 刚刚您通过就是这个设备看了一下，就是
0: 对，
2: 得出了这样的判断。
0: 对，
2: 就是还需要再进一步进行，比如说详细的检查或者会诊吗？
0: 如果我们这个今天呢，就是它应该是一个直播的一个就诊嘛，对吧？那么我们等一下呢，想给魏大姐做一个这个眼科的 B 超的一个检查。我不知道在其他医院有没有做过这类似的检查。
3: 是，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是吧？
1: 没有看。
0: 等一下就带她去做一个这个 B 超的检查，好吧？
2: 好。
0: 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
2: 好。
3: 是在这边躺着吗？
0: 对。好，我给她坐到这边。
3: 头朝这边是吧？
4: 对。大姐，这边是一个床。你先坐上去。对，然后慢慢的躺上去。对，脚放在这边。对，头就朝这边，头朝这边，对，慢一点啊，好，需要往这边靠一点吗？
5: 对
4: 啊，好，往这边靠一点，大姐，
5: 慢一点，
4: 对，往这边靠一点，
5: 我要先把眼睛闭上啊，
4: 好，
1: 好，把眼睛闭上
5: 啊，阿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魏小姑。
5: 我们今年多大了呀？
1: 我今年35岁。
5: 好，我们先把眼睛闭上啊。好，我现在眼睛轻轻闭着，像睡觉一样就行了，可以轻一点啊，放松一点啊。
0: 现在这个他的这个诊断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就是一个小时候得过这个风湿性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合并一个全眼球的一个葡萄膜炎。我们诊断现在有三个，第一个是双眼的一个葡萄膜炎，陈旧期葡萄膜炎，双眼的一个陈旧性网脱，它是因为葡萄膜炎造成的，然后一个双眼球萎缩。就我们目前的我们现阶段的医疗手段，对吧？是没有办法让他再提高视力啊，就是说或者是通过手术啊，或者其他的方面是可以。我们目前的这个医疗水平是没有的，是不行的。所以就是看以后能不能通过其他的辅助人工视觉等这个科学进步了，能不能够让他再获得一些光感啊，或者是其他的更好的一些视觉指标。
2: 大概理解一下您说的意思，就是目前想要给魏大姐恢复一些视力的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
0: 对，我们不可能从现在的这个手术啊，或者是从其他的一些药物的治疗方面能够提高她的视力。那么如果是想能够让她改善她生活质量，只能靠以后的科学的进步，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在研阶段的这个脑机接口啊，像上交大还有湘雅都在做这一类的临床试验啊，在做一些试验啊，看能不能够获得一些就是有用的一些视觉质量吧，这样说。
2: 脑机接口这样的相偏人工智能的技术。
0: 对。
6: 好，看完了小片，想请教今天的嘉宾詹主任啊。当时我们眼科的专家在给高健的母亲检查眼睛的时候，发现他母亲的失明是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7: 当时，
3: 施主任也检查了一下高阶母亲的眼睛，他呢也跟我们就是讨论过这个病例啊。就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个，就是很抱歉，因为他妈妈这个情况呢，可能发病的年龄就十几岁的时候好像就已经看不见了吧。然后到现在这已经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目前看到呢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那我们反过来这个结果我们推断的话呢，他可能是有一个葡萄膜的炎症，导致了最后病情不断的发展加重，然后最后导致了一个呢这视网膜的脱离。我们从 B 超的，我从看了他的检查啊，他的 B 超上面显示他已经是一个漏斗一样的脱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疾病到了终末期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目前如果是传统的医疗手段啊，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或者说你就算是强行去给他做一个什么手术或者是治疗，可能也你就是得不到一个效果不好，而反而会增加这个患者的

0: 结果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遗憾，可能就如詹主任说的，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
0: 时间拖得太久了。
1: 对，可能早期的诊疗也没有那么好吧，可能就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不太理想的结果。
0: 有点遗憾啊，也请詹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眼睛为什么会失明，以及咱们眼睛的一个基础构造啊。刚才您说了很多术语，我也不是很懂。
1: 我们的眼睛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首先的话呢，它主要的每一个身体上每一个结构都是有它的功能的。它的功能首先第一个是看见东西，我们眼睛它是我们接受外界信息来源，90%的都是通过我们的眼睛来进行一个外界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摄取。那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就会很痛苦的啊。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我们的眼睛它的结构也很特殊，它首先是一个眼球和眼睛周围的一些附属器官，附属器官主要是一个保护眼球，然后眼球运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的眼睛的话呢，它有最外面的眼球壁。眼球壁呢，再往里面是我们的眼内容物。那么眼球壁上面的话，最外层是前方有1/6的是角膜，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大家说的叫黑眼珠吧。那这是我们的角膜，它并不是黑色的，它是个全透明的，它映照的呢是我们眼睛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剩下的呢是我们白色的巩膜，其次的话呢，我们还眼球还有一中间一层呢叫葡萄膜炎，它也就是也称为色素膜炎、色素膜和那个血管层。
0: 好，
1: 那么高健
0: 那
1: 妈妈
0: 刚
1: 的
0: 才
1: 这
0: 听
1: 个。
0: 了詹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眼部的这个基本构造啊，那么时间呢到这里呢是晚上的接近8:09了，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大小屏联动直播的直播安徽，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我们还会在小屏端啊。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9688，
1: 968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968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

0: 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4: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5: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6: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3: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

0: 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鲜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 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

0: 上级说道，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了。
1: 我自此宣布，所有日本陆军部队以及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2: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0: 晋升为师长的李云龙在战场上再次碰到了老对手楚云飞，李云龙以楚云飞为主要作战对象，走了一步险棋。
3: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老张总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4: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5: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李云龙带领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国民党军大后方，这种不要命的行为显然激怒了刚刚回到师指挥部的政委赵刚。
6: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0: 李云龙的擅离职守会不会令整个二师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呢？而李云龙又能否如愿以偿地抓到楚云飞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7集《冤家路窄》。在国民党军第89师的阵地后方，一支巡逻小队正在执行任务，突然一群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士兵向他们迅速逼近，巡逻小队还没问清对方是谁就被一梭子子弹撂倒了。
7: 活捉楚云飞，
8: 给我杀！
0: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第89师与解放军2师的交战前沿，政委赵刚正仔细观察着对方的防守攻势部署。
6: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9: 是。
0: 随着一声令下，先头部队迅速跟进，向89师纵深方向挺进。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举消灭89师指挥部，活捉楚云飞。在国民党军第89师的战地指挥部里，各个防守部队的紧急电报纷至沓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军事地图旁边，不紧不慢地听着参谋的战况汇报。这个人正是李云龙想要活捉的老对手楚云飞。
1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1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12: 师座，孙长前沿的孙长报告，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收心，沿着已经配设4.9口子四团停车队。
1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10: 师座，那这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
11: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12: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此时李云龙的突击小队与楚云飞的师部只有咫尺之遥，眼看着楚云飞就要溜走，李云龙带领战士们拼尽全力地向前突击，而已经有所预感的楚云飞却早已悄悄撤出了指挥部。
1: 石柱，石柱，共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2: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李云龙带领的战士们终于杀到了楚云飞的指挥部。段鹏悄悄探头扫了一眼院子里的情况，向身后的战士做了个手势，三人飞身跃出掩体，向指挥部的窗口猛烈扫射，紧跟着破门而入。
3: 快追！
1: 师长，楚云飞跑了。
2: 他娘的！
0: 战斗结束了，而楚云飞却没有被抓到，这多少令李云龙有些失望。不过也不能说毫无收获，这不，在回师部的路上，一个小战士突然发现，在草丛中有一个哆哆嗦嗦的身影，把脑袋扎到草堆里，却把屁股撅得老高，真是顾头不顾腚，活像一只鸵鸟。
4: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4: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这。

0: 三营长，
1: 到。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笑>走。
2: 李云龙带着俘虏正往师部赶去，一头撞见了正在生闷气的政委赵刚。
3: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4: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
3: 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5: 当然有啊，
3: 师长姓李，民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笑>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5: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
3: 看来信行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5: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
2: 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5: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
2: 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
2: 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5: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
2: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6: 到吗？
7: 到。
6: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5: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仔细想想，确实没听说。<笑>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5: 哎，别，老赵，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
2: 哎，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
8: 回去以后，咱们开个适当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
5: 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9: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5: 把赵刚哄得高高兴兴的。
2: 李云龙这才满意的回到师部，只见师部的大院里蹲满了暂栖师的俘虏，从他们的神情看来，似乎审讯不是很顺利。师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5: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不许停下来？
10: 向左转，跑步走。
5: 嗯，跑步这个法子好，一般的国民党军官哪里跑得了5公里呀、啊？越是大官就越跑不动。李云龙得意洋洋地进了屋，看见政委赵刚正在书桌上写着封条。
11: 快点，快点！
12: 老赵，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10: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12: 就你老李眼贼呀！<笑>
10: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
12: 哎，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
10: 啊，老李啊。
12: 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笑>
10: 什么意思？
12: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1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老李，老李，老赵，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12: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

0: 我要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张，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
1: 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真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有
2: 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1: 你别先入为主啊！听了赵刚的话，李云龙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3: 虽然老战友的话句句说在理上，可是李云龙实在是不愿意跟这位合作多年的老搭档分开。这个时候，一个一瘸一拐的俘虏被两名战士押到了李云龙面前。
4: 师长，你的发财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干什么呢？
5: 鄙人。
1: 鄙人不善奔跑，哎，别着急，慢慢说。看见政委赵刚慈眉善目的样子，这个满脸愁容的俘虏似乎来了精神，他挺了挺腰，深吸了一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精致的小铁盒，从里面取出一粒药丸，慢慢的含入嘴里。 他又取出一个小酒瓶，喝了口酒，将口中的药丸送服了下去。这俘虏如释重负般的深深的舒了一口气，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香烟，优雅的用打火机点燃，叼到了嘴边，吞云吐雾起来。这副大爷做派可是把正在气头上的李云龙。
4: 给惹怒了，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暂期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嗯？
6: 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刘远，有，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顶上团伙。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7: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6: 你草低了吧？<笑>你枪毙我好了！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8: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6: 走，
7: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8: 你给我冷静点！
6: 老张。
9: 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0: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9: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
6: 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也是那边，点没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0: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2: 老赵啊，你去搞政工，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0: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
2: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0: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3: 话音刚落，在赵刚身后响起了西洋乐队的演奏声，赵刚回过头去，心里一阵感动。这李云龙还真是有心。
2: 老赵，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4: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2: 什么事儿？
4: 不知道。
5: 司令员。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6: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5: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不知道。
5: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5: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3: 自从楚云飞从李云龙手心顺利逃脱之后，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跟对方再碰一次，在战场上一分高下。现在机会来了，围绕赵庄一带，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展开了一场拉锯战。能否成功拦截赶来增援的楚云飞第八十九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这个任务恰恰被安排到了李云龙的二师身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国民党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赵庄方向急行军，一辆吉普车在行军队伍中迅速地穿梭着，车上的人正是楚云飞。楚云飞发现他的士兵们都一边走一边吃着馒头，楚云飞略微有些恼火。
8: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9: 是。
8: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10: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赵庄，这是早饭。
8: 好，有股的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10: 是。
3: 赵庄阻击战打响了，李云龙所带领的二师的确顽强，但是对手楚云飞的八十九师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在这次硬碰硬的较量中，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8: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
3: 楚云飞的攻势异常强大，李云龙率领的以顽强著称的二师竟然也出现了动摇。难道武器装备的劣势真的是无法抗拒吗？
9: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7: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9: 二三百人吧。
7: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激烈的战斗中，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 可此时的二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下生存呢？战斗即将分出胜负，而李云龙却选择了撤退。难道真的是英雄气短？而楚云飞能够让李云龙悄悄钻出他的掌心吗？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上集说到，解放军二师师长李云龙发起的突然穿插，令国民党部队手忙脚乱，措手不及。但是李云龙最想活捉的老对手，国民党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却再一次无声无息地脱身了。
1: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
0: 跟李云龙搭档多年的老战友赵刚被指派到其他部门任职，李云龙从此变得更加孤独了。
2: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3: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围绕着赵庄的战斗打响，李云龙和楚云飞这对冤家再次狭路相逢。面对着楚云飞强大的火力压制，李云龙所谓的亮剑精神难道真的没有用武之地了吗？李云龙自然是个不会吃亏的人，可他的二师却准备撤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8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国民党八十九师师长楚云飞正用高倍望远镜仔细地巡视着对面解放军的阵地。楚云飞知道，只有踏平对面的解放军才能够顺利地增援赵庄。楚云飞笑了笑，跟身旁的团长聊了起来。
4: 我看用不了四

0: 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石总，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以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只见在国民党军战壕的远端。 每两个人一组，用扁担扛着一个大篮子，费力地向战壕中央走来。这些篮子里满满登登装的不是别的，都是白花花的现大洋。整个战壕的士兵都被哗啦哗啦作响的钱币吸引住。不一会儿。 篮子被运到一支神情严肃的突击小队面前，停了下来。为首的一个军官，开始大把大把的向这支小队的士兵们分发着大洋。可从这些士兵的神情来看，他们根本没把这些钱放在眼里。
2: 弟兄们，打完仗拿几百酒喝，老子用不着这些了。
1: 楚云飞的这支部队，果然视死如归。他们将手中的大洋高高抛向天空，显示出不怕战死沙场的决心。
3: 是啊，
1: 大洋落到了其他士兵的身边，仿佛也将这种精神传递开来。在战场的另一侧。 担任阻击任务的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也在仔细地视察着防守阵地。李云龙走到战士们身后，挨着个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而战士们也兴奋地喊着：“师长，师长！”
3: 是啊。
1: 这个时候，李云龙突然发现，在战壕的里面，一个小战士正冲着刺刀方便呢。 李云龙心里很纳闷，于是凑上前去询问了起来。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1: 是。
2: 咱们可是三合真和气。
1: 嗨，那是咱市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啊，市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5: 林龙话音未落，只听一声巨响，整个指挥部山摇地动，隆隆的爆炸声和刺眼的白光令人紧张不已，整个指挥部像要被晃散了架子。李云龙跌跌撞撞地摸到观察孔旁边，从望远镜里望了出去。好家伙，国民党的轰炸机铺天盖地般地向二师的阵地扑了过来，整个前沿阵地一片火海。楚云飞望着眼前的火海，兴奋地向空军发号施令：李云龙，我这三板斧可够你受的。
6: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7: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6: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5: 炮弹像暴雨般倾泻在八路军前沿阵地上，师长李云龙在阵地指挥部里看得直眼热。他一边观察敌人火力，一边和身旁的老部下张大彪商量了起来。
0: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8: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呀、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哼，运输大队长嘛。
9: 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9: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10: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6: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10: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6: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
11: 我需。

0: 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捻庄黄埔骚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曼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 谢谢将军。
2: 来，曼丽小姐，来，请。
3: 打发走了新闻记者，楚俊飞看了看表，嗯，炮火压制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他微微一笑，向身旁的传令官发布了冲锋命令：
4: 传我的命令，3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伍冲上去，守玉米。
5: 参战，到。
6: 敌人的3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7: 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李云龙一声令下，在战壕里已经憋了半天的解放军战士们，向着国民党敢死队发起了反冲锋。双方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敢士兵，拼杀起来异常凶猛。经过一天的短兵相接，国共双方均伤亡惨重，而解放军的伤亡要比对手 高出3-4倍，整个阵地上尸横遍野，然而战线却没有丝毫的推进或者后退。望着满山遍野的解放军战士的尸体，楚云飞惊呆了。他不是没有跟这个敌手交过手啊，他也曾经领教过八路军过硬的军事作风，但是今天的情况 则更为特殊。他楚云飞已经倾尽所能，将手头的所有炮火倾泻到了对方的阵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竟然还如此顽强的战斗，实在令楚云飞有些发出“我的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8: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狄华野20。
7: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是。夜幕降临了，双方都暂时停止了攻势。在解放军20的指挥部里，李云龙正在听取几位团长的战况总结报告。很明显，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
8: 连李云龙手下这些向来不服软的部队，都已经有些退缩之意了。
9: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8: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9: 2-3百人吧。
8: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百人。
9: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8: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
9: 还有人数战车队吗？ 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带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8: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3团胜了1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1个连，
9: 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
8: 拼吧！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 就缺少3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3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的。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新，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
7: 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夜幕正深，楚云飞正在仔细研究着第二天的作战计划。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不论他面前的这支解放军部队的战斗精神有多么顽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师。 按照今天解放军的伤亡数量来看，他们不可能撑过明天。

0: 一个情报官给楚云飞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1: 师座，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2: 放在那儿吧。
1: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0: 李云龙，
3: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1: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3: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0: 楚云飞还来不及感慨，一阵微微的震动令楚云飞异常的警觉。
4: 给钱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5: 是。
1: 喂，钱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6: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4: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6: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4: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6: 是。
4: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7: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
0: 完成了侦察任务。突击队长段鹏带着刚刚从国民党军阵地上抓来的炮团参谋来到了李云龙面前。可不论李云龙怎么询问对方，这个俘虏都闭口不言，跟以往的国民党俘虏大相径庭。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它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7: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李云龙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撤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八路军某纵队总指挥室里，总指挥正对着窗口轻轻吹着口琴，伴随着夜幕中如同雷电般的交替闪现的炮火，一种奇特的诗意油然而生。一旁的小战士们听了这首熟悉的曲子，悄悄地嘀咕起：“
9: 哎，你听，司令员吹什么呢？”“
10: 不知道。”“
9: 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0: 口琴声突然停了。总指挥似乎对小战士们的话题颇感兴趣。
1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1: 哦，
1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1: 哎呀，我说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2: 司令员，10:31。
1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 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5: 是。
0: 随着总指挥部命令的下达，坚守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李云龙二师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开始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按照李云龙的命令，不能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这可让一个小战士犯了难。
10: 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3: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经过一昼夜的苦战，楚云飞的89师终于攻入了解放军的阵地。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一张军事地图，楚云飞什么都没看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14: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
6: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罪责难逃，但是没有人会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赵刚的一席话令国民党俘虏踊跃加入了解放军，而李云龙则又打起了这些俘虏的主意。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15: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6: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5: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
0: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冤家的较量，一胜一负，各有千秋。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谁又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难道这两位互相敬重的对手真的要以死相搏吗？而他们的下一次交手又会从哪里开始呢？
1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9: 我在，
20: 我也在。
1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

0: 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十米后在第二个路口。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

足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们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0: 线板，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0: 不行不行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空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江。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鸟在高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金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涏陵高速兰绥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自灯枢纽至桐城兰枢纽路段全封闭施工，各自灯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9: 最后的尾单赶紧
10: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9: 怎么是三无产品？
11: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9: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2: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0: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3: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3: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那今天呢，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不过立秋呢，不等于气象意义上的入秋，眼下其实仍在处于中伏时段。立秋之后的这个安徽啊，闷热的天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好消息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10号到12号。全省市没有高温。
23: 那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计，从明天下午到夜里开始，我省南部风力增强，高海拔地区呢是有6到7级的阵风，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9号开始，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呢，我省风力继续加强，高海拔地区呢是有8到9级的阵风，沿江江南和大围山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而10号到12号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3: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么今天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
23: 那到了明天本周六，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暴雨。
3: 9号星期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天气。
23: 那今天距离8月14号的24时，那么也就是这一轮的油价调价窗口呢，还剩下7天的时间。目前油价进入了大幅下调区间，根据最新测算，能预计汽油下调每吨380元，柴油下调每吨365元。那折算零售价，那届时92号汽油呢，预计会下调每升0.3元，95号汽油下跌每升0.32元，0号柴油下跌每升0.31元。
3: 不过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计价周期仍然有6个统计日变数呢尚存。如果后续国际油价能够快速的反弹回升，当前预跌幅会收窄，能否最终落地下调多少，一切呢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
23: 好，那今天是一个周五啊，我们看到目前呢城市出行的早高峰，各个路段通行呢都还是非常的顺畅，可以说呢城市啊正在慢慢的苏醒开来。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3: 国内方面，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3: 省内方面，安徽省网信办网络生态乱象治理典型案例通报，
23: 安徽省首批落地企业贷款有了新标尺。
3: 国际方面，伊朗称与阿曼涉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23: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之内袭击了2艘沙特油轮。
3: 九零八锐评论，最近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引发关注，一位零零后员工从公司离职之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老板认为该员工的行为侵犯自身名誉权，将其诉至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致歉声明。那关于这一案件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3: 来关注详细内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23: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一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23: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眼下，山东威海的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像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和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度降至3度，仅需1个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
3: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3: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竟是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的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结构和17种岩石类型。
2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 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

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今年以来，安徽省网信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统一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清朗江淮净网系列专项行动，网信、公安、市场监管、通信管理等部门协同联动，齐抓共管，聚焦挑动群体对立、涉起信息恶意炒作、网络娱乐直播乱象、 AI 应用示范、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账号信息违规等突出问题，重拳出击，精准施治，坚决遏制网络乱象滋生蔓延。截至7月底，依法注销或关闭违法违规网站131家，约谈网站平台及账号责任人101人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334个，受理处置公众的举报投诉10449件，持续释放严管信号，坚决整治网站平台、网络账号违法违规行为。
5: 近日，在安徽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指导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三家银行分别在芜湖、阜阳、淮南、马鞍山四地集中投放5笔贷款，金额合计6800万元。这些贷款有个特别的名字 ,DR 基准利率贷款，这也是安徽省首批以 DR 为基准定价的贷款。DR 是什么？全称叫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通俗来讲呢，就是各家银行临时借钱的实时成交价，能够动态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状况和资金松紧程度。以前企业贷款利率主要跟LPR 走，那 LPR 一个月才调一次，而市场资金松紧呢，每天都在变。DR 就不一样了，它是每天交易出来的实时价，市场流动性一有变化 ，DR 当天就能反映出来。
4: 昨天下午，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执法办案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介绍，2025年以来，全系统共查办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来听记者曹晶的报道。
6: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案件3.73万件，开展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集中查办案件10639件，有效净化网络餐饮消费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黄军：
7: 那么整治过程中，我们立足监管实际，创新治理模式，在全国率先推出无糖食外卖合规指引，省级层面率先发布典型案例，率先建立平台商户信息约报送，无糖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打造网络餐饮安全监管安徽样板。
6: 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全省紧盯民生重点产品，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

0: 改装，这是伪劣防火保温材料、消防产品、儿童学生用品行为，深度参与燃气产品质量安全整治。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类案件6365件，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处处长程良庆。
1: 当事人的认证机构批准书明确载明，其认证业务范围仅限于服务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不包括产品认证。但是在实际经营中，当事人将产品认证包装成服务认证来规避资质的限制。我们的认定逻辑是，不看证书名称叫什么，而是看认证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审核的内容是什么，最终结论指向什么。
0: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安徽持续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强化统筹指导和区域协作，严厉打击违法专利代理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汉祥。
2: 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其中共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
0: 据了解，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率先在全国制定首个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在全系统积极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多项典型经验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简报全国推广，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先后发布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年版、免罚轻罚清单3.0版、长三角免罚轻罚规定2.0版，有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柔性方式。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汉祥。
2: 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共3.37万起。联合省司法厅创新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既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体现了对市场轻微失序的包容和对困难主体的关怀。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31年前后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8月5号，记者随活力中国调研行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深空探测实验室采访了解到，服务天问三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即将落地合肥，这将是全球首个行星保护实验室。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您的车速低于同期平均速度，请您集中精力，切勿分心。那近期啊，合肥部分车主收到了来自于交警的特别提醒，而不是处罚通知。那么这句温柔的敲黑板，那这条短信啊，被网友呢晒到社交平台之后，这评论区呢也是叫好一片。
3: 很多人呢有一个误区，以为车速越来越慢就越来越稳，甚至在快车道上低速行驶也无妨。实则不然，龟速车呢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车辆的行驶速度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这种超低速行驶的行为不仅招人烦，更暗藏风险。
4: 对，那您说呢，到底什么才是龟速车呢？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车速每小时每降低10公里，那么道路通行能力啊就会下降约15%。那尤其像是在节假日啊还有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碰到前方有一辆龟速车拦路，后方车辆被迫频繁的变道紧急变线，通行的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的。
3: 更值得警惕的是，龟速车呢还是路怒的重要导火索。根据数据显示，因拥堵引发的路怒事件占比约达到12%，仅次于加塞抢道。而超低速行驶的龟速车正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
4: 那去年11月份，合肥交警在路面上查处一起追尾事故啊，民警在询问原因的时候，就是因为后车驾驶人接打电话分心驾驶，结果导致和前车追尾。
5: 对吧？
6: 对，
5: 当时在干嘛？
6: 当时来了一个电话，我去拿电话去了。然后这边，
5: 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先靠边。那很多人觉得拿个电话不以为然，
6: 对，
5: 觉得不会发生事故，你觉得会不会？
6: 会，会会会，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磕到了，
5: 磕到了吗？
6: 耽误了第一个时间，第二个是钱。
7: 因为我当时看交通堵得比较厉害，我说你还是拍个照片吧，如果以后有事啊找你，你先报个警，录个备个案，然后我把车开走，如果有事我再联系你，对吧？
5: 那这车不对的，不错，很好，
7: 谢谢。
5: 怎么样？
7: 没事没问题。
6: 下次有电话的话就停车靠边，然后再接。
5: 那国家上面怎么
6: 办？到驿站就不接。
3: 那目前呢，合肥交管部门已经结合龟速行驶车辆的特征，通过对全合肥市快速路的通行数据进行动态监测，通过 AI 算法精准锁定那些明显低于道路限速和道路平均车速的车辆，并发送提示短信，提示驾驶人保持安全的车速行驶。
4: 是的，也提醒广大的车友啊，尤其呢是在一些快速路或者是高架桥上的时候呢，也是集中注意力，然后呢快速通过。好，再来关注的是908锐评论。那近期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引发关注，一名00后的员工啊，从公司离职之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是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老板认为呢，该员工的行为侵犯了自身名誉权，那也是将其诉至法院。那对于这起案件，那听到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分析点评。
8: 当下网上流行的“老登”一词，算不算得上是个贬义词啊？我还真查了一下，百度词条里是这么告诉我的。老登，东北方言，原指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后扩展至文化批评领域，用以形容由男性主导创作且受男性观众追捧的作品类型，如老登文学、老登电影等等。这么看啊，至少这个词汇它不是褒义的，而现实中是否含有贬义以及对别人的贬损程度，还要结合当时的语境以及上下文来判断。我想啊，这就是这个案件中法官第一步需要做的工作。首先，与老登一词啊同时出现在小刘朋友圈里的是一股老人味儿，企图乘机占他的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还有一句更狠的，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我们可以把这些词汇啊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律上称之为侮辱性语言。另一类是捏造事实的，法律上称之为诽谤性语言。所以啊，当把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对他人人格进行贬损的意味啊就非常明显了。其次，看一下发布场合，小刘辩称啊只在朋友圈发布，而自己的朋友圈呢设定了3天可见。这里啊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朋友圈属于公开场合吗？我认为是属于的。我们分辨公开与非公开，其实啊并不是根据朋友圈人数的多少来进行辨别，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啊，它的传播范围还真不是由第一手接触这些信息的人来决定的。二次传播乃至多次传播造成的传播范围的扩大那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啊，朋友圈并非是一个封闭空间。至于说朋友圈人数的多少以及设置了几天可见，这些啊只能说明主观恶意的程度不同而已。最终法院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应该说啊这种方式是非常妥当的。毕竟当事者小刘他的主观恶性啊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如果啊对方接受以这个方式解决的话，那么双方的伤害后果都可以降到最小。这恰恰是契合了我们民法典确立的人性化解决民事纠纷的立法精神。
4: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在黄山路呢是有堵点的，六位呢是排到了长江西路由北往南方向。
9: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
17: 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摄氏度，本省山区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4: 进入今天的乐购908，这很快啊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后推荐官欢姐啊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19: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19点，大家准时相见。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转眼又到七夕，很多人觉得七夕专属于年轻人的浪漫，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上班族而言，七夕最珍贵的仪式感是好好善待辛苦奔波的自己。想要皮肤常年状态稳定，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就足够，也是万千消费者无限回购的护肤常青树。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小棕瓶精华的七夕特惠福利，2瓶100毫升正装小棕瓶精华仅需599元，七夕立享7.7折，折后到手仅需461块钱。不止如此，您还可以和其他商品去凑单，满777块钱再减77元，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小棕瓶堪称大众本命维稳精华，像日常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干燥、各类肌肤小状况，它都能温柔稳住肤质。质地是这个清爽水润的乳液质感，不黏腻也不闷痘，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干皮也能满足基础保湿需求，用完脸蛋软软嫩嫩，触感细腻光滑，坚持用上几天，脸上黄气可以慢慢消退，肤色呢通透匀净，素颜状态干净透亮，不用厚重底妆，拥有清润原生好皮肤，拍照都不用滤镜，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下单100毫升2支装，七夕立享7.7折， 折后仅需461块钱，跨境顺丰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保真，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块钱，一瓶的用量大半年到一整年都够用。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哦，8月10日起更有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活动，每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如果不想错过秒杀福利，您现在就拿起手机锁定乐购908商城。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0: 近日，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结合实际提出了下一步6项工作重点，就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工作机制，推进基于区块链的长三角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应急抢险救援装备共享平台建设，加强新兴产业安全风险防控协同，围绕长三角突发事件协同应对机制开展协同立法，以及完善第六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举办机制等重点合作事项进行商演，并通报推动毗邻区域进一步深化应急协同的相关情况。
1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主持人的
21: 高架桥在出城方向前山路上口和西二环上口以及在枫岭路段出现了交通缓行，那其余各条高架目前来看通行质素良好，可以放心行驶。环线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向南和南一环东向西方向车流明显增多，南一环的车流尾部延续较长到达朝湖南路附近，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通行正常，西二环北往南小洼路到黄环立交之间以及清溪路上方会有部分积压，南二环东向西在宿松路上方发生了两车事故，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后方车辆有积压甩尾的情况，尾部延续到了满山路下川附近，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另外，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翡翠路上化附近有少许的甩尾，希望您保持足够耐心。除此以外，其余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有序，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忘记了安全驾驶。最后呢，有两条施工信息需要提醒您，因道路养护工作需要，将会于8月7号晚上9点到8月9号下午4点，对 G3 京台高速 K1039小西冲枢纽安庆往淮南陆安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预告信息和道路交通标志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京台高速安庆往淮南陆安方向车辆可以选择以下方式通行：第一，从方兴大道收费站下道，通过市政道路行驶至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收费站上高速继续行驶；二，从小西冲枢纽前往南京方向，在包河大道收费站内广场掉头后继续行驶。第二条施工信息，8月6号到8月12号之间，会对泵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吴山收费站出口匝道进行封闭施工。绕行方案可选择：第一，继4011合肥绕城高速往吴山站方向车辆可通过港吉收费站提前下道后，经由 G206绕行至吴山收费站；G40沪陕高速河路叶段往吴山站方向车辆可以由港吉收费站绕行后，经由 G206至吴山收费站。请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3: 城市的目
1: 记者说的。
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4: 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4: 是的，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了到目前为止各个路段通行的压力开始逐渐的增加。那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这是在靠近京寨路，也就是在接近官路路的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那么现在呢，在这一段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走南二环快速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现在呢接近京寨路的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3: 再来关注老堵点合肥市的南一环通行情况。合肥市南一环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宁国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队尾呢排到了玉溪路立交桥，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4: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因为是一个周五的出行早高峰，到目前为止呢流量增加还是比较迅猛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实时地告诉我们目前在路面上您所看到的最新的动向。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3: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4: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超过了60个。
3: 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8月5号，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的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着山体塌方的风险，而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这一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3: 在电竞酒店登记入住，随身携带中低端显卡，趁无人注意撬开电脑主机，再将价值上万元的 RTX 5080、5090、5070等高端显卡悄悄地换走。两名男子呢，自以为原样装回便能瞒天过海，流窜武汉多地连续作案。不料二人在武汉洪山区一家电竞酒店作案时，意外引发了电路跳闸，露出马脚。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全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4: 昨天晚上，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国队 U17 国组在半场0-1落后勒沃库森 U17 的情况之下，下半场一分钟之内连进2球，最终是以2-1击败了对手。
3: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还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3: 当地时间8月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题时，就美国关于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他表示，他们一直都需要更多的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所谓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些弹药。
4: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在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正式回应。
3: 继泰国素安纳普国际机场道歉后，8月5号，泰国交通部副部长就中国乘客被拒绝登机事件公开表态，直指涉事机场安保人员的行为不恰当，带有攻击性。网络视频当中出现的争议手势不可接受，不符合机场工作人员应有的服务标准。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美国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
3: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的流程。
1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快到金寨路这一处堵点啊，现在已经是迅速的堵实了。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过了北京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那么受前方事故的影响，现在由东向西方向是通行不畅。
2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好，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深夜时分，一名男子徒手把村口重达150斤的石墩给偷走了，一顿迷惑操作看蒙众人。男子为何这样做呢？男子作案动机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24: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一。前几天晚上10点左右，浙江温州海滨派出所接到村民报警，称村口一个150斤重的石墩莫名不见了。接警后，民警立刻赶到现场勘查，通过调取村口监控回看，很快锁定了可疑人员，完整还原了作案全过程。案发当天晚上8点多，一名穿着黑色背心、肌肉健硕的男子骑着电动车来到村口，确认四周无人，没有车辆经过后，他直接徒手抱起150斤的石墩，稳稳地放在电动车踏板上固定好，随后骑车扬长而去。民警顺着线索快速排查，经人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第二天上午10点多，民警上门将他抓获，被盗的石墩子也被当场追回。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的作案动机让人哭笑不得。原来他一直做网络直播，可流量惨淡，人气低迷，为了博眼球、涨粉引流，还能靠粉丝礼物打赏赚钱，便突发奇想要搞硬核绝活，打造出自己硬核猛男的人设，也就是只要粉丝上榜送礼物，他就现场举石墩子谢榜。为了这个离谱的直播噱头，他一时糊涂，深夜偷偷把村口的石墩子挪走，据为己有。经过民警的教育，男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坦言不该为了流量盗取公共设施，损害集体利益。鉴于男子是初犯，主动认错悔改，石墩子也已经完整归还，没有造成实质损失，村民代表也表示谅解，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他处以刑事罚款800元。俗话说，凡事皆有度，不流量可以有创意，但绝不能无底线。网络直播想要涨粉搞创收本无可厚非，但千万别为了制造噱头，博人眼球，触碰法律红线，否则流量没有赚到，反倒把自己送进了处罚名单里啊。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一起医疗事故的追责引发了各方关注。在2024年2月，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某在夜班接诊一名2岁呕吐患儿时，没有进行腹股沟区的体格检查，患儿后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引发了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导致死亡。相关的医疗鉴定认为，这起案例呢是属于阴极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存在着漏诊、延误病情、没有及时手术治疗等过错。此后，医院被判承担85%责任，赔偿患儿家属146万余元。而首诊医生韩某则先后受到行政处罚，并因为涉嫌医疗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一审二审法院呢，均作出了有罪判决，韩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但是医生韩某则公开表示自己呢认可诊疗疏漏，但是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那对于这起案例，那么一起来听到的是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9: 一次漏诊，儿科医生被判刑入狱，家属坚持要他坐牢，他说我认错但我不认罪。2024年2月，一名2岁患儿因腹胀呕吐就诊于江西抚州建强第五医院，首诊儿科医生韩杰漏诊了嵌顿疝，导致患儿延误治疗，转院途中抢救无效死亡，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赔偿146万元，两名涉事医生被行政处罚，韩杰被判有期徒刑1年，将申请再审。这起事件如一把尺子，量出了医疗安全的边界，也量出了社会对生命与责任的深层思考。一个幼小的生命消逝，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终止，是什么导致了这起双输的悲剧呢？从法律上看，医疗事故罪的定罪逻辑是自洽的，鉴定认定漏诊嵌顿疝属重大过失，查体不详细，未请外科会诊，延误了救治。但医学是复杂的实践，急诊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夜班医生的疲惫，患儿配合度低，家属焦虑情绪，这些现实困境是否该为责任减重呢？首诊医生一人的过失是否必然达到严重到需动用刑罚的程度呢？值得追问的是，患儿从首诊到离世涉及多个环节，接班医生的复核、医院的转诊流程、上级医院的救治。韩杰还提到，紧急情况发生时，医院未通知他，家属未签自动出院告知书就自行转诊，这些细节同样需要在法律层面审慎辨析。如果仅将刑责集中于首诊医生，无异于用无限责任堵住制度漏洞啊。审慎不是为医生开脱，行政处罚已经下达，民事赔偿已经到位，再动用升级手段，尺度必须严控，界限必须清晰。刑责的震慑背后，还需要警惕寒蝉效应。医生或因惧怕风险而推诿高危患儿，或陷入检查越多越安全的误区。这种防御性医疗不仅推高就医成本，更可能延误急症的精准判断。当医生的第一反应从如何救人变成如何自保，最终受损的还是患者，还有整个医疗体系。再审是韩杰的法定权利，也是让这起案件经受进一步检验的机会。一个年幼生命的逝去是一个家庭的永夜，正因为生命如此珍贵，我们对医疗安全的追求才不能满足于事后惩罚一个人。追责的意义不止于惩戒当事人，更在于堵塞流程漏洞，推动构建一套分层清晰均衡的医疗责任体系，减少同类悲剧重演。说到底啊，刑罚不是目的，更要唤起敬畏生命的良知，守护让人敢于从医的法治环境。唯有在惩戒的警示效应与医生的职业安全感之间找到平衡，完善一个能让人安全的犯错并及时的被纠正的医疗系统，才能避免下一个家庭陷入同样的痛苦，才能让医生在救治时少一分恐惧，多一分笃定。司法的尺子从来不只是量出对错，更要量出前行的方向。
1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人在医院里边，手机每天啊都会断断续续的响起收款的提示音。原来4个月前的一场病，让一名水产摊主不得不闲了下来。而在这100多天里边，菜场邻里轮流当起了临时摊主，让这个鱼摊啊生意如常，为病倒的他撑起了一方生计。
13: 四月中旬，我哥哥突发脑出血嘛，挺严重的。他这边没人看，我就自己来把这边就接了嘛。我不在，身边的阿姨都过来轮流帮帮我。
14: 送他医院之后回来，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给他帮忙。出去我就给他帮忙杀鱼。
15: 我们都自发的，我们没有说啊、哦，一定是我或者一定是哪个摊主。我们看到了人有空水就来帮，这我们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灿灿，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时间久了就成像一家人一样。
16: 非常感谢他们，我觉得好不大的。
17: 你太年轻就是脑溢血了，
25: 起早贪黑的，常要开比较长时间的车，还要搬大件的东西。
26: 客户来买东西，大家都第一时间会去帮忙的。
27: 生病的第一个晚上，他做了菜还请我吃，
28: 对我们要像他家的老人一样。我希望他早日康复，把他的摊位还给他。
3: 今年38岁的张松玲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呢，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在今年4月份呢，被诊断出小脑出血，情况非常危急。医生坦言，如果他再晚来半个小时，很可能危及生命。经过抢救，张松玲呢进入了漫长的康复阶段。如今他说话依旧吃力，右手的活动也受限，但谈起发病时的经历啊，他内心满怀感激。他说：“多亏菜场的

0: 经营户们及时伸出援手，自己才能够渡过难关。
1: 而菜场邻里的帮助不止在紧急关头，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巡场里边。平日当中，在客流高峰里，保洁员张秋芬常帮着招呼顾客打下手，他还会格外的留心小胖摊位周边的卫生，冲洗鱼摊、清理案板的活呢，全被他揽下了。
0: 卖鸡的于阿姨帮起忙来呢，也毫不含糊，她说大家都会搭把手卖鱼，那有些顾客呢要求把鱼处理好，这个我最拿手了。
1: 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也经常的在鱼摊帮忙卖鱼，如果傍晚啊有水产剩鱼，他会热心的包圆买下了供自家饭店使用。就这样住院近四个月，张松林的水产摊位每天正常运转，营业额和他生病之前啊基本上持平了。
0: 在医院里啊，张松林每天要坚持完成数个小时的康复训练，菜场当中他的摊位水箱清水常换，鲜鱼鲜活，顾客常来常往，依旧是热热闹闹的模样。但对他来说呢，手机接连响起的收款提示音是自己对抗病魔的底气，更是争取早日康复的动力。网友也是纷纷点赞留言啊，说大家搭把手出份力，一声声收款提示音不只是流水进账，更是街坊邻里沉甸甸的善意。
1: 好，继续关注新闻。那近期啊，广州的中山一名男子是因为呢买不到演唱会的门票，选择购买了黄牛票，结果呢却掉入了诈骗陷阱。那警方接警之后迅速展开追查，发现呢这25万元居然转进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2: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3: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帮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2: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3: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2: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1: 是的，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啊，观看演出、赛事等文体活动，那么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实名购票，合规入场。那么有些所谓的这种加价，尤其是高价的这个代拍或者是代买，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千万也别为了省钱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好，休息一下，欢迎在8点钟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节目。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宁武高速铜陵往马鞍山方向的114公里950米到83公里，繁昌东枢纽到峨山路站进行路面及桥梁的养护日常养护施工。施工期间呢，现场临时封闭。繁昌东枢纽巢湖往马鞍山方向、黄山往马鞍山方向匝道临时封闭。芜湖南站峨桥站入口往马鞍山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预计施工呢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4点结束，有条件的车友可以从 S334省道和 G236国道行驶到峨山路收费站，然后再上高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8: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0: 夏季高温加速燃气配件老化，叠加密闭通风不足，燃气泄漏、一氧化碳中毒风险交织。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持续开展燃气入户入电隐患排查，及时更换老化软管，修复破损烟道，规范安装报警切断装置。餐饮后厨、加工车间保持持续通风，用气做到人不离灶。居民外出关闭燃气阀门，发现异味严禁启闭电器。开窗通风后户外报修，守住居家经营用气安全底线。
1: 好，这个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1: 长江西路由西往东刚上高架桥就开始拥堵。
1: 好，反映的应该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啊，由西往东说呢，进城方向刚上高架桥就已经开始堵了。拥堵的位置呢是在新加坡花园城这路段啊，是由西往东的长江西路高架的桥面上，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珊瑚路，这是由西往东进城。那出城方向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呢是由东向西，从枫林路的位置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弘扬广场这一路段，这说的是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和长江西路高架。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各位908的听友啊，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加热，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夏日居家呢是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也是标配浙派机成造，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0: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